0: 打电话订购。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然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试银试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

0: 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街坊邻居都来了。
1: 嗯，是啊，是啊。
0: 这个一人有难，众人相帮嘛，这是千古之礼呀。我看大郎和金莲的婚事就赶紧办了吧，免得夜长梦多。哎，
2: 啊，是啊，是啊。
0: 虽然他们两个现在是守孝期间，但尊父母之命就是最大的行孝啊。
1: 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郎家连房子都没了，潘家的房子也被族人给占了。哎呦，不如这样，我们家腾出一间房子来给他们成婚，大家凑点银子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怎么样？
3: 行啊，老杨在的时候啊，给我们大家没少做衣服，从来没收过我们大家银子，嗯，是不是？
1: 说的没错。
0: 这个，成婚之后啊，潘金莲跟大郎不能在咱们清河县再住了。大郎家在阳谷县有个远房亲戚，不如让他们俩搬到阳谷县去吧。
1: 哎呦，这么一说呀，咱还真舍不得大郎和金莲呢。
3: 是啊，是不是这么把人给逼走了？
0: 还是挑个良辰吉日把婚事办了吧，也消消晦气。

0: 狼，大狼，愣着干什么？下来接人呢，接人，
1: 快接新娘子啦！
2: 来来来，哎，慢点慢点，
0: 接人呢。
2: 大狼，快呀！大狼，接新娘回家。
0: 哎，走啊！

你看看。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东西怎么成呢？红枣、莲子，丽婶说吃着吉利。
1: 我不饿，你放着吧。

0: 师已想过了，可以放你回家了。师父，可弟子的功夫还不及师父您一成呢。
1: 那您还得再学三年功夫啊！哦，你是尘缘未断，佛缘犹在，你最后还会回到佛门来的。
0: 师父，阿弥陀佛，倘若你明天打不出山门。 你得再留三年，少林寺拨允许弟子，包括你这个俗假弟子，在江湖上丢脸。
2: 师父，弟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0: 记住，佛法慈悲，不可在江湖上滥用武功。
2: 弟子明白。
0: 佛家主张惩恶扬善，但还是以慈悲为本。
2: 是师父。
0: 明日你不得慌张。 要沉着应对，胜在于速度和力量，还得机灵。
2: 师父，弟子记住了。

0: 想之内打出山门，否则的话你还得再等三年，你明白吗？
1: 弟子明白。
0: 阿弥陀佛。好，闯关开始。

蛇拳。师兄，我就陪你玩玩吧。

尽罪。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我都已经来了18回了，只是你一回都没见我。
0: 哎，似有似归嘛，练武学佛的僧人是不能见女人的呀，姐。
1: 当和尚的时候，你要念佛，你不可以见女人。可是你现在已经出了少林寺了，怎么就不能见女人了？
0: 姐，不能乱说话。
1: 我哪有乱说话？师傅让我给你带好吃的，走吧。
0: 好。

0: 你在回去的路上要小心了。
1: 你也一样啊。
0: 我知道，我会注意的。好了，姐，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1: 你不去见师父了？
0: 路途遥远，我下次再见他。你就替我向师父问好吧，这一路上要小心呐。
1: 你武松呢，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武松了，我孙二娘也不是五年前的孙二娘了，这周氏刀法呢，我已经学了一半了，要不要跟我练练？
0: 我看算了，下次我再向你讨教。
1: 这么说呢，我听来还舒服一点。
0: 那我们就在这里告别吧。
1: 那好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各走各的。
0: 那大姐，我希望看你先走。
1: 好啊，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0: 娘子，娘子，娘子，咱生个儿子吧。有了儿子，你以后就不冷清了。等咱儿子长大了，也让他卖炊饼啊。
1: 我累了。
0: 睡吧，睡吧。

山东晋。

0: 我今天一定要喝个痛快。小二，小二，
1: 哎呦喂，客官，哎呀，来咱店打尖啊！哎呦，好啊，
2: 喝一点。
1: 本店可是有肥鸡、鲜鱼、嫩牛肉、馒头、大饼、老米饭呐、啊。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那您到了本店都是应有尽有啊，包您满意。客官，里边请吧，来来，哎，来里边请。
2: 谢谢了啊，谢谢。
1: 客官，吃点什么？
0: 小二。你这儿可有好酒啊，
1: 客官？瞧您说的，咱店开的就是这酒店，做的就是这酒生意，岂能没有好？

0: 酒啊，您啊到了本店来就算来对地儿了，本店就有这上好的陈年美酒原泡，那味道简直就是又醇又香啊。
1: 哎，
0: 您看看，
1: 你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赶紧的把酒菜都给我端上来，我吃完了好赶路，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哎呀，过了这景阳冈就是阳谷县啊。
1: 哎，天不早了，你就赶紧上酒吧。
0: 好嘞，客官，您稍等，马上就给您上酒上菜。
1: 嗯，
0: 哎，稍等。
2: 按理说呀，这张老二也算得上是数得着的猎户，几十年也从来没有失过手，这回呀，硬是送在这孽畜的嘴里了。
3: 这就叫啊，瓦罐中棉井上破，将军难逃镇上亡啊。猎户怎么了啊？那后街齐六不也是猎户吗？张老二一死，硬是偷偷把自己的胳膊给砸断了，还不是要逃这份官差吗？哎呀，
4: 酒钱就放在这儿了。哎，
0: 酒来了。
5: 慢走慢走，
0: 就来了，
5: 就来
0: 了。来，客官，您尝尝咱店里这酒，您尝尝。怎么样？
1: 小二，你这什么酒啊？你是糊弄我，是欺负我，是外乡人是不是？
0: 哟，客官，我没有啊。
1: 没有，我不说你这兑了多少水，我看你是忘了掺点酒吧。
0: 客官，您口下可得记点德啊你。哎，客官，我一看您呐就是会喝的主，不瞒您说，本店这好酒倒是有，只是这价钱嘛。
1: 怎么了？你是怕我付不起这酒钱是不是？来，我包里有的是钱。
0: 哎，客官，吃了再结，吃了再结。来来，这桌客官上好酒嘞。好酒来喽，黄焖肥鸡，豆豉辣鱼，这是黄牛肉，野山羊肉。客官来，您请慢用。
1: 好
0: 您瞧瞧咱这酒澄清碧绿啊，酒拧巴这碗边儿，还甭说咱这酒十里碰鼻香，咱这酒可是有说头的。
1: 哦，这酒有什么来头啊？
0: 嘿，不是我猴气儿跟您吹的，当年有个有学问的人呐，来过本店，留下了这么几句诗，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给您说道说道。
1: 哦，那你就说来听听吧。
0: 嘿嘿，好嘞。造成玉液流霞，香甜美味堪夸，开缸隔壁醉三家，过客停车驻马，洞宾曾留宝剑，太白荡过乌纱呀。
1: 哦，
0: 刘伶他醉酒不归家呀。
1: 那他去哪里了？
0: 您猜猜。
6: 茶暖还寒的季节，
7: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8: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7: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1: 2万多件。
10: 天哪，20000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

0: 积压在这里了，
1: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0: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1: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0: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2: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
0: 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2: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3: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就又得积压一年，
1: 白白占着库房。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1: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8: 哎

0: 漂亮，
1: 特别呢，
0: 哎，真好，哎，
1: 好看吧？
2: 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特别的柔软滑溜。
1: 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4: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5: 褶皱都没有啊，
1: 怎么没褶？
4: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
3: 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
1: 谢谢，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
3: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1: 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6: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4: 没问题，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5: 褶皱都没有啊，
1: 怎么没褶？
4: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啊。第二个特点啊，它是不沾水的。
6: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醉倒在咱这景阳冈，三碗不过冈酒家呀。
1: 得得得，你是仗着我是一个粗人，我不懂斯文啊，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0: 客官，得有您这句话呀，就算打赏我小二侯七的了。行，您只管吃着喝着，缺什么少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就行。
1: 好，
0: 好，先慢吃慢用啊。
1: 行，这个酒啊，还挺够劲儿的。

0: 客官，要不给您来份狗肉，今儿早上刚杀的，这会儿在锅里已经炖得稀巴熟烂了。
1: 不，再来一坛酒啊。
0: 要不给客官来笼包子，本店的独家名吃猪肉大葱馅的，一口咬下去那是顺嘴流油啊。
1: 雪儿，你是听不懂还是怎的？我说我要酒。
0: 客官，我侯区可不是驳您的兴致，不瞒您说，您要是吃肉咱给您换着花样做，您要是吃饭咱给您端，您要是喝酒恐怕就不能给您上了。
1: 怎么、你是怕我亏了你的钱是不是？
0: 不是客官，不是客官，您听我说，这不本店有这么个规矩吗？
1: 我花钱喝酒，我哪里坏了你们的规矩了？
0: 客官，您是有所不知啊，咱这店里的酒啊，除了这个出门倒碰鼻香，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咱这酒啊有个名堂，就叫做三碗不过冈啊。您瞧瞧前面的酒幌子，三碗不过冈。
1: 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啊？
0: 这三碗不过冈啊，意思就是咱这酒味儿纯，劲儿头大，一般的客官喝上这么三碗他就不会再要了，他也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了，所以就叫做三碗不过冈。
1: 那是你眼皮子浅啊，你也没有看过我这么会喝酒的人。我告诉你，就我这酒量，别说是三碗酒，哪怕是十碗八碗的也没有问题。
0: 客官，您这已经喝了四碗，多喝了一碗。
1: 我照样立着进来也可以站着出去。你少说废话，你就尽管上酒吧。
0: 客官，这个是您跟我杠上的，我这就给您上酒，如果出了什么岔子，你可千万别怪我侯七儿没提醒过您，别断了我的草料就行了。
1: 你赶紧上酒就是了。
0: 好，这桌客官海亮给爷上好酒。哎，客官，您还准备喝几碗？
1: 你不用管了，我要喝个痛快。
0: 好好好，喝吧，喝吧。

0: 请吧。
1: 好，这一碗酒敬天地。
0: 好，敬天地。
1: 这一碗酒我敬在天的爹娘。
0: 孝顺。
1: 这碗酒我敬少林寺。
0: 哎，客官，少林寺你也去过？
1: 这一碗酒我敬少林寺师父至亲。
0: 敬了这么多啊。
1: 这一碗酒我敬我哥哥武直，是他把我养大的。
0: 这个该敬该敬。敬
1: 什么？小二，你也要来一口吗？
0: 我就不喝了，您请您请。
1: 好，这碗酒我要敬金莲姑娘。
0: 哎，客官，这金莲姑娘她是谁啊？
1: 哎呀，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
0: 哦，瞧我这张破嘴，我不问了，我不问了。看您都喝了这么多了，您醉了吗？
1: 我没有醉，我还要继续喝呢。
0: 啊！哎呦，好酒量，好酒量，
1: 好酒，
0: 好酒，好酒！哎呦，喝了这么多了，
1: 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这我也记不清您喝了几碗了。
1: 好，剩下的我一口就喝完。
0: 来，你要把它全都喝完了？你慢点啊！天哪！说，您真是酒神仙啊！从来没见过您这么能喝酒的主啊！
1: 好酒，你说我到底喝了几碗了？
0: 你反正这都

0: 大坛酒您都喝了。
1: 好好好，
0: 都在这儿了。你还行吗，
1: 朋友？
0: 朋友，
1: 我告诉你，这个酒够味儿，好酒。
0: 当然，咱景阳冈的酒当然是好酒了。
1: 小二，哎，我走了。
0: 行行行，那您慢走，您慢走，您还能走吗？
1: 能走。
0: 我送送您啊。
1: 我可以走。
0: 我送送您啊。客官慢走啊。
1: 好，好。你回去吧。
0: 好，慢走慢走，走好啊。
2: 银子呢？哎
0: 呦，坏了，我没药。
2: 你不是也喝醉了吧？啊，你才喝几滴酒啊？
0: 我要不我把他追回来？我
2: 回来。哎呀，好气呀，好气！你不是害死我吗你？三碗不能过岗，你给他喝了几碗？
0: 掌柜的，我这不也是为了您店里的生意着想，才让他多喝了几碗吗？
2: 县衙有令，不管是在哪家喝的，喝醉的人都不能过景阳冈。哎呀，要不然我这个店呢，不只要被封了，还要罚1000两银子呀！
0: 掌柜的，我这就把他追回来，我把他追回来啊！哎呀，
2: 把他押过来啊！
0: 好，客官，客官。客官，客官回来，
1: 回去吧，不要上来了。
0: 客官，客官，客官，哎，回来，客官，
1: 回去吧，别来了。
0: 客官，客官，哥算是追着你了。哎，你还没把这酒钱给我付了呢。
1: 我怎么会赖你酒钱？我是个赖酒钱的人吗？
0: 客官，我可不敢诓您，真没付啊。
1: 好，好，我付。
0: 客官，您先别着急，您还是跟我回去吧啊。
1: 等一下，怎么了？我还要去清河县呢。
0: 客官，我叫您一声爷成不？这会儿功夫，您是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冈的。
1: 怎么了？你看我身上有腿，我。我为什么过不去啊？
0: 客官，您听我说，哎呀，不瞒您说，您是外路来的客人，八成啊还不知道，咱这地方啊，平日倒也没什么，只因近日咱这景阳冈上出了一只老虎啊，那家伙吊睛白额，头至尾加起来得有2丈呢，而且牙尖爪利的，这附近的村民都已经伤了10几条人命了。
1: 你看过老虎吗？
0: 我没看过，小的哪会有这眼福啊？我这不都这么一听说吗？这不县衙都已经贴了告示了，如有过往客商，限于4、5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单人匹马者不得前往啊。您瞧瞧这天色，都什么时辰了？这时候过去，不正好跟那老虎打着面了吗？
1: 依你看怎么办呢？
0: 依我看啊，客官。您呐，就到本店住一宿，本店啊就有这上好的客房，踏踏实实的睡上一晚上，天一亮多纠集几个客商，一同过前面的景阳冈。客官，您这一看就是久经江湖的，也不差这么一天半天的，还是命要紧，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小二啊。我看你的意思是让我到你店里去住，然后再多收点银子是吧？
0: 客官，您怎么这么说话呢？
1: 我告诉你啊，我看你啊是想钱想疯了，故意诓我说有老虎，住你店里黑我银子是不是？别说没有老虎，就算真的有老虎的话，我也不怕他。我跟你说，像你这种人碰着我这种人的话，我看你这招啊是白费了。你别说了，你回去吧。
0: 哎呀，客官，我可真没骗你呢，不信你到前面去看看，前面啊就有这榜文，上面还有县衙的红印子呢，那里就有啊，您就过去看看吧。走，我带您过去看看，来，走
1: 走，
0: 就在前面。
1: 慢点，
0: 就在前面。
1: 慢点啊。

真是的，早告诉你酒劲那么大，你喝那么多干嘛呀？就在那儿，您看看。哎，我说客官啊，您可真是的，您看看，我可真没骗您呐。来，如有过往客商等，便于四五位这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他单人客商不得前往啊。我可告诉您，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啊。您如果非要过前面的景阳冈，我可不拦您啊。您可看好了，这可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贴着县衙的榜文啊。我可先走了，我先走了。我把什么话都跟您说了，我先走了。出了事儿别找我啊。走了。

0: 你们是谁？我们是本乡猎户，沿着景阳冈上出了猛虎，阳谷县拘着我们县七捉拿猎杀。这虎是我打死的。啊！我们乡里几十家猎户，各个家事齐全，折腾了一个多月，伤了人命十几条，就没把这家伙怎么着。
1: 是，
0: 就你把他打死了，谁信啊？
1: 老虎躺在这里。
0: 信不信由你，
1: 我要赶路，是没了。哎，英雄且慢！啊，是这只虎？
2: 是，
0: 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1: 清河县武松，小名武二。
0: 山东武二啊！
3: 哎，这是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3: 大虎英雄！
0: 大虎英雄！
4: 阳谷县可出了人物了！
5: 大郎，大郎，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赶紧看热闹去啊！
6: 啥热闹啊？弄得阳谷县惊天动地的。
5: 你还不知道，景阳冈那只老虎让一个好汉赤手空拳给打死了，现在正披红挂花游街呢。走，赶紧去看看，再不看就看不到了。我先走了，
0: 走了。

0: 哎，云哥，云哥，等我一会儿，等我一会儿。
1: 是啊，了不得，
2: 兄啊，了不得呀，云哥。

0: 皮打上来了，
1: 这叫麻烦点，还来得及。
2: 就是，赶紧回家把你媳妇儿喊来啊，让你媳妇儿扛着你看吧。听说你媳妇儿个头不矮，不像他三寸钉骨瘦皮。
3: 这个不是俺兄弟五二吗？
4: 啥？兄弟，
5: 你看错了吧你？
3: 没错，就是俺兄弟五二。
6: 哥哥，
7: 真是他兄弟啊！
6: 哥，哥哥，兄弟啊，兄弟啊，哥，哥，哥哥。是我，没错，
3: 兄弟，你终于回来了，你啊，
6: 哥，我回来了，
3: 想死哥哥了，
6: 哥，哥，你怎么了？
1: 你把我撞晕了，
6: 对不起，哥，没事。哎呀，
1: 二郎啊。不打兔子了，
6: 我不打了，我该打老虎了。
1: 也就说，这只老虎是兄弟你打死的，
6: 真的是兄弟打死的，
1: 太好了，
3: 太好了，你给俺们武家老祖宗争光啊！俺们老武家500年，不1000年也出来不了一个英雄啊！
6: 哥哥。你不要哭了，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3: 说什么糊涂话呢，哥哥怎么能打死一只老虎呢？啊，好，
6: 哥哥你不要哭了，他们都在看着呢。
3: 好，
6: 哥哥站好，
3: 哥都这样站着，
6: 把腰板挺直。
3: 好，哥挺直。
6: 哥，要不是因为哥要抚养我长大，哥哥不会如此模样。哥哥，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谨记在心，一定会报答的。哥哥，兄长在上，请受武松三拜。
3: 别这样，二郎，别这样。
8: 我看看，
9: 好，二郎，
1: 兄弟，快清齐。
6: 二郎，好，太好了。
10: 武松，大人叫你继续游街。
1: 去，游街去吧，啊，去吧，啊。
6: 那哥哥，我就先走了。
1: 好。兄弟，记住啊，一定要把阳谷县大街小巷都给他游遍，让阳谷县的乡亲们知道，俺武家也出了一个。

0: 英雄。
1: 好，哥哥，一定的。他，那我走了。
2: 哎，走吧，走吧，走。哎，兄弟，兄弟，兄弟，晚上回来吃饭吗？
1: 不了，今晚衙门有安排，哥哥。
2: 啊，那记住啊，一定少吃点酒啊。
1: 哥哥，我知道了。那我先走了。
2: 好。真是你弟弟啊？
3: 那还用说，是俺家五二，
2: 他回来了。
3: 而且俺五二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大虎英雄，也是你二叔。
2: 俺的炊饼蛋呢？俺的炊饼蛋呢？炊饼蛋呢？
3: 乡亲呐，俺兄弟如今成了打虎英雄，今天的炊饼啊，随便吃，不要钱。来来来来来，吃吃吃，随便吃啊，不要钱。
4: 你兄弟娶媳妇儿吧？
2: 媳妇儿
3: 还没呢。如今俺兄弟已经是打虎英雄了，要赶兄弟娶一个漂亮的媳妇儿。
4: 嗯，又变美女了。
3: 来来来，吃吃吃吃吃，来。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这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

0: 可以说他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影员，就可以对他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0: 小夏，小夏，
2: 主人不在。
1: 哇，他真的会说话。
0: 打开取暖器。
1: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0: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两小时。
2: 定时二小时。
1: 哇，

0: 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啊，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不行，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0: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免费送值1980元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0: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0: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0: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0: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1: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0: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

0: 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这冷得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4: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啊。
0: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5: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5: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6: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

0: 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0: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1: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3: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5: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

0: 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娘子，
1: 哎，
0: 我是你家对面开茶馆的王婆婆。
1: 王婆婆，万福。
0: 哎，你没听说啊？景阳冈的老虎被人打死了，那个打虎英雄啊，姓武的。哎，你们家不是姓武的吗？为什么不去看看呀？
1: 婆婆，这天下姓武的人多了，跟我们武家是八竿子打不着呢。
0: 哦，
2: 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啊。
0: 哎呦，大郎，大郎啊，哎呦，大郎，恭喜了，恭喜了。
2: 王干娘，啊，这就是俺兄弟武松，武二郎。
0: 啊，
2: 二郎啊，这是咱家的邻居王干娘。
3: 哦，见过王干娘。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打虎英雄披红戴花的骑马游街，哎呦，整个阳谷县都嚷嚷动了，哪个长眼的就能见得着。我说大郎啊，难得你有这么体面的兄弟，真是提气长脸呢。我们整条街啊，就因为这个事情都沾光了。
4: 对，沾光了。
3: 王干娘，我哥想让你们左右邻居的照顾，武二有礼了。
0: 哎呦，二郎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我呢是一个孤家老人，这往后啊还要二郎你多多照顾啊。
3: 不要这么说嘛，大家都是邻居嘛。
0: 哎哎，大郎，赶紧把你兄弟领回家去吧，我已经告诉你们家小娘子了，我看她都等急了。
2: 那好，那俺武大就告辞了。
3: 告辞了，
0: 回去吧。好了好了，都散了，回去吧。
5: 慢走，
0: 回去吧啊！
2: 这就是咱家。
3: 哎
2: 啊，等会儿我先敲个门啊。金莲，金莲，
1: 哎，
2: 你看谁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2: 不认识了啊？这不是俺兄弟武松武二吗？哦，对了，你不能再喊他二郎了，应该喊他叔叔。二郎啊，俺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现在的金莲呢是你家嫂子。
1: 见过叔叔。
3: 哦，嫂嫂，武二见过嫂嫂。
2: 哎，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屋说话，进屋说话。
3: 好，
1: 请进。
2: 来来来，进屋进屋进屋。哎呀，俺兄弟能回来，太好。
1: 叔叔，这就算到家了。
2: 哎，娘子，哎，快把门关上。
1: 哎，
2: 娘子啊，咱兄弟回来了。从此以后咱们家就不会再清净死气了。娘子有所不知啊，县太爷为了奖励咱兄弟打虎有功，当堂委任咱家兄弟为本县的步兵都统。哎呀，咱家总算有一个公家之人了啊。
1: 就你多嘴，刚才对过的王干娘早就告诉奴家了。
2: 哦，对了，娘子啊。
1: 哎，对了，大郎，你先别忙歇着，今天啊，今天叔叔回家是大喜的日子，奴家是女生，不方便出门，你赶快出去。

0: 多买点酒菜，咱们好好给兄弟接风洗尘。
1: 甚好，甚好！我这个傻兄弟，天生就好酒。今天咱们一家团聚了，定喝他个一醉方休。
0: 你快去吧，多买点好酒菜啊！
1: 哎，
0: 快去吧。叔叔，来，快坐吧。
2: 好。
0: 叔叔，来，来，叔叔，先吃一碗水。

0: 嫂嫂，这屋子还算宽敞。这全靠你哥哥，平常卖些炊饼，虽然不算正经生意，但平常赚些仨瓜俩枣的钱，吃饭还凑合，住的也就一般吧。哦，嫂嫂，你别急，慢慢来嘛，你看。
1: 我已经回来了，我一定会帮你和哥哥过上好日子的。啊，你哥哥要是有你一半那么出息，我也就不会那么操心了。叔叔，叔叔，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还是一个人吗？
0: 这些年，我流落江湖，居无定所，自然还是孑然一身呢。那想来，
1: 叔叔今年已经25了吧？正是，已经25了。你还记得吗？你正好比我大2岁。 叔叔这次回来，家里可算见着亮了。啊，灶房里早已经给你烧好了热水，待会儿叔叔洗个热水澡，换件干净衣裳，等收拾利落了，咱们好吃热酒。
0: 哎，那就有劳嫂嫂了。
1: 总这么叫我嫂嫂，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去去就来。

0: 叔叔，要不要再来点热水？这样子多泡泡好解乏。
1: 啊，嫂子，不用了。
0: 好。

0: 哎呀，这还没到腊月呢，外面就下起大雪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定是你偷懒不曾远去，糊弄咱家兄弟。
0: 哎呀，娘子，这你可冤枉了。这酒啊，是从县桥边杜家烧锅买的，正宗的竹叶青啊。那些个大户时常去买，等闲人家如何吃得起呀？这黄牛肉啊，是前街马回子铺里头晌午刚杀的肥牛，锅里炖得烂熟，还热乎着呢。
1: 得了得了，别吹了，像做了什么大事似的。
2: 哥哥，你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瞧瞧咱家兄弟这一表人才，就算送到东京汴梁也不输于人。常言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改天我给叔叔做两件新衣裳，别穿这么粗粗拉拉的，让外人看着还以为咱家兄弟没人疼呢。
0: 娘子家原是开裁缝铺的，祖传的手艺，包错不了。
2: 那就谢谢嫂嫂了。哎，
1: 别呀，这自家人不说外家话，随身带的手艺服侍自家兄弟不应当的吗？得了，不说了，你们兄弟俩赶快坐，我收拾下酒菜，去去就来。今天晚上咱们一家人好好乐呵乐呵。
0: 那就摇篮娘子了。
2: 哥哥，
0: 兄弟啊，请。
2: 哎，哥哥，请。
0: 兄弟啊，你这一走之后，你知道吗？我和你家嫂子是怎么过的？
2: 哥哥，嫂嫂全部都告诉我了。
0: 啊？那哥哥就不跟你细讲了。啊，为了赎你家嫂子，哥把清河县的房子卖了。
2: 哥哥是个好人呐。
0: 让你哥哥赶上了。兄弟有所不知啊，那个你嫂子这个人呢，无论是人品还是相貌，那是没得说啊。难怪外人总讲是一朵鲜花插在你哥这个牛粪上了。
2: 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嘛。你为人呢，一向老实，是前世修来的福气。以后要是有什么人再跟你讲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就不饶他。对了，哥哥，你是怎么从清河县到阳谷县的？
0: 说起来真是丢死人了。自从在老家我跟你家嫂子成亲之后啊，县上那些浮浪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围着咱房前屋后的转，是丢砖打瓦，日子过得不得安生啊。哥哥俺出去卖炊饼，也经常遭这帮人的羞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于是就搬到紧邻清河县的阳谷县来了，日子过得还算清静。兄弟啊，这回你回来了，哥哥俺这心里啊就踏实多了。
2: 哥哥，你真是受苦了。你等着，我呀再多做几年，多赚点钱财，我们呢就搬回清河县老家，看看还会有什么混账东西敢欺负我们兄弟俩。
1: 你哥哥呀就是心窄。你也是啊，没事总听那些陈康浪谷子的事干嘛，没来由让叔叔添堵。叔叔你可千万别在意啊，你这个哥哥就是心眼小，每天满心琢磨的无非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吃喝拉撒，不像叔叔你生来就是一副男儿本色，英雄胆色，天下走的，猛虎打的。这不知道的如果告诉他是嫡亲兄弟，谁信呢？
0: 那是
2: 嫂嫂，你不能这样说呀，大家都知道我哥哥一向是忠厚老实，哪像我不明事理惹是生非的。要不是哥哥从小将我细心照顾，我呀早就死了好几回了。
1: 哎，叔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常言道了，人无刚骨安身不牢。你也了解嫂嫂平生就是一个快性人，最看不惯那些三答不回

头，四达回身转，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蔫土匪。你看我没事说这些话干嘛呀？来，叔叔，来，叔叔，吃酒。

0: 你先请。坐。
1: 来，叔叔。
2: 哎，嫂嫂，太客气了。
1: 叔叔客气什么呀？来。给。
2: 那好，哥哥嫂嫂，我本来就是四海为家的人，今天回到家里看到哥哥嫂嫂，我真是高兴啊。来，我就先敬哥哥嫂嫂，这一碗我先干为敬。来。

0: 来，干了，
1: 干。
2: 叔叔，来。
0: 哥哥，啊。

0: 来，哥哥，这一碗酒，单敬哥哥。嫂嫂，你也知道，我们哥俩呀，从小就没有父母，是哥哥又当爹又当娘的，把我一手给拉扯大了。那个时候，我跟哥哥拉着棍子到街上要饭，就是要来一碗粥，也是愁的让给我，哥哥自己去喝稀的。有时候那些恶霸放狗咬人，哥哥总是扑在我身上护着我，可哥哥自己却被狗咬得遍体鳞伤。哥哥，真的是委屈你了。
1: 兄弟说哪里话，兄弟这碗酒还喝了。
2: 哎，
0: 没什么，哥哥。
2: 你看你，你看你，你就别逞能嘛，你哪能跟叔叔比呀？
0: 嫂嫂，嫂嫂，来，这碗酒我单敬嫂嫂。
2: 哎呀，那可使不得，奴家不生酒力，怕是吃了酒会出丑的。
0: 嫂嫂，我刚才说的你也听到了，我这哥哥不比别的，我们的情谊真的是非比寻常啊。哥哥就是我，我就是哥哥。
1: 嗯，
0: 我们呢是贫穷人家，哥哥人又这么老实，嫂嫂真是委屈你了。但既然嫂嫂进了武家的门，就是武家人，今后只要对哥哥好一点，

必会报答你的。日后如果有个一儿半女的，也好接续武家的香火呀。嫂嫂，拜托你了，我先干为敬。

那个，难得俺兄弟能够回来啊！今天是咱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咱们要喝的个一醉方休。来，先敬你嫂子，然后再敬俺兄弟。 来来。来

天爷啊，你这是怎么安排的？我潘金莲如花似玉，却将我给了这么个丑鬼蠢汉。要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也就认了。可偏偏这个丑鬼还有这么个好兄弟，说来都是一母所生，怎么就天差地别如此之远？一个是英俊潇洒的二郎神，一个是丰都鬼域的勾魂小鬼，一个高大魁伟，仪表堂堂，一个面容猥琐，身形佝偻。天哪，我这是前生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你要这么惩罚我？

0: 待会儿哥给你买糖葫芦啊。嗯。
1: 抓小强！
2: 这儿这边你
0: 躲着。这位大嫂多多见谅。
3: 就是看着我
0: 别躲。你们要打他，你就先打我。
4: 哥哥。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4: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

0: 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

0: 各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那你可以摸摸看啊，
1: 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
0: 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多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 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

0: 气，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5: 对，
4: 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7: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千。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

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九十九。

0: 我们每次见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我的这胡子呀。
1: 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 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
2: 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铁西起户四合一，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一百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 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 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做完炊饼了？
1: 做完了。
0: 都已经几更了？
1: 四更了。
0: 四更咋还不去睡觉啊？你不睡我还睡呢。
1: 啊，我是不是还看看娘子睡着没？
0: 睡着了，但是现在又被你吵醒了。你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呢？快去睡觉啊。
1: 哎，这就去睡。

0: 买炊饼喽，又甜又香的炊饼啊。
1: 好，谢谢。
0: 买炊饼喽。

0: 哎呦，啊，冷死了！哎呦，
1: 张老板，进去喝茶呀！哎哎，喝茶呀，喝茶呀！哎，你怎么做事情的？我的电琴掉在地上，我的生意还兴隆个屁呀！
2: 对不起，
1: 拉上去。
2: 好，是是是，
1: 好好坐。哎呦，哎呦，好冷啊！哎哎，进去喝茶呀，
0: 不喝不喝，
1: 喝茶。哎呀，喝茶了。

0: 不是打虎英雄的娘子吗？哎呀，真是英雄美人啊，把我都给看傻了。要不是我亲眼见到啊，我真以为你是那个卖炊饼的武大郎的娘子呢。你看婆婆多傻呀，武大郎怎么可能娶到你呀？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哎呦，哎呦，多嘴多嘴，小娘子啊，走去我茶馆喝茶吧。啊，
1: 婆婆，奴家有一事想要相求您。
0: 哎呦，吓死我了，打虎英雄的娘子啊，不求大老爷，求我，太看得起我王婆婆了。哎呦，你看笑得多美呀、啊、像一朵牡丹花似的。哎呦，不对不对，应该是整个阳谷县啊，你是最美的
1: 婆婆。
0: 哎呦，小娘子，我也有件事求你呀、啊、你能不能当我的干女儿啊？怎么了？你看不上我啊？
1: 婆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这就对了。哎，天冷，进我家喝茶好不好？来来来，这边这边。啊，好冷啊！哎，来，到这边坐，坐着说话啊，千万别跟我客气。
1: 婆婆，啊，你家的房子好大啊。
0: 哦、这个呀，是那个死鬼老头子留给我的，也算是一份情吧。哎，小娘子，坐下说话。小娘子啊，哦，不是，都头夫人，其实老身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我不敢称都头夫人，婆婆，你就叫我金莲好了。
0: 哦，金莲。哎，金莲啊，我有个事想问你。你父母是不是神仙呢？
1: 他们不是神仙。
0: 他们不是神仙，怎么你会长得那么像神仙的闺女呢？
1: 婆婆，您真是说笑了。我父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0: 哎呀，他们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1: 婆婆，嗯，我今天有一事想相求您。
0: 哎呀，别说一事，就是一百件事都可以。

0: 只要杜头大人多多关照我的茶馆，啥事情都可以。
1: 那就先谢谢婆婆了。是这样的，金莲从小跟着父亲学习裁缝手艺。我看见婆婆在这里开了一个茶馆，要经营说媒一会儿。金莲想在这里开个裁缝铺，挂一个裁缝店旗，这样也好给婆婆招揽生意嘛。
0: 行啊，那店旗你自己做啊。你看我这里那么大，你就在里面干活，有空呢陪我聊聊天，你说多好啊。
1: 是。
0: 那多头大人答应了？
1: 是，他答应了。
0: 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1: 婆婆
0: 啊，
1: 我还想在这里搭个铺。
0: 哎，那不行，如果被都头大人知道了，他会杀了我的。都头大人他年轻力壮的，你们是小夫妻，怎么可能分开住呢？
1: 他常常夜里执勤不回家的，如果他不常回家，我就想跟婆婆多说会儿话呢。
0: 哎呦，那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好陪我聊聊天，多好啊。
1: 谢谢婆婆。
0: 哎呦，哎呀，别这样。金莲，其实啊，婆婆年轻的时候啊是有一个儿子的，那出生太过分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留下我一个人不管。
1: 原来婆婆也是苦命人呢。
0: 金莲啊，你不要嫌弃老身，就认个干娘吧。不要勉强，我只是喜欢你。我是在想啊，如果到时候我死了，没人料理后事，我这个爹我就一把火给烧了。
1: 婆婆，
0: 做人做到我这个份上也算惨了。
1: 婆婆
0: 啊，
1: 我认你了。
0: 真的？
1: 干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干娘在上，受干闺女金莲一拜。
0: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收了这样好的干女儿。好啊好啊好。哎呀，你瞧你多

0: 哪位姑娘，你家师父在吗？二娘，二娘，我是张青啊！
1: 张青，
0: 二娘，
1: 呀！二娘，呀！你张家把门敲开！ 你为什么还活着？
0: 我是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1: 那你就忍心丢下二娘，管你自己逃了？
0: 你什么？我正应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二娘，二娘。

0: 住手！
1: 二娘，张青愧对二娘。

0: 师傅。
1: 哦，
0: 回来了。
1: 张青来了。哎，来坐。
0: 师傅，出什么事了吗？
1: 现在有人向蔡京老贼举报，说你孙二娘藏在我的府上。现在羽林军已经赶到了祁县，祁县的朋友把消息通通都告诉了师傅。
0: 师傅，那我们就杀进去。
2: 对，
1: 不行，运兵之道，战则必胜。现在我们力量单薄，还抵御不了羽林军，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0: 师傅，
1: 好了，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东西离开这里。来人，
3: 在
1: 去拿银子。
3: 是。
0: 师傅，你是要赶我走吗？不行，我不走，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我一定要跟师傅在一起，杀进汴京，杀了那些狗贼。
1: 二娘，
2: 哎，二娘，
1: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二娘，不要耍小孩子脾气，现在时间紧迫，羽林军已经在路上了，师父带着这些弟子也要避开锋芒，他们来了我们走，他们走我回来。二娘啊，你们还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广交各路的英雄，树立旗帜，招兵买马。现在朝廷腐败，奸臣当道，以致官逼民反，用不了几年大宋朝必乱，到那个时候民怨沸腾，义军遍地，联合起来杀向汴京。
0: 弟子明白。你干什么呀？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
2: 你师父不是让我们一起走吗？
0: 谁跟你一起走？我呢，是要去山东找我二弟的。
2: 找兄弟没关系，只要找的不是相公就好。
0: 你说什么呢？好啊，既然你那么说，反正我二弟也没有成亲，到时候就让他娶我为妻。你呀，可别忘了来喝喜酒。
2: 哎，二娘，二娘，哪有兄弟娶姐姐的？
0: 那你有没有听古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呢？
2: 抱金砖啊？那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夫妻还是原配的好啊？
0: 那你干嘛还去找你的小师妹呢？
2: 我早就不要她了。
0: 哼，没良心的东西，你想玩一个甩一个呀？
2: 不是你
0: 好了。你，反正我二娘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等到咱们找到了落脚点，把你那小师妹接过来一块住吧。
2: 二娘，要不要把武松兄弟也接过来，我们几个一起住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4: 讲啊，往后你们家里面有什么缝缝补补的，都送到我

0: 那里来好了。
1: 哎，汪婆婆，怎么不做茶婆婆，改做裁缝了？
0: 我呀，刚收了个干闺女儿，她的手艺呀，嗯，是整个阳谷县最好的。
2: 是吗？真的假的？
0: 哎呦，你不相信啊？没问题，把你家的布料拿过来试试就知道了。
1: 好啊，
3: 好，那明天就拿过来啊。
0: 真的？哎呀，那就谢了啊，谢了，喝茶喝茶，喝茶喝茶，谢谢了啊，来喝茶喝茶。

0: 这是今天卖炊饼的钱。
1: 今天都卖完了。
0: 啊，那都卖完了。哎，娘子，你别干呢，哎，弄脏了你的新衣服。
1: 没事，脏了再洗嘛。大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洗把脸吧。来，洗把脸。
0: 哎，我洗。

0: 娘子，给你添麻烦了。
1: 咋说这话呢？大郎，你辛苦一天了，衣服也脏了，待会儿吃完饭以后我给你换件干净的。

0: 辛辛苦苦早起晚归，叫卖炊饼养家糊口，却从来没有要求金莲为你做过什么事情。今天金莲特意为你烧了一桌好菜，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喜欢，喜欢。
0: 来，先吃了这杯酒。
1: 娘子，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
0: 没有啊，吃吧，来。
1: 哎，难吃啊。
0: 来，吃肉。
1: 娘子，俺知道俺对不起你。
0: 大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是潘金莲我欠你太多，欠你的情还不起你的恩，这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还不清啊。咱不说这些了，来，再吃一杯。
1: 娘子，俺不能再吃了。
0: 就一杯没事的。
1: 一会儿俺还要做炊饼呢。
0: 歇一天。

0: 那可使不得，娘子，做生意一天都不能停的。
1: 就一杯，来。
0: 好，娘子，我吃。
1: 来，吃肉。
0: 娘子不行的，我不喜欢吃牛肉。娘子你吃，你吃。我喜欢吃豆腐的，吃豆腐。
1: 有这么多肉呢，来，多吃一点。来。
2: 二哥，这盒子可真沉啊。
3: 是
2: 啊，
3: 是。
0: 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就说出来。俺武大知道，你有话藏在肚子里。别看俺武大人笨，但是俺从小也听过大叔。俺知道你今天晚上摆的是鸿门宴。
4: 二哥，为何不进去啊？
2: 对啊，怎么不进去啊？
0: 项羽请刘邦喝酒，还有一个人在旁边舞剑。其实你别看人傻，但是心不傻。
1: 就是金莲，我小看你了。你真的是把金莲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3: 中堂赵凯啊，你们进去把这220两交给我哥哥吧。
2: 哎，二哥，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不亲自把这银子交给你哥哥？
3: 我怕我哥哥把我留下来，我不想太麻烦他。
1: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谢谢你在清河县，你为了救我卖了房子。我打算明天就开一间裁缝店，等8年10年后我赚了银子就还给你房子。
4: 要是你哥哥问起你为何不自己来，我们该如何说起啊？
3: 你们就跟我哥哥说我去济南府出公差了，少则要10天，多则要半个月。快去敲门吧。
2: 哎，好。
3: 哎，啊，等一等，你们进去把这银子交给我哥哥的时候，一定要说这是大人赏的，请我哥哥把这房子买下来。
2: 好，
5: 好，
3: 去吧。
0: 俺俩是夫妻呀，你怎么能说出如此话来呀？
6: 吴大哥，我们是都头派来的。
7: 吴大哥。
5: 哎，大哥，这个是五多头打虎的赏银，220两，差我们哥俩给您送过来。
2: 是啊，拿着吧。
0: 220两。
2: 大哥，220两。对了，都头还吩咐让你把这住的房子也买下来。大哥您收好了。
0: 哎呀，哎呀，俺兄弟呢？
4: 啊，都头他匆匆忙忙去济南府办差了。
2: 对，
0: 办差要紧，办差要紧啊。那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2: 都头说了，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他就回来。
0: 那二位进屋吃口酒吧。
4: 大哥，我们都吃过了，就不进去了，您回去吧。
2: 大哥，我们走了。
4: 走了，大哥。
3: 怎么样，
2: 二哥？放心吧，是一般头了。
3: 好，那我们就回去吧。
0: 哎呀，220两。娘子，这是俺兄弟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

0: 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是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

0: 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

0: 独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

0: 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俺的好兄弟，看来哥没白疼你，没白把你养大成人。买了房子还有余钱，到时候哥留着给你娶媳妇。

0: 好你的银子，别丢了，丢了你就丢了弟媳妇。
1: 哎，不丢不丢。
0: 你现在抱着的不是银子，是你的弟媳妇，知道吗？
1: 哎，要不把他放你那儿。
0: 你就不怕我把银子都花光了，让叔叔娶不到媳妇？
1: 那算了吧，还是放我那儿吧。
0: 大郎，你说咱们俩都已经拜过天地了，却从来都没有喝过交杯酒，也没有进过洞房。今天晚上，咱们把这些都补齐了吧，好吗？

0: 怎么了？不敢了？大郎，今天我潘金莲可是把命系在布头上豁出去了，你可别把脸装在裤裆里，见不得人呢。
1: 金莲，你别逼大郎啊。
0: 今天我潘金莲就是要逼你，你不要横撑船，自道直，嘴巴抹了糖就口蜜腹剑。
1: 金莲，俺在清河县难道就错你潘金莲了吗？是俺武大不该救你潘金莲吗？俺武大如果不救你潘金莲，你这会还在怡香院呢，你知道吗？冤枉啊，冤枉！是你娘逼大郎应承的，当时你也答应了，你咋忘了？你说咱们丧事喜事一起办，街坊邻居给操持的，你没看见我？我当时还不愿意呢。
0: 既然我已经答应娘了，我就是你的娘子了。
1: 使不得。

0: 冤枉啊，实在是冤枉啊。金莲长啥样俺长啥样啊，俺怎么能配得上金莲呢？再说了，俺整整比金莲大了18岁啊。
1: 既然我已经答应我娘了，我们就丧事喜事一块办吧。
0: 人人瞧不起武大，欺负俺武大，俺都忍了。俺武大打不过人家，也说不过人家，俺不忍行吗？啊！今天俺真就不忍了。俺武大真就是一条狗，也需要个人去摸摸他呀。爹娘生俺武大，对不起老祖宗。可爹娘生俺兄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啊。
1: 大郎，
0: 俺武大，俺武大也不能害了你金莲姑娘。
1: 谢谢你。
0: 害你金莲姑娘，俺也对不起你死去的爹娘啊。金莲。
1: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0: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武大给你一份休书。
1: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0: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了，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了，卖炊饼，卖炊饼了，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3: 拿水来，
4: 喝茶嘞，来呀来呀，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来呀，进来喝茶吧，啊，
5: 卖梨子喽，
4: 来来来，
5: 卖梨子，
4: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4: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4: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4: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6: 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3: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6: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卖梨子喽，卖梨子喽！
7: 哎，这不是大郎吗？
3: 哟，九叔啊！
7: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3: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7: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3: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呀。
7: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3: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7: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哎，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3: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他一见俺就烦，一见俺就烦，一见俺他就根本睡不着觉。
7: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3: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7: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3: 就说俺心里都不怨他，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7: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

0: 你知道不？
1: 啊，
2: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
1: 啊，
2: 生个孩子。
3: 哎呦，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
4: 辛苦了，干娘。
3: 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
4: 嗯，
3: 我去了啊。
4: 哎呦，
3: 累死我了。
4: 谢谢干娘。
5: 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
6: 这是谁开的？
7: 这个是西门大官人开的赌坊。
6: 哪个西门大官人呢？
8: 二哥，你有所不知啊，这西门大官人在我们山东啊是赫赫有名。他先前啊是开生药铺的，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6: 哦，是个大人物。
7: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6: 什么？
7: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6: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9: 是。
6: 你为什么打人呢？
9: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6: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
9: 在我们山东第一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6: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9: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6: 你们的规矩也是在衙门定的吗？
9: 不是。
6: 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
9: 谁敢啊？
6: 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10: 是。
11: 没出小，肯定是小。
12: 埋地出手，
11: 小，
13: 苦埋田地出池。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14: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积德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诏命，赵公爷爷赵元帅当家呀。
6: 哎，慢着。
14: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6: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14: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的，说话有斤两，占地方，俺原不该驳你。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的。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儿，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15: 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
6: 你要改正吗？
15: 改正！
6: 你得赔钱！
15: 赔钱！
16: 咱这什么地方？混你回来是不是？
14: 吴都头啊，难道你想多管闲事了？你那是守财，这玩意儿俺见的多了，藏货在你自己手里头，可以证明在我们厂里头。
6: 你这厮还敢狡辩？
14: 常言道，水路旱路不断财路，大宋律例成100条，相无禁赌一说。

0: 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
1: 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0: 给俺杀了。
2: 快跑快跑，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好汉是武都头吧，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五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1: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4: 正是在下的产业。
1: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4: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1: 好了，不必了。
4: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1: 好了，跟我走。
0: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就说，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哎俺有房子了。
2: 大郎啊，把契约收好了。哎，你呀、啊、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九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
2: 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
1: 她想要一份休书。
2: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1: 俺也知道不般配，九叔。
2: 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1: 九叔，那你说怎么办？
2: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
1: 就按九叔说的办。
3: 九叔，
2: 哎哎，哦，五都头啊！
3: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啊，那个二郎啊，哎，咱家买房了。

0: 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1: 谢谢何九叔啊。
2: 他怎么来了？
1: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2: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0: 九叔息怒啊。何清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3: 爹，我欠黄三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2: 你这个孽障，孽障！
1: 何清啊，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2: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3: 谁让你宠我了？
2: 你说什么？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3: 我说我错了。
1: 哎，就说，何清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2: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五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1: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0: 哎，
1: 我们回去吧。
0: 啊，九叔。回见，
1: 要回头见。
2: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好人呐。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就治好。
2: 何以解？

0: 也就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
3: 宴请。

0: 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煮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煮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
5: 何以解？

0: 也就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1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
3: 宴请。

0: 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煮汤，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煮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儿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1: 哦。
0: 所谓七忌八伤九盖，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想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2: 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呀。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5: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5: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5: 啊，
2: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威风了他，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反了他。
5: 嗯，
6: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7: 他们打伤人了呀。
6: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7: 大人，
6: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史文奎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6: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
7: 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6: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武松，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
7: 多谢大人，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6: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7: 遵命。
8: 诸位诸位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9: 武都头俺的大哥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10: 真的呀！
8: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11: 好，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啊。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2: 是啊，
13: 武都头封的好，封的好，
8: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1: 是啊，是啊，是啊。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啊。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3: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1: 对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3: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4: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0: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0: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1: 还真不错。
0: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1: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0: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1: 那为什么呀？
0: 那吴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怕连姑娘都不收了，岂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1: 那倒也是
0: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1: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0: 来
3: 来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3: 好好好。
5: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6: 这屋里真热呀。
7: 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4: 谢谢干娘。
7: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4: 哎，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嗯，
0: 金莲，回家吧。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
0: 回家吧。
1: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哎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莲，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亲人了，
2: 哎，还有我，
1: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2: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0: 请讲。
1: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0: 哎，
1: 第二条路，给杜头招亲。啊，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0: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1: 他若是要呢？
0: 他不会的。
1: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0: 休书？
1: 嗯。
0: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1: 那也要，要。
0: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1: 哎呀，你傻不傻？

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照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3: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2: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
3: 嗯。
2: 哎呀，

0: 戏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1: 俺不要大富

0: 哭也烂，可怜呐、
1: 啊！哎呦，大郎，大郎，
0: 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啊！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1: 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0: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1: 先生，你算得真准，真准。你不要钱，俺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
0: 不，我瞎说的，我瞎说的。
1: 不，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20个。
0: 这
2: 大人找我何事啊？
3: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4: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2: 武松来了。
5: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6: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5: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6: 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5: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6: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呀、啊？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5: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6: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啊。
5: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6: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啊，
1: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6: 二哥。
5: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6: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7: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5: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啊，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啊。
5: 大人，这
6: 还什么？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8: 奴婢在。
6: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8: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6: 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5: 大人，大人，
6: 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
3: 我们走吧，
9: 走了，二哥，
2: 二哥，走了。
8: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5: 不，
8: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请。
5: 武松，我
8: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5: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8: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5: 没有。
8: 但凤儿

0: 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1: 这好，好啊。
0: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1: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0: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

0: 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下。
6: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0: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0: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1: 筋骨凝是啥？
1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4: 痛，
1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4: 痛，
14: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4: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4: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4: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4: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9: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1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11: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10: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1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疼疼啊！哎呀，
5: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连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7: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6: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8: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2: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3: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4: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

0: 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啊。
1: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那是那是，
1: 干净利落。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2: 请英雄指教。
3: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2: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3: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2: 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3: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2: 你这样我算什么？

0: 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刚又出老虎了，快走！哎，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燕九的景阳感到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
3: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1: 快走！
4: 赶紧的，老虎吃人了！
1: 大人，你看这事儿，我觉得
5: 这事儿透着邪门儿。
1: 怎么说呢？
5: 牲口。 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上，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

0: 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1: 这何以见得呢？
0: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闻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
1: 嗯，
0: 可是这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2: 太爷，
1: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1: 你说来听听。
2: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它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儿的。
3: 大人，我回来了。
1: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3: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呀。
1: 嗯，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闻东昌府，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4: 是啊，
1: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3: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1: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3: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
1: 嗯，
3: 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1: 武松啊，您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3: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1: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3: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1: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3: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1: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3: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快去，快去吧。
3: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5: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3: 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6: 不知道，不知道，不，真的不知道。
7: 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3: 好。
1: 这日子怎么过呀？
8: 加起来都八个了，
1: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2: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
1: 嗯，
2: 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儿，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哼，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1: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 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3: 那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1: 哦，那你说说看。
3: 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得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2: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
3: 还有啊，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
1: 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不要使其因乱生变嘛。五都头这边嘛，
3: 啊，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
1: 啊，上景阳冈，还有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3: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4: 都头，咱们这么点人行吗？
8: 就你这穷样，跟这二哥能让你吃亏？
4: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必凶。
3: 好了好了，知道咱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8: 有都头在，怕什么呀？
9: 对啊，跟着二哥，大家都不饭吃，对不对？
4: 对，
8: 对对对。
3: 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赵凯，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7: 放心吧，二哥，
3: 走吧，
7: 走
3: 啊，好，
7: 走
3: 走。

0: 心吧，能哥把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走
1: 走走。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2: 是。
3: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是啊，五爷，常言道上得山那都终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5: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0: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5: 哎，好，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3: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赚，对不对？
5: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3: 哎，是啊。
6: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3: 嗯，那也不是吧，他们来了。
6: 快点跟上，快点。
5: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4: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十室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嗯，
5: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4: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5: 这大半夜的弄两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4: 我都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3: 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要真怕他们露馅儿，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7: 是啊，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8: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5: 得了得了，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6: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5: 快点快点，
9: 别动。
10: 住手！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11: 是
12: 是，
11: 走
12: 走
11: 走，
12: 跟着
11: 走。
3: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10: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13: 来人呐！
14: 在，
13: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4: 是，
13: 走
14: 走
13: 去，
14: 走。
3: 武松啊，
15: 武松，大人，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0: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15: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10: 谢大人。

0: 哎呀，武松这家伙，你
1: 得了得了得了！
0: 哎，哎呦，
1: 停火吧你！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0: 是是是。
1: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
0: 哎，
1: 过阵子还有事做。
0: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1: 好好歇着吧。
0: 哎，是是。哎呦呦，哎呦！
2: 来来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贺武。
3: 爷，您这是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起来了。
3: 记住，
2: 快点
3: 上堂后咬死贺武。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4: 来，
3: 好，
4: 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5: 走
6: 走
7: 走
8: 走，
9: 跟着！
4: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10: 我们是这个。
4: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11: 在！
4: 大刑伺候！
11: 是。
12: 大人，大人，大人，西门县令召召我们全召。嗯。大人，我们召，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篡的局。
4: 哪个贺五啊？
12: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13: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2: 是啊，
13: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2: 对，句句属实啊。
4: 那个贺五现在在什么地方？
14: 回大人，贺五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嗯，
4: 既然贺五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五再行定论。退堂！
15: 退堂！
1: 走
14: 走！
16: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1: 嫂嫂，
16: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

0: 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啊？
0: 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

0: 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在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2: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真的。

0: 两金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 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我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叔叔，
0: 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他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倘若你日后惹出一些话。

0: 把话溜溜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叔叔，叔叔。
1: 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2: 武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3: 哎，这个
4: 武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啊！
2: 是史大人赏给武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4: 你这个兔崽子，
2: 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哦，
5: 是啊，
2: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6: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
7: 哎呀，
4: 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7: 就是，
2: 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8: 娘，
2: 哎，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在樱桃巷名唤紫竹院。
9: 哎呀，这门亲事不成。
4: 走，
9: 咱县的良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10: 是是是是。
4: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
9: 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4: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
11: 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
4: 她配得上，天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
11: 我的武松哥哥。 是绝对不会娶她的，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12: 没有。
13: 炊饼，
11: 在那儿呢。
12: 哎，啊啊啊！
11: 走吧。
12: 炊饼。
11: 来一个，谢谢。武大，金莲，回家吧。大郎，大喜呀！对，俺把房子买下来了。
4: 二郎找到娘子了。 恭喜呀，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没人酒啊，没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在哪儿啊？樱桃巷紫竹院。
11: 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
4: 炊饼，谁买又下又甜的炊饼？
11: 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12: 在哪儿啊？
11: 在樱桃巷紫竹院。
12: 嗯，二郎怎么跟俺说呢？
11: 现在信了吧。
12: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了。
11: 好，
12: 哎，
11: 成了。
12: 停！

0: 开门啊！
1: 谁呀？
0: 俺是卖炊饼的。
1: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哎，
2: 等等，都说了我们不要炊饼，那想嫁都头吗？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3: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2: 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
0: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2: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哦，
4: 请问怎么称呼你呢？
2: 叫嫂嫂。
4: 嫂嫂。啊，这位是？
2: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4: 啊，兄长万福。
0: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4: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0: 哎，王姨娘，请。
3: 好嘞，
0: 请来。
3: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4: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2: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0: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2: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4: 哪里呀，嫂嫂？
2: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做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4: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2: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4: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2: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房子破，武家穷，配不上你了？
4: 没有，没有的，嫂嫂。
0: 金莲，你就别难为弟妹了。
3: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0: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2: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5: 小姐，我们去吧。
4: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2: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0: 了了，了了。

0: 给你休书。
1: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0: 俺不要。
2: 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0: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2: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0: 对，金莲，你写，俺按指印儿。
1: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啊，去啊！
0: 小姐，怎么回事啊？
2: 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俺便说。

0: 金莲，俺拜的不是你，俺拜的是你的爹娘。就算俺老武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的伤痛了吗？五大罪孽，苍天起的。
2: 金莲，金莲。

0: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啊？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
0: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

0: 是赵子龙啊。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1: 大郎，恭喜恭喜呀！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五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啊，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2: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0: 新人下轿，
3: 新娘子来了。
4: 啊，请，请，请，
1: 别请。
2: 怎么，急了？干娘，我不能输给他。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哎呦，你真傻呀！

0: 哎，
1: 是，
2: 来来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2: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4: 哎，
0: 来，二哥，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2: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2: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2: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2: 哦，
0: 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5: 嗯，都头收了吧，没事儿了，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3: 就是，
2: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2: 岂有此理！
5: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女人想疯了吧？
3: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
5: 哎，
3: 杜头，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2: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3: 哎，来，杜头，喝。
0: 来。
3: 哎，对了，杜头。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已经把凤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哦。

0: 金莲，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怎么了？你已经娶了她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1: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1: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0: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2: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半年之后，再咨询人家嫁了。
0: 凤凰姑娘，凤凰姑娘，你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 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好吗？ 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1: 不能啊，
0: 二郎。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1: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2: 是五毒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1: 武大？
3: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1: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3: 那女子是和他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1: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3: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1: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3: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1: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4: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1: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4: 哼，没错，就是他。
1: 娶了个

0: 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1: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2: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3: 烦不烦呢？你烦了是吧？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颠屁颠我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2: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4: 乍暖还寒的季节，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

0: 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

0: 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

0: 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便。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

0: 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

0: 干什么？
1: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0: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2: 当然给我们的。
0: 给呀、啊。
3: 给了我们就没了。
0: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走，给他们啊。
3: 来给。
0: 来，谁过来的？都在这儿呢。
2: 算你们识相。
1: 哎呀，上！
0: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4: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0: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1: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0: 你还有电啊？
4: 有。
0: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1: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0: 那你的店在哪儿？
1: 就在那儿啊。
5: 要不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0: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5: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0: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5: 哎，对，
0: 那就这么定了。
5: 好，
0: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6: 好，
0: 听到没有？
6: 知道。
0: 银子拿来。
6: 这
0: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1: 是
0: 大路啊。
1: 走
7: 快，杜头快点。
8: 哥哥，你怎么了？
9: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8: 云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7: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9: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心痛啊。
7: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9: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8: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9: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8: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9: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8: 云哥，你到对门王婆茶寺去把金莲叫过来。
7: 哎，我这就去。
8: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0: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8: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10: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 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啊。
8: 哥哥呀，
10: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7: 婆婆在家吗？
6: 哎，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7: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6: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7: 啊？干女儿？
6: 嗯。
8: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10: 啊？
8: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他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儿。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7: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11: 哎，我这就回去。
7: 你倒是快点儿。
11: 来了来了。
10: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8: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11: 干娘，我回去了。
6: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11: 干娘，运哥，走吧。
7: 走。
11: 哎，运哥，你回去吧。
7: 哎。
9: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啊、那个娘哎、啊！
8: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11: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绣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绣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绣书是天经地义的。
1: 不是，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

0: 皮家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干什么的？
2: 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2: 没有？
1: 拿根棍子做甚？
2: 防身。
1: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2: 不敢。
1: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
2: 没有。哎呦！
1: 来。哎，爷没下重手，
2: 晚辈领教了。
1: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2: 爷，这
1: 爷花钱，走。
2: 爷，哎，爷，
3: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边请。
1: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
3: 哎，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1: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3: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1: 好。哎，你今天啊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5: 上
4: 上。
6: 都给老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1: 哎，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2: 谢谢爷。
1: 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2: 师傅。
1: 哎，给师傅倒酒。
7: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1: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2: 师傅，那师傅，
7: 谢提辖大人。
6: 提辖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1: 说，谁欺负了你们？
7: 女儿，别说。
1: 你闭嘴。你说。
6: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7: 女儿，别说。
1: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6: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啊，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土啊。狗。

0: 般的东西也配成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1: 哎，师父，师父
2: 大人。
1: 哎呀，师父。
3: 大人呢？
4: 哎，来了。爷。
0: 滚！
4: 是。
1: 他在那儿。
0: 哎，郑屠，郑屠！
3: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0: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3: 哎，这位小哥是？
0: 是我徒弟，
3: 好俊俏的小伙子。
0: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3: 替下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了，看座上茶。
4: 哎，
3: 替下大人您请坐。哎呀，替下大人请坐。哎，你也请，拿着。来，提辖大人，您这是
0: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十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3: 好，来，给提辖大人切十斤上好的臊子。
5: 好嘞。
3: 提辖爷，您这是
0: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3: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就等了哈，皮侠送到府上去。哎，
1: 还没完呢，再来10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0: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你这肥肉，
1: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0: 好，好，我马上去做。嗯。
2: 给我来把刀，
3: 哎。

0: 拦拦水。
1: 哎，爷。
2: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人呢？
1: 爷，
0: 来，给鲁提辖送到府上去。哎，
2: 孩儿，还有呢，再来十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0: 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2: 哈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

0: 大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甄翠莲？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死不悔改！想跑？
1: 上官，啊，狄少爷，狄少爷饶命啊！狄少爷，
0: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她的？
2: 死人了！打死人了！
0: 炸死！这是炸死！
2: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
3: 铁钩穿过胸了，死了！妈的！
0: 这里没你什么事儿，赶紧走吧。
3: 师父，
0: 走啊！
3: 我没银子，
0: 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哎，
4: 出什么事了？
3: 衙役来了，
0: 让开！都让开！
5: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6: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5: 娘子，为何不让你进屋啊？
6: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样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2: 西门大官人好
3: 啊。好，
5: 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
6: 谁啊？
5: 出来，
6: 快出来！
5: 再不出来，我上去了。
6: 谁啊？
5: 出来，
6: 快出来！
1: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
5: 无妨。无妨。
2: 小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1: 不要不要。
2: 无妨无妨。
1: 那麻烦您抛上来吧。
2: 好，那你接好了。哎呦，那我再抛一次，来。
7: 真有趣儿。
2: 来，接好了。哎，小娘子，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7: 啊？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

0: 日的觉，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1: 你是？
0: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1: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0: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1: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境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0: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1: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0: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1: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0: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1: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明白，明白。
0: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1: 这茶别有风味儿，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儿，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0: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

0: 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 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

0: 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 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也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

0: 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AI 智能手机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语音操作系统，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

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1: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0: 王干娘，您说笑了。
1: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0: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1: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0: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1: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0: 此话怎讲？
1: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0: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1: 我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0: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1: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0: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0: 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哎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真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签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嘛，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
1: 兄弟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嗯。

嫂嫂，嫂嫂，嫂嫂。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呢？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2: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2: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2: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2: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2: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2: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2: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2: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2: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2: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2: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2: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2: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2: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2: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金莲，金莲你在吗？
3: 哎，
1: 金莲，金莲。
3: 哎，干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你下来嘛。
3: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进去坐吧，啊。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1: 他在那儿呢。
0: 哦。
2: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3: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4: 金莲见过他。
3: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4: 干娘，
3: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不不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2: 啊，锦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1: 妹妹，
0: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2: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1: 哦，不不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杆，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2: 来来来，
0: 家不奉陪，告辞了。
1: 哎哎哎，妹子，
2: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啊。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
2: 嗯。
1: 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坨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呢？
2: 不必提他。
1: 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全都给撕了。

0: 你也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倒一些啊！
0: 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

0: 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杀人呐、啊。金莲，
2: 金莲，
1: 金莲，
0: 金莲，
2: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0: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4: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4: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4: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4: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4: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3: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1: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那也怨不得我。
3: 哎呀，
4: 这下惨了。
3: 你就多喝两杯吧，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
4: 哎，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3: 还得琢磨琢磨。

0: 史大人，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 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1: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0: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啊，请，史大人，哎，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 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哎呦，
1: 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0: 哪里呀、啊？只是这个押解银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
2: 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3: 是啊，那倒也是。
0: 史大人，
1: 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0: 这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3: 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就是嘛，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0: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以愧对俸银了。
1: 哎，大人，您谦虚了。
3: 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嗯，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0: 史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
1: 那，
0: 啊，史大人，
3: 哦，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1: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3: 那好，那好啊。

0: 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哦，产卵还的季节，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1: 专注羊奶粉生产三十八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贝利优滋养生命，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
4: 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0: 贝利优好工艺，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5: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6: 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7: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
0: 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
7: 哎，
9: 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5次啊！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大家好。
9: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太好了，
0: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也是，我也是，
10: 热死在卫视上看你电视广告，都用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对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太好了。
0: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也是，我也是，热死在卫视上看你电视广告，都用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对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也是，我也是，热死在卫视上看你电视广告，让大家一直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好。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边了，方老师。
1: 就是这边了。
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哦，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4: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1: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

0: 全让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2: 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先到先到了，
2: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5: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身份证，
9: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

0: 油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7: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8: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还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厂里第

0: 港理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哦，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嗯，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嗯，
1: 十个人吧。嗯，
0: 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1: 大人，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嗯，
0: 不过呢，你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两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1: 那我先告辞了。嗯，
0: 去吧。嗯，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
3: 喊什么喊啊？不去卖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
2: 嫂子。
3: 谁是你的嫂子啊？
2: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哎，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多，我这个啊，
2: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
4: 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
2: 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推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
5: 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
2: 管大爷，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囊赵凯，哎，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呀，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6: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哎，
7: 是。
6: 好，
7: 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秃头多长点见识了。
6: 对呀、啊，
2: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6: 嗯，好。
2: 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三十天，多则四五十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6: 都头，都头，
4: 放心，放心，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6: 是啊，
2: 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哥哥，嫂嫂，武松回来了。
1: 叔叔久等了。
0: 嫂嫂，我哥哥在吗？
1: 瞧你，还没进家门呢，就先问你哥哥。这家里就只有你哥哥一个人呢，你就不应该没事回家看看嫂嫂？哎呀，快快进来说话吧，别站在外面。这下雪天冻死个人，快进来。叔叔，你看你这衣服都湿透了，待会儿叔叔先把衣服换下来，嫂嫂给你拿到火上去烤一烤。这大冷天湿气重，这寒气沁到骨头里，生了病可不是闹着玩的。走，我们回屋烤烤火去。
2: 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甜的炊饼，炊饼，卖炊饼喽！武大郎的炊饼。

嫂嫂，都这么大雪天的，哥哥还出去卖炊饼了？是啊，这不今日北门里的卢老爷过寿，老爷最喜欢吃你哥哥做的炊饼，所以特意叫人给喊了过去，就在他家现实做炊饼，估摸着得吃罢晚饭才能回来呢。哦，叔叔，你来这边坐呀，这边暖和。 过来坐吗？

0: 叔叔，你是不是后悔了？觉得来得太早了？叔叔，你怕什么呀？我又不是老虎。再说了，叔叔是打虎英雄，即便嫂嫂是老虎，也比不上景阳冈那只老虎吧。冷吗？是不是你有什么地方冷啊？
1: 不冷。
0: 叔叔，你什么时候也开始说假话了？金莲我可从来都不听假话的。你要说假话就别回来了。
1: 嫂嫂，我这次去东京出差，

可能快的话也要一个多月吧，所以，我这次来，要跟哥哥和嫂嫂告别。

0: 哎，嫂嫂，这
1: 叔叔，你怕我干什么呀？难道我还会吃了你？
0: 哎，这

0: 香又甜的炊饼。炊饼，武大郎的炊饼。
1: 嫂嫂，这
2: 来嘛。叔叔，嫂嫂平常也不知道该怎么疼你，特意赶了几天几夜给你做了件新衣裳。也不知道衣服做得合不合适，试试吧。
1: 哦，
2: 人不合适可以弃了，衣不合适我好改。
1: 嫂嫂，
2: 叔叔，
1: 我带回去自己穿就行了。
2: 叔叔，你还害羞呢。试试吧。
3: 娘子，我回来了。
2: 啊，来了。大郎。
4: 娘子。
1: 哥。
4: 兄弟啊，
1: 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你看你知道叔叔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早一点。
4: 在老鲁家帮忙活太多了，所以回来晚了。娘子，
2: 快烤烤火。
4: 来来，兄弟哥，坐坐。
2: 哎，大郎，哎，把这个干鞋换上。
5: 哎，你嫂子现在听话多了，对我也好了。
2: 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待你不好啊？
4: 以前也好，以前也好。
2: 来，快擦把脸。大郎，你怎么不说我待叔叔也好啊？哎，
4: 是，也好，也好。
2: 大郎，你看，我给叔叔做的新衣服，合不合适？
5: 合适，合适。我兄弟啊，穿什么都合适。
1: 哥哥嫂嫂在上，武松这一次是来辞行的，

0: 你是要去哪儿啊？
1: 蒙县太爷抬举，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去接送银子。这一趟算是远差吧。这个。

0: 回到家以后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可以省去许多口舌是非啊。如果你被别人欺负的话，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等我回来我自然会去和他理论。哥哥要是觉得我说的在理，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吧。
1: 好，
0: 来

0: 哥哥，这一碗酒我敬你。
1: 兄弟
0: 啊，
1: 哥依你就是了。
0: 嫂嫂，我也有话要跟你说。
2: 什么事？直说。
0: 嫂嫂，你是一个明理的人，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我哥哥为人忠厚老实，希望你家里都过得好好的，有一个照应。常言道，篱笆牢，犬难入。所以，我希望嫂嫂，你可以把家里看得紧紧的，少让我哥哥生气啊。我二舅，感谢嫂嫂了。

0: 嫂子，这一晚我敬你。你跟外人乱说些什么闲话？你这个窝囊废！娘子，俺没有。嫂子，你不要说大哥了。叔叔，你不用再跟我说了，我都听见了。想我潘金莲。 讲人品，论心计，我也是个头上不戴头巾的男子，响当当的妇人。我拳头上站得住人，我胳膊上跑得开马，不像是某些人，三个拳头打不出一个响屁。自从我嫁给你哥哥武大，咱先不说什么委屈不委屈。 只要是明眼人，看都会看得出来。我嫁到你武家，我敢说，一只老鼠，一只蚂蚁都别想钻进来。你刚刚说什么？什么篱笆和狗啊，进不进来的？你当我潘金莲真的听不懂啊？
1: 你闲扯胡芦，淡扯瓢的，这话头话尾得有着落。你丢砖打瓦，也要一下落地有声啊！你也不能漫天耍把式，胡论呐！
2: 嫂嫂，你多心了，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希望家宅平安。如果说 有什么言差与失的话，还请嫂嫂多包涵呐。我也希望嫂嫂心口如一啊，就如嫂嫂所说的，丢砖打瓦，落地有声。来，嫂嫂，我再敬你一碗。
0: 我说叔叔，你也是个明白人，咱响骨不用重锤吧。常言道，长嫂如母。我当初嫁给你哥哥武大的时候，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叔叔、有什么爷爷的。现在倒好了，突然冒出一个什么亲不亲、后不后来充当老丈人，指手画脚，瞎说这个编排那个。

0: 什么了？我哪里对不起你了？倒这八辈子血霉，我还真是命苦。
1: 娘子，
0: 你给我闭嘴！二郎，今日你我一别，也许从此天各一方，永无相见之日。你能否让我再呼唤你一声二郎？你能否也回我一声金莲？也罢，也罢。

0: 兄弟，别往心里去啊。你嫂子她今天是多吃了几碗酒，她没有坏心。
1: 哥哥，你不要再说了。其实，嫂子是真心对你好的。她刚说的那些话，你不要太往心里去啊。哥哥，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0: 你没有说错，是哥说错了。

0: 不，你一会儿还要上路呢，外面很冷了。你来，
1: 哥哥，衙门里都给我们发了棉衣的，所以你就穿着吧。

0: 哥哥保重，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1: 兄弟，你说的话哥都记住了，还小心就是。兄弟啊，
0: 哥哥，你哥，哥哥，天冷了，你就快进去吧。明日一早我就上路了，就不再来和哥哥告别了。
1: 兄弟，记住，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这说话也是40多岁的人，眼前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0: 盼你早点回来，哥哥，我说的话，你全都记住了吗？兄弟，哥担心你在路上总是鲁莽吃亏呀。哎，哥哥，你不要这么说。 最迟正月底二月头，兄弟我就能赶回来了。哥，兄弟先走了。
1: 二郎，道黑，走路一定千万小心啊！
0: 哥哥，你按照我的话做，也千万要小心呐！哥记住了，哥一定小心点儿。走吧。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治好，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

0: 入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入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入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入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肚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肚康，陕西肚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肚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肚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肚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肚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肚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肚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

0: 寿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 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

0: 入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入康，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入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入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肚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肚康，陕西肚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十二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 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肚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肚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肚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白水肚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肚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肚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套，酒质好，
2: 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

0: 寿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兄弟，你却容不得他。是我容不得他，还是他容不得我？我整日好吃好穿好伺候，下有蛋，冬有棉，你还要我怎么样啊？现在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他一边当着都头，一边照应着哥嫂，就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占了他多大便宜呢。什么东西！现在走了倒好，两边清静。哼。

哎呦，傻闺女儿，干娘开茶楼才知道，这人一走茶就凉。你说这日子久了，他要是碰到别的姑娘，他心里还能有你？你傻不傻呀？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就算你守不住贞操，你守着守着就守到干娘这般年纪了。哎，到时候天下的好男人

0: 从今未来啊，可比阳谷县好多了啊！这一路可不少走路啊。
1: 这石文奎好歹也把武松给支开了，他一旦离开阳谷县，就让他有去无回。
2: 那武松的拳脚了得，恐怕是不好对付啊。
1: 放心，我已经替他选好对手了。
3: 大哥，
1: 说曹操，曹操就到。
3: 大哥，立地太岁到，我给您介绍，这位是张天虎，这位是他的兄弟张地龙，他们俩的功夫那可是厉害呀、啊！
1: 久仰两。

0: 两位英雄大名。
1: 大官人客气。
0: 客气了。
1: 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
0: 请说。
1: 事成之前
0: 1000两。
1: 事成之后
0: 再给2000两。
1: 好，成交。
0: 但是我要武松的人头。
2: 这这这
3: 这这一路啊还算太平啊。
4: 娘子，把门插好啊！娘子，把门插好，听见没有？
5: 你喊什么喊呢？你想让街坊邻居都听见，笑话咱们家是不是？
4: 好。不喊了。

0: 武松，你满意了吗？嫂嫂把篱笆撒牢了，那就再也没有野犬进得来了。我为你守节，也为你大哥守节，你们老武家真是有一个好媳妇。
1: 前面就到十字坡了，杜头，我们又可以吃人肉馒头了，肚子都饿了，大快点啊！好，快点！
2: 那晚上就住十字坡吧。
3: 好。
1: 来者可是景阳冈武松？
3: 正是。
1: 出言的要你的人头，那你们就过来拿吧。武松等着把头献给你们二位，你们两个就保护好营车。是。
4: 你小看咱兄弟，咱兄弟肯定不杀无怨无仇之人，更何况武都头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
1: 过奖了，
3: 那就留下镖车，自己走人。
1: 那如果我车不留，人也不走呢？
4: 那就休怪兄弟们对你不客气了。保护营车。
5: 你看，你看，多巧啊！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原来是干娘，您今日怎么得空过来啊？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有一件事正要求你呢。哎，
5: 干娘，您是我干娘，说这话多见外啊！再说这街里街坊的，哪有什么求不求的？来，快进来说话。
0: 哎，好。
5: 干娘，请进。
0: 哎。

0: 哎呀，
1: 干娘坐
0: 啊。好，真爽利啊。
1: 干娘啊，您今日找我何事啊？
0: 啊，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远房亲戚啊，是个富家大户，住在西城，一向疏于来往。不过前日遇到，说起来，知道老身孤家寡人，恐身后无人料理，难得他做善事，应了我的身后事。哎，昨天呢，他就把做老衣的布料给我送过来了。
1: 啊，他真是好心人。干娘，啊，这布料真好啊！
0: 哎呀，你真是行家，你看看，这可是正经的穿绸细料，等闲人家如何用得起呀？你说，这不就是我晚年的福分吗？
1: 啊，是啊，干娘，这都是你平日积德行善的好报。
0: 哎呦，这话我爱听。我这辈子啊，虽然没啥大功德，但是我就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我总想着能够搭把手。
1: 那干娘，您今日找我是？
0: 哎呦，你看看，一扯开话头我就收不拢了。是这么回事，我知道你的母家原来是祖传的裁缝店，是不是？你的手艺也很好，可不可以帮老身裁一身老衣呀？
1: 干娘，金莲家原是开裁缝铺的布家，可是到了金莲这辈上，不幸父亲早亡，金莲也只学到些皮毛，只怕粗针大线不合干娘的意，反倒糟蹋了干娘这些上好的布料。
0: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你看你这浑身上下这么利落整齐，就知道你的手艺了。哎呀，你说这大郎是哪儿修来的福气呀？偏生遇到你这么个天仙般的人物。
1: 干娘，我答应你便是了。那这布料就先放在我这儿，得空我给干娘做。
0: 哎，别别别，我看这样好了，你整天忙里忙外的，还要帮着大郎做炊饼，做日间三餐，不如这样，你到我那边去做，我负担供你一天三餐，就算老身占你们一些便宜，你看怎么样啊？
1: 我还是要先跟大郎商量一下吧。
0: 哎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大家街里街坊的，再说我孤老婆子一个，能有什么不尴不尬的事？
1: 不是这个意思，干娘。金莲总得跟夫君商量一下吧。
0: 哎，你别说了，就依你的意思。啊，那我先回去了，明日我就等着你了。
1: 好，
0: 走了啊。
1: 那干娘慢走。

0: 大郎，我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啥事儿？
0: 上午的时候，对面那个王干娘来找我了。
1: 啊，那老婆子，她不是个正经人，她来这干啥？
0: 大郎，话也不能这么说，不好背后褒贬人。再说了，人家都已经是姑老婆子了，有啥正经不正经的？
1: 她来干什么呀？
0: 她说，她有个干亲晚辈，许下包办她的身后事，拿来一块布料，给她做老衣。你说，这对门对户的，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啊，
1: 这也是手边行善。你又有那么一手好手艺，这手艺留着也是荒废了。那还不如你干脆就帮他做好了。
0: 啊，他说。
1: 还有啥？还有啥？
0: 他说要我过去做。说是照顾茶饭方便。

0: 原来是这样，那你就过去帮他做呗，正好中午俺也不回来了，胡乱在外面吃点东西就可以了。
1: 那就谢过夫君了。
0: 没什么，这个俺正好趁空在外面多卖点炊饼。

0: 哎呦，你看我的金莲啊，这个技术啊，我敢说整个阳谷县没有第二个了。哎呦，这个小手十指纤纤的，跟玉葱似的，别说是男人看到，就算是我看到，心里边也是痒痒的。
1: 干娘，
0: 哎，你说啊，这个武大他到底是修了什么福气呀，可以讨到你这么个仙女儿做媳妇儿啊？哎，金莲，我想问你呀，你是不是天上王母娘娘的织女下凡，刚好落在咱们阳谷县这里了？
1: 干娘，你就是爱说笑，说的人家脸红心跳的。
0: 我没骗你。
2: 干娘在家吧？
0: 啊，你先忙着，我去打个招呼。哎，啊，谁呀？哎呦，是大官人呐，请进，请进。
3: 王干娘，
0: 哎，
3: 快过年了，给你送点礼。哎呦，星儿，把东西放下，你先回去吧，我跟干娘说点事儿。
0: 哎，谢谢大官人呐，你还惦记着我这老婆子，还带这么多礼物来。
3: 哎，应该的。
0: 哎呦，外面冷，快进来。我这屋子里暖和，来来来，进来喝茶。来来来，坐坐坐，请坐。哎呦，金莲，你坐你坐。金莲啊，他家呢是开裁缝铺的，他的手艺啊在这里是数第一的，除了他没有第二。
3: 是吗？
0: 你给我的那块布料啊，我求金莲为我裁一身老衣。哎，金莲，你坐呀。
1: 干娘这里有客人，奴家多有不便，还是先回避了吧。
0: 哎呀，干女儿，金莲有啥便不便的，又不是外人。
3: 是啊，妹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1: 奴家这厢万福了。奴家对不起大官人，总是笨手笨脚的，险些伤了大官人。
3: 哪里哪里，就怕在下这颗箭头经不起娘子你打呀。
0: 依我看呀，这就是缘分。大官人呐，你无意间走过他家的楼下，就被他用撑杆打到了头，你说这不是缘分，谁相信呢？
1: 干娘，干娘，你这么说，奴家承受不起。
0: 有，
3: 闲言少说，不如这样，今天刚好都在王干娘这儿，我们就在这儿好好的喝一杯。
0: 好啊。
3: 可惜星儿回去了。
0: 那我去买酒好了。
3: 啊，就劳烦王干娘了。
1: 干娘。这贸然见面，奴家多有不便。
0: 什么便不便的，我就出去一会儿，你们俩聊聊天，我很快就回来。
1: 干娘，
0: 坐吧。哎呀，你坐呀，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大官人你也坐。
3: 好的啊。
0: 哎呀，那谢了啊，去吧。

0: 大官人，你说笑了，这些粗针大线的有什么好？
1: 哎呀，娘子，你再说粗，我屋里的那些使唤人，那就每个都是种地喂猪的了。
0: 大官人真是说笑了，大官人屋里人肯定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
1: 哎，不然跟娘子你比起来，那都是看不上眼的。娘子，你眼神不好，我帮你认吧。
0: 不劳大官人了。
1: 哎呀，啊，对不起，小生笨手笨脚的。

0: 大官人，不要啊！
1: 娘子，我喜欢你。大官人，不行啊！自从见到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茶饭不思，夜不能寝。娘子，你就成全我吧。大官人。
0: 奴家已经是有家主的人了。
1: 你是说那个矮鬼武大郎吗？他也能算是个人吗？
0: 大官人，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奴家已经是残花败柳，府邸游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1: 难道你就甘心陪着那个三寸钉古树皮，这样浪费你自己的一生吗？
0: 啊！大官人，不要这样！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大官人，你当真对奴家有意？
1: 日思夜想，此心天日可见。
0: 大官人，大官人，这可是冤孽啊！
1: 娘子，我想死你了。
0: 大官人，大官人，
1: 娘子，自打我第一次见到你，
0: 大官人，
1: 你就把我的魂给勾走了。
0: 大官人。

0: 子，能与娘子巫山一度，死也值了。
1: 我不准大官人说这个字。
0: 娘子，跟了我西门庆，你的好日子就要开始了。
1: 大官人就只会说笑，恐怕大官人是见一个爱一个，玩过以后歌手就忘了吧。
0: 娘子，我把心掏出来。
1: 大官人

0: 事情。我当寡妇我当了一辈子，敢说这个门前的草我都没有碰过一下，你们现在在我这里做这等丑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我还能住在这街上吗？金莲，你说我以后如何面对武大？
1: 干娘息怒，干娘息怒，小生不好，干娘息怒。
2: 干娘，干娘，
0: 我告诉你呀，我当寡妇当了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的，

0: 就是怕惹是生非啊。你们现在在屋里干这等好事，我的脸往哪儿搁呀？
1: 你别生气嘛。
0: 起来吧，我看你们倒是真心实意的，谁让我是你们的长辈呢，少不了得替你们担待一二。
1: 谢谢干娘，谢谢干娘。
2: 谢谢干娘宽恕。哎，
0: 好了好了，别的事我就不说了，今天你们在这里干的所有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也不会说出去的。不过呢，往后你们的口风可要严实一点，如果传了什么风声出去，给武大知道还好，如果让那武松知道，哎呦喂，这个大虫我可惹不起啊。
1: 干娘没事的，我们不惹事。
2: 是的干娘。
0: 不说了，买来的酒跟菜，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其实啊，你们今天这事儿呢，也许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好的事。金莲啊，干娘也是为你好啊。啊，我想喝几杯，金莲你陪我啊。

0: 你们俩呀，在我这里干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金莲啊，你搬到我们这条街有好几年了吧？哎，出来进去的，我可是都看见了。像你这么个俊俏人物，嫁给那个三寸钉、骨瘦皮的武大郎，实在是委屈你了。
1: 是啊，干娘说的对。像娘子这么一个大美人，居然掉到了武大郎那个狗嘴里，别说是干娘不服啊，整个阳谷县的百姓没有一个会服气的。
0: 对呀，金莲啊，这回好了，往后呢，你有大官人照顾，就算是脱离苦海，得升天界了。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1: 你没有欠武大，是武大亏了你。
0: 哎，得得得得得，糟心的话咱不说了。来，我们喝酒吧。好，
1: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小生得偿所愿，跟娘子结缘。啊，还要再谢干娘，祝干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哎呦，承你贵言，来喝一杯。金莲，喝呀。
1: 喝一杯嘛！你害什么羞啊？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
0: 快陪我喝一杯。咱们仨喝一杯嘛！这是喜酒，不能不喝的。来，哎呦！
2: 好些了吗？大官人，来喝一杯，啊！娘子，娘子，娘子，我回来了。 娘子，我回来了。

0: 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 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

0: 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

0: 洗，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

0: 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

0: 具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

0: 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1: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2: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0: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3: 97.87。
2: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来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4: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2: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2: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0: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2: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2: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0: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2: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0: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兴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5: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 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

0: 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电
14: 子手机，张大爷，
15: 别闹了。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早点发现，
3: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上课了，吴冠军，你在干什么？快坐好。同学们，今天继续上新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听课。吴冠军，你怎么回事呢？最近的学习状态不太好啊，明天叫你奶奶来一趟吧。
1: 哦，我会好好学习的，你别叫我奶奶来，她腿脚不好。
0: 这里记录了你最近的一些学习状况，再有下次就要叫家长了。
1: 好的，姚老师。老师，我会改的。
2: 吴冠军，老师找你说什么了？是不是要请家长了？
1: 他们怎么知道？
2: 以后你要认真学习哦。我们先去踢球了。
1: 你们两个先管好你们自己吧，我的学习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回来了，出去玩喽。
0: 冠军呐，你写完作业再出去玩吧，心思要放在学习上呀。
1: 今天不着急，我先出去玩了。太好玩了。我的好甜筒，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啊？
3: 哼，我才不帮你呢。
1: 甜筒，你就帮帮我吧。
3: 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我帮不了你的。
1: 我会努力的，就是记不牢啊。五个冰淇淋怎么样啊？
3: 哇，五个冰淇淋吗？好，看我的。
1: 谢谢你，甜筒。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就给一个金翼枕头吧。只要你把明天要背的内容读熟了，晚上睡觉时它会加固记忆。
1: 太好了，谢谢你，甜筒。

0: 鱼儿，快上钩吧！天童，该起床了。谢谢你给我的枕头，昨晚我睡得真舒服。
1: 哪位同学背诵一下上周布置的课文呢？吴冠军，你来背诵一下吧。
0: 哦，深秋，这个……哦，对了，钓鱼是一件很考验耐心的事，需要……首先要有好的鱼竿、饵料。饵料是为了吸引鱼儿上钩。
1: 吴冠军，你在说什么呀？你知道自己刚刚背的是什么吗？天天就知道玩，不好好读书，学习成绩怎么能提高啊？玩之前要先把功课做好，听到没有？在作业做完的情况下，适当放松一下是可以的。回去写一份深刻检讨给我，下次背书我还找你，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0: 天童，我该怎么办？昨晚我只看了钓鱼笔记，没有背书。
1: 你别难过了，下次背书好好准备就行了。
0: 学习还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是我太贪玩了，吃亏的还是自己啊。
1: 好了，我早就说过，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帮不了你的，不过我会监督你的哟。
2: 美梦成真，拍立得。我能成为一个画家该多好，就能把看过的风景画下来了。
3: 好漂亮，
2: 美丽，你看这里的花好美呀，我们来给它施点肥吧。
3: 好啊。
2: 这里的风景真好，我好喜欢呐。
3: 要是能把它们画下来就好了。
2: 我回去试试，好想把那些花都画下来。
1: 那你快画呀。
2: 可我画得不好啊。天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画出来呢？
1: 这不是什么问题呀，办法我当然有了。
2: 哇，你太棒了，天童，赶紧告诉我吧。
1: 想让我帮你是有条件的哦。
2: 不就是冰淇淋吗？
1: 好。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美梦成真拍立得相机，你只需对着它许下愿望，然后用这个相机拍张照片，你就能梦想成真了。
2: 这么简单吗？
1: 不信你试一下。
2: 希望我能成为画家，把看到的都画出来。我现在就是画家了，天眼，谢谢你喽。
3: 你为什么要带个相机来呀？
2: 它不仅仅是相机哦。
3: 夏明，那它还能干什么呢？
2: 它可以帮你实现梦想，你要不要试试啊？说出你的梦想。
3: 我想成为舞蹈家。我真的能成为舞蹈家吗？
2: 哇，太棒了！
3: 我的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
4: 美丽，
1: 舞蹈家真美丽。
0: 我又输了足球比赛。
3: 你去找香菱吧，她可以帮你实现梦想。
0: 真的吗？那我去问问她。香菱，等一下，听说你可以帮别人实现梦想，是不是啊？
2: 是真美丽告诉你的吗？
0: 是啊，我想要成为足球名将。
2: 好啊，说出你的梦想就行了。
5: 五冠军，加油！
6: 五冠军，加油！
5: 加油！
2: 都变优秀了，我也要更厉害一点。我想成为演说家。哦，怎么回事啊？甜筒，你快看一下相机怎么回事啊？
1: 应该是你使用不当，相机出现了故障。
2: 啊，那怎么办？我以后岂不是不能再实现愿望了？
1: 是的，看来这个相机应该是不能再用了。

0: 办法实现了吗？哼！
1: 夏明，你可以出来一下吗？我们找你有点事要说。
0: 好的。我来啦。
2: 啊，夏明，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因为相机坏了，之前许好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2: 我今天早晨准备跳舞的，结果什么都不会了。
3: 我也发现我的球技突然差了很多。
0: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3: 哎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嘛，香菱也是为了帮我们，对吧？
2: 是啊，这不能怪你，对不起香菱啊。
0: 没关系啦，
2: 那我们一起努力，靠自己实现愿望吧。
4: 嗯嗯。

0: 我来收拾你。
1: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0: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有给啊？
3: 哎呀呀呀呀呀！
2: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4: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生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眼下海南正值汛期，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强降雨和雷电等恶劣天气，大人无法时刻陪伴孩子，只有让孩子学会防灾减灾知识，才能更好保障孩子安全。建议家长和学校日常多向孩子讲解暴雨避险、防范雷电等安全知识，提升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为主，局地有小阵雨，最低气温20到25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海洋上，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和本岛西部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预报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4到31摄氏度。三亚多云，25到32度。三沙多

云28到31度，儋州多云23到32度，杨浦多云24到32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多云24到31度，万宁多云24到32度，陵水多云23到32度，澄迈多云22到33度，临高多云23到32度，东方多云25到31度，昌江多云23到33度，定安多云23到32度，屯昌多云23到32度，琼中多云20到32度，白沙多云20到33度，乐东多云23到33度，五指山多云20到32度，宝亭多云22到34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1: 上
10: 那
11: 里
10: 别
11: 干
10: 了。
11: 是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1: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3: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让担当作为者有舞台、有奔头、有底气。海口接力一张网平台点燃干部内在驱动力，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海南紧扣五项图强产业布局，积极培育低空经济、飞行科技等新兴赛道，向新质生产力要动能。海洋无人平台联合实验室落户三亚，赋能海南深海装备产业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如何推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脱颖而出，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今年四月，海口上线激励一张网平台，配套推出接榜挂帅机制。平台运行以来，一批企业群众极难筹判的无先例难题，正被主动接单的干部逐一破解。
2: 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后，海口保税再制造产业迎来新机遇。为延伸产业链，提升制造业水平，海口综合保税区主动谋划推动这一高阶业态落地。然而，配套监管制度并无先例可循，这成了摆在面前的现实难题。
3: 这个保税维修和保税再制造的这种新业态啊，没有先例可循的，企业不知道这个提交材料怎么来提交，这个业务怎么来申报，需要我们借助现有的一些政策去深入的研究。
2: 今年四月，海口激励一张网平台上线，当中的接榜挂帅机制向全市干部征集跨部门无先例的硬骨头任务。米丹丹第一时间接榜，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将企业的生产工业流程拆解为具体监管节点，逐一对照政策寻找依据。面对传统保税账册管理不适配等问题，团队开展多轮论证会，并制定出保税再制造实施方案，企业申报全流程形成标准化模板，目前已进入试点阶段。
3: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就给企业指明了一个，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指引，做了一个操作手册。我们也是想自发的帮助企业更快的能够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2: 类似的无先例难题也出现在城市更新领域。位于龙华区的海宇新版厂房已经闲置多年，企业希望改造成婚庆艺术空间，却在业态定性上卡壳了。婚礼艺术中心到底算文旅还是餐饮？各部门理解有偏差。刘海琼和团队联合旅文资规司法多轮会商，并借助接榜挂帅机制将这一课题正式立项，研究制定了龙华区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实施细则，并指导企业进行了施工申报。
4: 存量用房用途转换这个事儿，政策上有空间，但是实施上却没有先例，企业等不起，群众也关心，我们也觉得压力很大。那么细则推出之后呢，我们辖区的大概有20多万平方的仓库厂房更大效益的盘活。
5: 我们之前所有遇到的繁琐的事情到这块一站式全解决，我们真正体验到了为老百姓做实事。
2: 企业获得感提升的背后是一整套制度设计的支撑。海口市重点专项工作接榜挂帅机制的出台，将接榜挂帅与激励一张网平台联动运行，对接榜项目实行台账管理，每月跟踪进展。
6: 我们负责把硬骨头找出来，把榜单发出去，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有方向、有舞台。
2: 激励一张网平台运行以来，已收集履职计时信息3500余条，14家单位组建54个攻坚团队，430人次主动接榜挂帅，44个团队已提交阶段性成果。
7: 激励一张网平台的计时结果，作为市委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我们看平台，更看实际，对在攻坚一线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或晋升职级，
2: 让担当作为者有舞台、有奔头、有底气。

0: 海口正以机制创新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建设注入新动力。
1: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出部署。近年来，海南紧扣五项图强产业布局，积极培育低空经济、飞行科技等新兴赛道。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从三人初创团队成长为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用科创实践探索无人装备协同作业的新模式，为海南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科技动能。
2: 方总，你把那个我们的管控平台调我看一下。
3: 好的，我现在调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调出来的画面。
4: 陈总，咱们现在展示的是什么技术啊？
2: 我们现在展示的就是跨城市的一个实时管控的一个技术，我们平常会叫它叫态势预警。那么这个技术的先进性其实是有几点，第一点是我们突破了无人机传统70公里的传输范围，那么从洋浦到海口将近有200多公里，那么这是一个技术的创新点。第二个呢，是您看到这个画面呢，其实它是会传输到无人机上面，有一个轻量化的算法在无人机当中生成了我们需要的数据，回传到我们现在这个管控平台，即时的让我们的管理人员发现问题，当下迅速处理。
4: 除了这些上天的神器，咱们还有哪些神器可以介绍一下吗？
2: 其实我们公司除了上天，还有入海的。所以说您现在看到呢，现在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无人船，那么它的顶上我们会给它设置一个无人机的起飞降落的一个平台，那么在这个船身的底部我们会给它放上水下的机器人，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这是个母船，上面是上空，下面是下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新质生产力综合应用，就是把完全割裂开的人工智能无人自控的产品把它融合在了一起。
4: 技术也有落地吗？
2: 有落地，我们现在其实会用于大桥的巡检，无人机会起飞去看桥的状况有没有裂纹，同时这个船会通过它的摄像头会去看桥墩有没有问题，然后呢水下机器人会在下面去看桥底下桥墩的情况如何，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协同作业的过程。
4: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走出去了吗？
2: 走出去，比如说在长三角的一些检测游轮的检测，国外的话我们目前是在新加坡，那么它的游轮现在呢也会用我们的一些设备去做一些巡检。
4: 除了水面上的、水底下的，是不是咱们有不少利器呢？
2: 对，我们还有一个深海的设备，就是我们你可以理解为它叫做水下的无人机或者是水下的机器人，它的行动非常的便捷也非常的灵敏。
4: 现在深度可以达到多少？
2: 我们目前的测试深度在400米左右，那已经可以涵盖了90%以上的民用的场景应用。
4: 比如说哪些领域应用啊？
2: 我们其实现在主要应用在三个场景，第一个是浮标锚链的检查，第二个是桥梁桥墩的检查，第三个呢就是生态环境的监测。
4: 这个设备投入使用以后，它的作业效率大概能提升多少？
2: 举个例子，比如说浮标锚链的检查，传统是要开艘大船把锚链拉上来，那么呢它的检查一根锚链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但是用了我们这个设备之后，它大概只需要1.5小时，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一条锚链的检查。
4: 我还注意到咱们这有一面这个荣誉墙，其中最 C 位就是这个重点小巨人企业，这对于咱们来讲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2: 重要性就在于我们承接了国家的重要的3C1强的研发项目，会始终去坚持新质生产力这个赛道，把我们研发的人工智能的产品、无人自控的产品真正去落到场景当中，去补国家的短板，去补国家的关键产业链。
4: 向心而行，未来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2: 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飞行者科技打造成世界上领先的无人装备的一个高科技的公司，我相信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平台上，这个目标会很快的实现。
1: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与中安智能联合打造的海洋无人平台工程化联合实验室，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高新区揭牌投用。

0: 将依托高校科研技术积累和企业工程化产业化优势，推动海洋无人装备研发与产业应用衔接。
1: 联合实验室打通技术原型、系统集成、总装总调、海试验证到生产示范的全链条，是南海区域专业化的海洋无人装备工程化创新平台。今年7月19号，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通过实验室成立决议，10天后敲定项目选址。经过场地改造、设备进场和系统调试，项目从规划到投用仅用时54天。
2: 这里面看中的主要资源呢，就是海洋的一个整体的实验的资源啊，这里面有港口、有码头啊，也有一些呢，未来汉江国家实验室呢还要布设很多的实验场，所以整个的这个条件呢是方便我们的海上的实验和装备的一些测试有非常好的优势。
1: 依托西工大航海学院的核心技术积累，结合企业在工程化、产业化方面的优势，实验室将专注于海洋无人装备研发升级，搭建完整的工程化研发体系，开放共享科研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机真正走向可下海、可应用的深海装备。
3: 把海南三亚作为我们的深海试验中心和产业化生产基地啊，包括现在我们和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成立了这个工程化的联合实验室，将来我们说整个的关于水下无人平台的整个的总装总调，然后深海实验，包括仿真测试，还有我们的具体的生产装备都全部放在这边，然后在这边落地。
1: 依托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政策红利，叠加崖州湾科技城深海产业极具优势，三亚已形成完善的涉海产业配套与政务服务体系。目前深海装备产业园一二期出租率已超90%。
4: 现在我们深海装备产业一期二期累计引进了100余家的涉海的上下游的企业，那么其中呢产线的有20余条，同时的话我们在孵化器里边在孵企业有60余家。我们通过打造这种专业的深海装备的产业园，让相关的上下游的企业形成聚集效应。
0: 10月13号，博鳌乐城先行区海口会客厅在海口观澜湖新城揭牌成立，将为市民游客了解乐城先行区优势政策、特许药械医疗机构及前沿医疗技术等内容提供新渠道。
1: 海口会客厅可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医疗咨询、专家远程连线、健康筛查体验等服务，打造一键式沉浸式健康体验空间，同时还将链接全国医疗机构、体检中心、康养酒店等医疗健康上下游生态资源，精准触达有就医需求的广大群众。
5: 不用到乐城，我们会开展一些政策科普呀、参观讲解呀，它能更广泛的去普及乐城的一些新知识，
6: 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在会客厅能跟我们医院有连接和触达，享受这样一体化的康养服务能把海南的这样的医旅资源更好的用好。
1: 此次海口会客厅落地观澜湖新城，实现了乐城国际创新医疗资源、海南公立医疗资源、观澜湖旅游资源的三方联动，让海口市民在家门口即可对接国际前沿医疗服务。同时依托观澜湖的成熟业态优势，推动单纯的旅游消费向健康旅游、高端康养、精准医疗升级。
7: 更多的与我们乐城院区进行联动的话，会把乐城的政策更好的利用，会实现省会与我们特许政策强强的一个联合，更加能够释放乐城的这个政策优势。
8: 我们会更加多的去对接博鳌的一些医疗资源和我们自己的一些客户人群，朝着旅游加健康融合发展这个角度来推动，
9: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直观的了解乐城有什么，让乐城的政策、产品和服务能够更精准的触达群众，让乐城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便捷地辐射全国，共享医疗特区的发展成果。
0: 儋州鸡是儋州特有的地方鸡种，养殖历史超千年，曾经由于外来高产品种冲击和长期缺乏系统性保护，其种群数量一度急剧萎缩，濒临灭绝。经过10余年抢救性保种与科研选育，如今儋州鸡不仅保住了种质资源，还逐步走上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0: 展道路，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
1: 在儋州雅兴镇文山村的橡胶林下，养殖户李世舅正忙着打理儋州鸡养殖基地。曾在外地工作的他返乡后，了解到了儋州鸡带养模式，鸡苗技术与饲料由企业提供，他只需要在自家的橡胶林搭建简易鸡舍就能开展养殖。
2: 这批可能有10000只啊，就是说一年可以养2批，一只鸡的带养费的话6块钱到8块钱左右，就是说一年可以给到我们的话6万块钱到8万块钱，在这里养养鸡就是相当于去外面打一份工这样子的收入，比较稳定。
1: 目前儋州鸡林下养殖已覆盖雅兴、和庆、大城、南丰等多个乡镇，依托龙头企业统一供应鸡苗、提供养殖技术等方式，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儋州鸡养殖。今年儋州鸡养殖产业园一期建成投用，园区推行科研单位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已带动全市70户农户发展林下生态养殖，上半年为合作农户带来带养费收入超150万元。
2: 现在呢，我们在新的产业园呢，我们就兼并了所有的功能，比如说商品带种机、全智能的孵化大厅、还有分拣中心、小鸡的育雏舍，这些都完善了。我们的一期建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达到250万以上了。
1: 然而儋州鸡的产业复兴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2006年全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中，儋州鸡曾经查无此物。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技术支撑下，2012年起，儋州市启动儋州鸡种植资源抢救性保护工作。经过10余年的选育扩繁，不仅让儋州鸡活下来，还壮起来。
3: 前面是从无到有，不停地慢慢地选，找到他们的一些优良的现状，把这个优质现状比较稳定的保留下来，从种子上的话就是那个支持这个产业发展。
1: 如今儋州鸡存有种鸡20000套，今年预计生产鸡苗150万羽，拥有25个生态养殖基地，年出栏肉鸡可达100万羽。2023年，儋州鸡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2025年又成功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成为海南继文昌鸡之后第二个国家级地方鸡品种。今年4月，儋州鸡地方标准正式实施，为儋州鸡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4: 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的支撑，重点培育龙头企业，支持企业建设儋州鸡的产业园，加强招商与推荐，拓展企业的销路，希望有更多的主体加入到我们儋州鸡产业的发展中来。
1: 当前儋州已从项目投资、品牌推广、市场开拓、科技人才储备等方面谋划未来5年产业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儋州鸡种苗产能将稳定达到500万只，进一步推动特色种植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0: 10月13号，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项目招商对接洽谈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18个市县以及全国各地的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寻合作机遇，推动旅游公路向公路旅游产品转变。
5: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发局及万宁、东方、乐东等5个市县代表、项目策划专家分别进行推介。围绕自贸港政策红利、两环旅游公路项目招商机遇、各市县优质文旅资源以及两环项目整体策划思路展开交流。
6: 我们给现场的这些投资者们带来了我们非常具有我们万宁特色的文体的这些项目，应该说具备了我们接下来将重点打造的这么一个旅游观光的这个业态，
7: 希望能够邀请到一些能够造就我们资源禀赋比较成熟的企业入驻，实际商量乐东山海生态离应非遗特色文旅品牌。
8: 我们想做一些水上运动，在这个旅居跟私密度假这个方面再做一些提升，后续呢可以开发一些水上运动的研学项目。
5: 此次专项招商对接活动通过精准引入专业化运营团队、精品文旅业态、高端康养产品、智慧旅游服务等项目，打造滨海自驾、雨林康养、山地户外、乡村体验、旅居度假融合发展的全新海南文旅 IP。
9: 我们更加倾向于在海南自贸港这样的非常优惠的政策指引下面，能够在文旅具身智能板块都有一些更加方便的一些交流，包括我们的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些推进，都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进行一些拓展。

0: 本次座谈活动后将开启为期10天的沿线实地踏勘，覆盖全省18个市县，统筹串联内外双环沿线51个标杆招商项目点位。截至目前，两环旅游公路已实现全线贯通，成为全省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极。2025年，环岛旅游公路接待游客8433.06万人次，同比增长8.24%；环热旅游公路接待游客154.05万人次，同比增长30.32%。
1: 10月14号，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高校和企业共同研发的甘蔗智能体中国糖心在海口发布。这项科研成果可实现甘蔗看图识病和种植答疑。
0: 本次发布的甘蔗全产业链决策智能体中国糖心，围绕甘蔗病害识别、智能农医问答及生产管理等实际需求，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甘蔗生产的新路径，让科研成果走向田间地头，服务广大种植户。
2: 只要通过微信小程序，在田间只要一部手机，然后通过扫描甘蔗的病害，然后上传到那个智能体，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解答这到底是什么病害，然后如何防治，指导农民更科学的防治这个病害。
0: 甘蔗是我国重要的糖料作物，目前合作三方团队已将甘蔗最新科研成果整合到智能体中，并在海南、广西、云南开展示范应用。未来平台将进一步向育种、栽培、植保、收获和高质化利用等更多环节延伸。
3: 在黑穗病跟花叶病这两个病害上面的识别应该是更加精准的，对，这也是影响产量最大的两个疾病。通过这个各方的一个优势吧，能够把这个更好的服务阵容，然后推进这个甘蔗全产业链的这个升级跟优化。
0: 成果发布现场，与会专家还围绕作物数字化前沿技术及其应用发展开展交流研讨，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
1: 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自贸港安全屏障，离不开一线公安民警的担当作为。今天我们走进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德新宇，一同探访自贸港反走私一线，了解海岸管控背后的坚守与担当。
4: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我市沿门容易动摇，请注意一号点位，做好抓捕准备。
1: 指挥中心内，一场反走私压力测试红蓝对抗正在紧张进行。德新宇紧盯大屏态势图，一旦发现预警之后环节衔接不畅，便立刻校准预警规则，优化调度流程。这类合成演练与压力测试，他牵头组织了30多次。
4: 倒逼发现漏洞，护航更好的封关，主要是看这个机房系统到底有没有发现能力，是否存在盲区，还存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有没有关于队伍机制磨合的问题。
1: 反复测试打磨，带来管控效能持续提升。这份对科技赋能的执着，源于一次大案攻坚。2022年侦办案件时，需要从4.2万余艘船舶、17.2万余名船员信息中锁定关键线索。德新宇带领专班连续奋战10个昼夜，逐条排查比对，成功打开案件突破口。案件办结后，他却敏锐意识到走私手段日趋隐蔽，必须向科技要战斗力。
4: 现在有这个智能体，有 AI， 有大数据研判。通过数据建模的方式，我们可以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科技给这个公安工作带来的变化。
1: 德新宇先后考取警航、民航多机型无人机操控员执照，通过公安部大数据分析师认证，逐渐成为既懂案件、懂技术，又会应用新技术装备、会用数据研判线索的复合型业务骨干。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岸管控迎来全新考验。封关前夕，德新宇踏遍海南岛海岸线整10圈，摸清每一处潜在管控风险点，探索形成两标注一文档标准化工作流程，推动全省岸线前端监控点位全部建成落地，助力12个沿海市县完成64个反走私综合执法站选址建设与实战运行。
5: 随便拿出一张海岸线照片都能认出是哪儿。
4: 对，只要能带上大景，稍微有一段暗线吧，就是航拍照片还是卫星遥感照片，都是可以的。那么机房系统如何建，我们肯定要先后的要开展好这个前端点位的这个摸点，从需求摸底到规划，再到这个建设。
6: 他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那个时候沿海的这个公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哪个地方偏僻他就往哪走。这64个综合执法站的选址都是他和同事通过实际踏勘这个走出来的。
1: 来自呼伦贝尔达斡尔族的德新宇。

0: 子里传承着守边戍疆的家国情怀。如今64个反走私综合执法站常态化开展步巡、车巡、船巡、无人机巡、视频巡、五巡，实现环岛岸线闭合管控。
1: 他善于钻研，能够把最新的科技手段迅速应用到自贸港反走私实战中去。他牵头组建海南自贸港走私风险研判中心，构建环岛闭合的立体化走私风险防控体系，推动全省走私风险处于历史低位。
2: 他创新无人机实战应用战法，从全国189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成果现已转化为我国首个省域部署警用无人机实战项目，为我省全面构建海空岸线立体化监管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入境至今，刘新宇联合多部门破获各类案件300余起，荣立个人2等功1次、3等功5次。封关之后，全省走私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套代购走私持续下降。刘新宇以科技助盾扎根海岸一线，筑牢自贸港反走私坚固防线。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近日通关进境。据上海海关介绍，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按照相关安排，第9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入境后，近期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3: 近日，5000余辆国产汽车在海通太仓汽车码头有序进行装船作业，即将出口至欧洲市场。今年前3季度，江苏太仓港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
0: 10月12号起至2027年12月31号，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经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的中国公民团体实行免签政策，政策适用于2人或2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
3: 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0: 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海南省侨联近期举办多项系列主题活动，汇聚海内外侨界青年英才与科创资源，赋能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4: 作为省侨联系列主题活动之一，七至侨新聚智 AI 创领未来科创对话活动今天上午在海口举办。活动汇聚海内外侨界青年精英、科创领域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近100人，推介海南科创扶持政策与人才培育优势，凝聚发展共识。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合作，把侨界资源、 AI 创新和海南的实际应用场景连接起来，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和优质项目在海南落地。
4: 此外，侨界精英海南行活动近日在海口启动，来自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意大利、法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名侨界青年精英齐聚海南。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考察团将先后走进海口、三亚、琼海、陵水等市县的产业园区，深挖合作机会，推动项目对接。
6: 这个活动是很好，我们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海南的营商环境和我们自贸港的推进的进度。我们期待着通过海南去链接国内市场，也能够是成为进入东南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0: 海南省2026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近日印发，布置15项具体任务，聚焦扬尘精细化管控、城乡三烟整治、工业企业深度治理、移动源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明确多项举措，全力维护海南秋冬季空气质量。此次行动分为集中攻坚阶段、冲刺收官阶段，其中集中攻坚阶段为10月1号至11月30号，冲刺收官阶段为12月1号至12月31号。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

0: 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1: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

0: 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3: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 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

0: 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

0: 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系，也是余系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诚实这么一个人物。不是特别像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100%的好人，
0: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100%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在身上。
1: 所以真诚是

0: 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树立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1: 对，我非常欣赏那个特质，对，是的。
0: 嗯，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幸运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1: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100%的真诚的对你好。
0: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1: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同，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0: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
1: 有怎么办？不是没有，
0: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1: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象的，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得改得改。
0: 哦，那你，我觉得这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1: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100,000-200,000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300,000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3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1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可能 A 事件1、2、3知道，4、5、6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这就很麻烦很麻烦。
0: 对，写着写着4、5、6知道了。
1: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0: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1: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0: 因为但是他有非常多的告别，
1: 对，他是有非常多的告别，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反而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0: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1: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0: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就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1: 还是有机会相见，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0: 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1: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0: 是吗？
1: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0: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1: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人，
0: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

0: 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1: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0: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1: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后面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0: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叫崔顶天。
1: 哦，是的，
0: 对，
1: 崔老爷子。
0: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他放弃了。
1: 对，
0: 他还是坚定地选择了、那个、
1: 他坚守了人性，
0: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1: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啊，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0: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1: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一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余戏，然后他一直在读余戏的书，然后他说是余戏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0: 反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1: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啊，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很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1: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0: 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1: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0: 在这个方向，
1: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0: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在哪里？
1: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0: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1: 山东吗？都可以。
0: 东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1: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
0: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1: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0: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1: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 香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0: 大家都喜欢，
1: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0: 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1: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那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0: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1: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
0: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1: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0: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2: 怎么不一样呢？
0: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
2: 那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0: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2: 来这边，就这边请啊。
0: 它不大耶。
2: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0: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2: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块是我的。
0: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2: 对对对，连排。
0: 哇，
2: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0: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2: 刷会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就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0: 嗯，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1: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0: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写试试？
1: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然后就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0: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1: 对，
0: 他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1: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0: 哎，对，
1: 是这样的。
0: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1: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0: 所以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1: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就是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0: 趁他不注意的
1: 通勤的时间，就这种偷摸的写。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了，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0: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1: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了。
0: 那你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他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

0: 天我灵感会枯竭，
1: 对，是的，
0: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嗯，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1: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吧。我是觉得，就是当鱼戏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0: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1: 这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鱼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家。
0: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终生的追求？
1: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0: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1: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鱼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存在，他是无法反抗的。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0: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1: 对，是这样的。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看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0: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1: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0: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1: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鱼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鱼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儿的还是他们自己。
0: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1: 对，我喜欢
0: 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1: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了。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忤逆的。
2: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谁 随手一扔。

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已经到了，已经温度太低了，得先给它约了啊。 全球第一块毛坯单板滑雪，手滑，
1: 来吧！啊！

0: 现在北纬48度38分，也就是说接近49度。那基本上在整个咱们西部地区，这就是最靠北的地方。
1: 不挖掉的话，它一会儿因为温度太低了，它就冻死了。这雪
2: 有好几斤吧，
1: 所以就可能会跑高速的时候会抖。
3: 白桦林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穿出来了，还离做传统的毛皮滑雪的滑雪板的这个老汉家就没多远了。

0: 好，这是好，
1: 哎呦，
0: 你好，
1: 你好。谈不出调儿，就说您会做那个古老的那个毛皮滑雪，马皮的那个，滑雪板，
2: 啊，
1: 滑雪那个，
2: 我做，
1: 您做的，
0: 这个吗？是你的工作室吗？
3: 对，
0: 哎，哦，这就是传统那个古老的毛皮滑雪。那个毛皮滑雪啊，就是我们那天去看的那个岩画，岩画呢是一万年前的。
3: 我那个爷爷他说，爷爷这样学问。去你们放好以后，我们这个。

0: 那个房子嘛，那个。
1: 啊啊，对，杆子嘛，杆子。
0: 那个你放这个，都是这个样子放的，我们花生这个样子。
1: 哦。刚才说的那个杆子，这边是减速，前面一个就矛头去猎鹿的。元祖先民他们就发明了这种滑雪板，古老的滑雪板，用这个马皮包裹在这么一个白松板上，它往下滑的时候它是顺的，很快，然后呢想上山的时候它逆向推这个毛，所以它能抓住雪，它可以向上走，它每步都可以向前，不会往后滑，相当于雪地胎，但是它不是单向的，双向雪地胎，它往这边是滑的赛车。然后我这个腿嘛，这个地方在澳大利亚撞断了，所以我现在还想滑雪，我就只能滑那个单板，我滑不了双板。你帮我做一个吧，帮一个做一个这么宽的，就是有这么宽，
2: 也就是这个高度到这个，就差不多要比这个宽一点。
1: 像这种板子呢，就是减20公分，就是我的板长。
0: 65吧，一米65。
1: 1米65吗？
0: 嗯。
1: 从来没有人这么试过。然后我做一个，我去滑滑试试。您做了以后，您是世界上第一个做这个宽这么宽的第一个，我是第一个滑这个的。
0: 3天一个做。
1: 22号晚上来。

然后通常呢一般就是慢进快出，在弯道前要把速度减下来，以免它往外推，然后呢快出在弯心的时候之前就可以开油往外拉了。口诀慢进快出，不管是什么弯度，80度的那种，只要是滑的都是这样的。

0: 队，你们是持续队，你们是持续队。啊，不好输了。
1: 我开始你吧，我马上你吧。
0: 对，走，我往前推吧。
1: 好，
2: 一二三，没动啊。来，一二三，
1: 拉不拉不拉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悠一点，悠一点，往那边悠。
1: 动了一点吗？还是一点都没动啊？
2: 增大阶梯面积，但是这次要放了很多，基本放空，然后再打。

这条线没事了，这条线没事了。

0: 漂亮，太漂亮了！
1: 不能着急，想清楚，慌乱是第一大敌，所有的字儿不能慌。反向绞盘，这是一个常规用法，必须要把胎放，不放胎的话，它会把胎挤爆，就把胎挤到轮圈上了，相当于凹槽。拿它当导向轮，有可能还会把胎弄坏，但是没办法，进急的时候先救命。
0: 定时练去救援了，就把我这个2多年越野的救援全给使上了。也不知道这个天气，我到了河墨能不能看得到当地他们用那个老汉做的那种古老的毛皮滑雪板滑雪的场景，比较少。现在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幸运的见到。

0: 的大老板啊。
1: 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我。
3: 全球第一块毛坯单板滑雪，手滑，
4: 来吧！啊啊！走啊！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

0: 用心的服务，
1: 长得好，
2: 太感谢你了，
1: 林馆长。
3: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呢？有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到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出去，这辣椒你别干了。
9: 是杨爸，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38，夜里估计-40。
1: 坐他那个车里，把油门踩一点，踩到2000转左右，让电流大一点。
0: 马上走了，差一点。
2: 那再试试，你再试试。
3: 线都快烧了，
0: 是大线吗？
2: 大线冒烟了，没事没事，就没事。
4: 都闻到橡胶的糊味了。
0: 着了。

0: 自己比较喜欢滑野雪，高速的运动下看到这些森林山川，你眼前滑过。
1: 穿那古老防气滑雪板的，刚才不是说这边有吗？他们这两天正在做这个徒步穿越。我们停了这，可能会和跟他走一段。
2: 我一会儿穿这个跟你们走一段怎么样？啊，可以。
1: 你们这有这个吗？没有这个。你觉得这个可以走吗？
3: 我
1: 你觉得不可以？这是专业踏雪板啊！哎，太慢了，你们太慢了，很轻松啊！
2: 这两步看啊，古老滑雪板简直是个传说。
4: 现在看你乐，
5: 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我反正目前还没摔掉我吧。
5: 哎呀，刚才哥，
6: 你们可以吗？
5: 我怎么能喊过？
2: 这是一个小意外，小意外。我走神了，没关系，你们走，一会儿我能追上你们。
5: 好的。
1: 我这个现代的这个踏雪板，它跟跟不上那个，它走过的就这么浅，我还要再往下这么睡，你看我能不费力气吗？还是他那个快，他上那个坡的时候，他这个刮雪的能力要比我这强得多，别他们这么窄。啊，走不动，太累不行。你们不累吗？咱们服了，服了，服了以后不爬行吗？我下不来。哎，你们上，我不上了。我已经被完败了，现代踏雪板完败给古老皮毛滑雪。哎，我能做的只能给咱们拍照片了。

0: 弯是吧？
1: 是现在滑雪，它不管是双板还是单板，靠拐弯的时候刹车来减速。他们就完全上山就靠走，下山就直线滑，靠那个手里的棍子来减速和拐弯。
2: 到家了，
3: 到家了。
1: 下一步我就要试试我的单板的皮毛滑雪，我的独创。尼玛扎普那大叔今天早上打电话说，这个我订的那个雪板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往阿勒泰赶，尽量在天黑之前能赶到。走的是这个景区的公路，但是这景区的公路啊，实际上也非常难走，旁边雪墙又很高，有些弯道很急，会车也多。我们穿越的时候，我们只对自己负责，这个在景区里的话，我们要对对象的会车的

0: 你把扎布大叔，哎呦，这是我的，怎么像个熊一样？
1: 做好的吗？
0: 刚刚做好的。啊，
1: 刚刚好几个。
0: 一整块马皮。
1: 这是很难。啊，
0: 我看看，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呀，我是往这边滑的。这个应该是在这儿嘛，脚头穿进去，这个嘛在这儿，往脚腕上一系，现在是这两个反了。哎呀，这个重新绑的话很麻烦吧？
1: 不过是刚才这样，其实也还不怎么这样呢。
0: 没事没事，不要着急。不过也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单板的嘛。对对，以前有人找你做这个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有我这个是第一个吧，毛皮的，这个我挺得意，能不能滑再说。
1: 这个割掉啊？
0: 哎，对，割掉吧。刀的真快，牛皮嘛那么硬，一刀下去就全靠手艺。你看就这个动作，怎么弄不好一下手指头一口子。他能理解你的创意，还给你实现了，这个都特别难得，完美，刚刚完成，越看我越喜欢，绝了这！哎呀，这样好，哎，这结实的很，谁琢磨出来的这个啊？哎呀，乐得我鼻子泡都出来了，太有创意了！我试试它有多重。哎，哎，可以，啊，可以，明天雪场上干。

拿碗子去。世界上第一块毛皮滑雪单板的滑雪板，这是在中国最好的一个野雪公园。这附近呢有中国应该是最好的和最厚的粉雪，然后坡度啊和温度都挺适宜，定做的这个单板滑雪去试一下。

累到跑不了。全球第一块毛坯单板滑雪，手滑。走啊！哎，不走啊！为什么不走啊？我一直这样蹦下去了。哎，走啊！不走。

0: 卡不住，但是能滑。
1: 在年初的时候，滑雪中受伤了，造成我的右侧锁骨粉碎性骨折，七根肋骨给挤断了。做这一挑战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肩膀里头还打着钛钢板。
0: 来吧，哈哈，致敬一万年前的先民们！哇，走啊！
1: 对于我来说，我们重新站到雪道上，从山坡上一跃而下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克服十个月前给我带来的这个心理阴影和身体的伤痛。
0: 不行，那脚跟板呢，绑不住，好像有一根皮绳已经折了。
2: 但这个雪都因为经过一冬天，已经在这儿。是非常寒冷的，刚才我摔几次，就像那个很多那个小的那个锥子扎在身体里头一样。远古先民就是比我们厉害，最起码他不会像我这么笨，想出这么个办法。他比他们原来传统的双板的猫蹄滑雪，体力付出十倍都不止。下去了，下去了。哎，下山了，下山了！
3: 我跟你说，远古先民要当年跟我一样发明这么一个滑雪板去狩猎，他就不是说去猎物了，他就成猎物了，你知道吗？
0: 可以回家了。是我们来到阿拉泰的第十天了。我们之前是在马来西亚零上40度，
1: 马来西亚雨林赛圆了我15年的一个梦想，驾驶机动车登上了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山峰。
4: 你想人一生有几个15年？
1: 沿着阿尔卑斯河找到了古老毛冰滑雪的发源地。
4: 我不会在探险这条路上停下，不会重复的做自己，我一定会找一个新的目标再去奔跑。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9: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2: 是。

0: 宋峰先生是你吧？
1: 来，再见。

0: 老板，侬带到姚老总啊？
1: 哦，是我家猫。
2: 慢走啊。

你来杀我的。

和平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还有多久啊？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啊！快点啊！哎，
1: 好嘞。各位，我说几句。
0: 神谷浩二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2: 没有接到任何消息，没有消息，是的。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
3: 是共产党做的。今天之事，确实在下失察。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4: 应该怎么样？就说上头签到，让大家一起讨论。

0: 你查到什么了吗？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二那边查到什么？
0: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

责人崔文珍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卢及潜伏在蜂巢组织内部的爱国青年罗兴明，迅速查清情报的内容。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接应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0: 是。
1: 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2: 人回来了。
3: 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谭教官，根据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你有什么证据？
1: 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它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
2: 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就这些吗？还有吗？嗯。啊，那我知道了。
3: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2: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检查。
3: 去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1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可是校长。
3: 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校长，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
2: 等等，
3: 这不是官方的命令，但是你们俩就要安全的回去。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山谷先生是日工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零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
1: 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乔杰死了，发生什么事了？江启年的劫头出了意外，有人要杀我，乔杰也要杀我。别着急，慢点说。我杀了神谷，我接到任务，显示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完成任务之后，我按照原计划撤离。
2: 没想到倒到接应点，接任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对不起，
1: 这是命令。”他是接到了命令。
2: 命令？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1: 在教堂被杀死了。还有那个江喜殿，还有红霞路77号，都被清空了。
2: 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那会是谁呢？我要回青山，我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不行，你不能回去，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3: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2: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了，我马上去接你。

车的站住！慢慢转过来，转过来！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查一下这艘船，目的地是哪？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 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7: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已经十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仲恩，你和顾盼都是我非常欣赏的新人。我已经失去一个了，我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这事儿你可以怪我，也可以恨我，甚至不认我这个衣服。 可仲恩，在我这儿，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0: 小岛君，我队长邵佐恭候多时了。
1: 松本少佐阁下，哈哈，就喊老师可以了。姓名啊，来，过来坐。
0: 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谢谢，
1: 真是怀念难得日子呀。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查到至今战，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姓名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这让你一个。
0: 竞技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老师，您不是一样吗？啊，是啊，
1: 姓名。神谷遇刺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
2: 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0: 姓名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是。
2: 已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演好伤吧。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
1: 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0: 答应了，答应了。那现在放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2: 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误判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

0: 你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1: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些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喜店。
0: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蜂巢。

0: 认真点。你是共产党，
1: 谢谢。
0: 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

你有什么打算？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0: 喂，我是龙志杰。
1: 龙队长，
2: 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0: 春上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2: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0: 哦，
2: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0: 春上军，谢谢，我会安排。姓名。
1: 龙哥，你叫我。
0: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必须查清楚。

0: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
1: 功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2: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
1: 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你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
3: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谁杀的申屠？我。谁下的命令？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刻骨铭心啊。嗯，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1: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0: 事实如此。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跟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
1: 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不能草率下结论。
0: 我明白。
1: 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他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亚洲的分布在日本，
2: 这一次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
1: 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
2: 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热窝那次刺杀。
0: 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不能让他们得逞。
1: 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
3: 还是没有找到。
4: 是。
3: 仲文最近怎么样？
4: 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
3: 终究会好的。
5: 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晨金
6: 到。
5: 孙怡婷
7: 到。
5: 郭俊昌
8: 到。
9: 王丹
10: 到。
9: 吴磊
11: 到。
9: 王敏
7: 到。
9: 张涛
12: 到。
9: 李峰
13: 到。
9: 夏恩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1: 对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0: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嗯。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1: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一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0: 是。
2: 大家都捂住口鼻，心里放低。只见屋子也没封闭起来，
3: 心里放低，
2: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无德的氧气。

0: 算了，不用了，行了，就是一分二十秒。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1: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
0: 佳恩也通过。教官，我呢？你继续努力。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2000。 2000，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横检中心主任杨谦。哎呦，杨谦，啊，先把头。真是的。以后呢？ 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1: 太过分了，
0: 李同学，握个手。
2: 好了，我们去江县省看看。

0: 你想好了吗？我要为家人报仇，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你以为我是草率的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
1: 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陷害你的真凶。
0: 你有什么计划？
1: 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
0: 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1: 我能行。
0: 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

1: 云姐，好久不见。啊，为了找到更好的雪茄，我出了趟远门。嗯，
2: 好棒。
1: 谢谢。
0: 先走了。拜拜。
3: 老板，老规矩。
1: 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
3: 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深深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
1: 我是抗日功臣。
4: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3: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之介相信了他的话。
1: 你喜欢他？
3: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1: 好，
3: 那我走了。
5: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
3: 嗯，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5: 真是好品味啊。
4: 松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
5: 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有劳二位费心了。
4: 松本先生，请您放心。
5: 来，喝茶。
6: 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
7: 下课。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

0: 任意惩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

0: 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1: 广场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亦敌亦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这一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3: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4: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 一路为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

0: 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条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1: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家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庸常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2: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3: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
4: 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2: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5: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4: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6: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4: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5: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啊，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是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4: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 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

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

0: 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2: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1: 太陶醉了、就
2: 是、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0: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1: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3: 啊、对对对，
1: 我你看看我的这个，
3: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3: 对对对，
0: 50年时光流转，新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3: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啊、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4: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3: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1: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3: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1: 这就是有故事啊。
3: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1: 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3: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1: 都自发的。
3: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了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1: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刚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5: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6: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大工。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那时候你还没嫁过来，估计也不知道，就是老汤的三叔，原先他是参加了共产党，
2: 我们家进出先烈，
1: 可之后啊，他改信了国民党。
3: 那要如果没的是个女孩，爸是不是就不离家出走了？哎呀，
2: 什么离家出走，说那么难听，跟男孩女孩也没关系。
3: 有关系。说别怕，有我
4: 在呢。啊，
5: 老鼠。
3: 老鼠有什么可怕的？
5: 不是一般的大，跟小鹿崽似的。
3: 就算是头猪，我也把它拿下。在哪儿呢？给我，
5: 小心点，跑走，快，快跑，快！
3: 逮到了，
6: 逮到了！哎呦啊，
2: 真的假的
3: 呀？他真抓到了！
6: 这地咋说也得有个五六亩啊！咱们下午不还是说去园子里面看看？这干都完了，这
7: 估计悬了。这挑战也太大了吧？那都别歇着了。赶紧干吧，能干多少算多少。
8: 这不如我们组个队吧，两到三个人一队，
6: 第一组先留下锄地，第二组先去果园，之后咱们再交换，这样也避免长时间重复劳作。
9: 哎，好主意哈，但咱怎么分队啊？
7: 那要不我们三个女生先一队去园子？
9: 我觉得还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10: 要不咱俩一队？
9: 那我和何佳丽一组，我们俩先留下锄地。啊，行行，那我俩一队，那我们先去摘果子。
6: 啊，行，那咱们之后再交换啊。
9: 行行，
6: 一会儿再见，
3: 走了。
7: 我可没答应跟你一队啊。
6: 还用组队？天生就是一队。
7: 你别胡说。
6: 我说的是队伍的队。
7: 我说的也是队伍的队。一队别想出来啊！

0: 妈，都起风了，我陪你再出去，反正我们进去吧。哎呀，家里一走啊，心里空落落的。美心啊，我想回一趟老家。啊？
1: 怎么突然想回老家了？
0: 来了这么多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当年出来的时候啊。 把家里那一摊儿都交给我那老妹妹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之前跟她爹啊在北京、上海瞎跑的时候，有好几年，长盛还是交给我那老妹妹带的。哦，她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去看看她。行啊，妈，
1: 想回去就回去吧。
0: 反正现在一切都挺稳定的，
1: 你就刚好回去散散心。哎，你看，说要回去，又放心不下几个小的。哎，没事，刘妈、啥呀，这都能帮着带的。你放心啊，好好回去，到时候你就再回来，很快嘛，两三个月，放心去吧。
2: 太夸张了。

0: 谁的信啊？
1: 佳丽的。
0: 哎，看看这信里有没有写什么时候打算回来，这都快过年了。
1: 人家过年不回来了。
0: 啊？赵文，读读信。
2: 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妹妹们，我在肥西挺好的。勿念。我白天干活挣工分，晚上帮老乡做一点事，基本适应了农村的生活。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明年再找机会回去探望你们。佳丽，1970年

0: 大力，你怎么来了？哎，
1: 我给你试试合不合适。

0: 挺合适的。
1: 那就行。
0: 你没去拜年啊？
2: 家里给寄了点东西，我想着明天还吃。还有豆饼。
0: 哇，这么多，汤婶够疼你的。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 疼我客气什么？你怎么没去老乡家呀？
0: 我有点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我织个东西。
1: 就你那手工织东西，织什么东西？你给我看看。
0: 不给。
1: 太丑了，不好意思拿出来。
0: 汤为民，过来吧。

0: 你自己看看丑不丑？这是给我的。我拆了家里寄来的手套，又凑了一点毛线，织了可长时间了，手都酸了。
1: 我给你揉揉。
0: 哎，不用不用，你先戴上试试。
1: 行。
0: 好像有点短，会不会不挡风啊？暖和，心里暖和。不过这颜色有点显黑啊。
1: 那跟围巾没关系。 喜欢就行。
0: 你说围巾啊？
1: 我说我。
0: 谁？

0: 雨欣，
1: 刘妈，
0: 哎呀，你来了！
1: 来，你别动，你别动！哎呦，你可千万别动！
0: 哎呦，坐坐坐，坐，
2: 来，搞个机子，怎么样？
0: 嗯，哎，一阵一阵的，我都习惯了。说当初那个男孩要是能活下来，
2: 你不要想那么多，那都是老天爷的意思，是吧？
0: 天命。
2: 哎呀，皇天不负有心人啊！我来给你搞，来，尝尝。
0: 嗯，
2: 怎么样？
0: 甜。
2: 哎，再搞一个。
0: 哎。哎呦，
2: 哎呦，哎，我动了。好好好，我去。哎呀，哎，医生啊，医生，
3: 刘明星家属，
4: 胎儿头太大，产妇没有力气了。
5: 啥意思啊？
4: 胎儿头太大，用产钳也夹不住产道啊。
5: 啊？
2: 那产妇现在怎么样啊？
4: 产妇失血过多，必须尽快生产，考虑剖腹产。你们再商量商量，抓紧快递。
5: 剖腹啊！
2: 呀，赶紧签啊！
5: 行吗？
2: 什么行不行？不签也得行，再不签那人就没了。快点！
5: 我签。
2: 快点！

0: 哎呀，长胜啊，这剖腹产就是听起来吓人，其实也没什么啊。我跟你讲，现在好多人都剖腹产。我们单位那个会计小刘，他就是剖的，恢复的还很快嘞。到时候哎，给他搞点黑鱼吃吃，伤口很快就长上了。哎，还没吃饭吧？来，搞个鸡蛋。
1: 你说这个孩子是啥拖着的呀？
2: 这是想害死他妈呀！
0: 不要瞎讲，我美心吉人自有天相。来，把嘴堵上，快点。

0: 万一要这个手术不成功，美心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说啊？
1: 哎呦呦，你跟没出息的样，像个老爷们的样子吧？哭什么？
0: 万一你说
1: 没有万一，破嘴。刘美心家属，小妹，
2: 大人咋样啊？
1: 母女平安。我就说美心没事吧，母女平安，可听到了？
3: 他刚才说成了啥？

0: 呀！
1: 哎呦，老何，恭喜啊，五朵金花！
0: 哎呀，这长生到老了可有福喽！啊
2: 啊，什么意思啊，哥？
3: 啥意思啊？
0: 这姑爷们不得争着抢着孝敬老丈人啊！
2: 姑爷多，福气多。
3: 到家好好说。
4: 就我爸那个观念，我妈那个性子，我家每得一个妹妹，就要来一场地震。
3: 我何家不能没有你啊！
4: 你家也是，尤其是你爸，总在我爸伤口上撒盐，真过分。
3: 我爸那不是老思想吗？再说了，咱们两家这点仇这点怨，有什么好解的？
4: 吴姐是吧？吴姐包给我，不要。哎呀，
3: 姐，我再想想办法。

0: 是得想办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
1: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总有办法。
0: 你倒乐观。
2: 队长辛苦了，
3: 来了来
0: 了。队长，
3: 不客气不客气。
0: 那我走了。
1: 一路平安啊。嗯。
3: 坐好了啊，哎，注意安全。
1: 好嘞，慢点。等不等？围巾给你。
0: 我有手套。

0: 雪，农村干活累嘛。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2: 我是去干农活，你说干活能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芳芳大姐回来了。
3: 芳回来了。
4: 佳丽。
3: 哎，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就回来看看，阿奶说让我在家多帮着点。
4: 这家做饭呢？
3: 做饭。
4: 哟，学会做饭了，出息了啊。
3: 等着吃我做的饭吧。
4: 要不要帮忙啊？
3: 不用。
5: 哎呦，好乖哟。
3: 哎爸，你看小妹长得跟你多像啊，这眼睛鼻子。你抱抱他呗。
4: 哎呀，我不抱，我这一抱他就哭。
3: 你抱一下嘛。哎，不哭，哎，多好呀！我去把尿片给洗了。
4: 哎呀，这大脑袋瓜子！
3: 你看这头一点都不扁，
5: 就是长得多好。
3: 哎，爸。老五还没名字呢，你给起个。
4: 我想不出来。
3: 你什么意思啊？想不出来？你想不出来是吧？那干脆跟我姓。
4: 跟你姓就跟你姓，有什么大不了的？
3: 那就跟我姓啊，姓刘，刘晓玲。
0: 妈，老五叫刘晓玲，那还算不算我妹啊？
6: 你记住。刘小玲就是你亲妹，知道吧？
4: 好了好了，别闹了，解决自己的热水啊。
3: 爸，我明天早上想去买点排骨，给妈炖个汤补补身体。
4: 你这是去插队干活呀，还是去学做饭了啊？还会炖汤了？
3: 也谈不上会，我就简单的学了一点。
0: 大姐，我可听到了，明天有肉吃。
3: 那就要问爸有没有富余的肉票了，我才能多买些肉回来。
0: 爸，就买点肉吧，我不要瘦肉，肥肉就很好。
4: 你倒是不傻，谁不知道那肥肉香啊？肉票在你妈那儿，你跟她要去。
3: 行。
4: 这一床被子会不会冷啊？
3: 冷倒是不冷，但这不是你的被子吗？你干什么？
4: 我去单位值个夜班去。你赶紧睡觉啊。
0: 好，
4: 说睡吧。

0: 哎呀，这都几点了，你们也不知道叫叫我。
1: 大姐，你呼噜声那么大，咋叫啊？
0: 谁打呼呀？
1: 我觉得昨晚大家太闹了，想让您多休息会儿。
0: 咱妈呢？我得找她拿肉票，也不知道这个点菜场还有没有肉啊。
2: 妈好像一早走了吧？
0: 我这心里怎么这么不踏实呢？
1: 大姐，你担心啥呀？
3: 老四呢？平时数他吃饭跑得最快了。老四，
0: 你干啥去了？什么东西啊，随地乱扔。
1: 这哪来纸啊？妈枕头下面的。
0: 梅梅姐，你好，听说你最近又生了个女孩，我在这儿嫁人已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如果允许，是否可以带孩子上南京，我们商量一下。
4: 算了算了，
0: 快
1: 姐，你干嘛去啊？
0: 老二，招呼他

0: 姐，哎呦，这孩子真漂亮啊！哟，这样，你看这，这哪儿去了？我这孩子吧，啊，他那个头有点扁着，哦，反正睡的时候让他多转转头，别待会儿头心不好。哎呦，姐，你就放120个心啊！哎，咱们亲戚里道的，我肯定对孩子好。再说了。
1: 我这家里这么多年了，肚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要再不找个孩子养养，我这都没法立足。要不然让我抱试试？
2: 好，
1: 你那个米汤啊，什么牛奶啊，要多给他喝点。
0: 哎，好，晚上
1: 他有点闹的。
0: 哎，闹，
1: 哎，让我试试，让我试试。
0: 小心看过啊。哦。
1: 哎呀，太可爱。哎呀，不是。
0: 你这个抱着手，手得托住，哎呦，我感觉有点重了。
1: 不，你的手啊，得托住他这儿，一定要记住啊，要这么晃，像摇小船一样。
0: 要不姐，你再让我试试。让我再试试。来，哎呀，
3: 姐，宝贝。
0: 哎呀，姐，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儿呢，我赶紧走了啊，小心让它着凉了。
3: 行行行，你就放心吧啊。哎呀，
0: 放心啊。
1: 小心啊。
0: 哎，行行行，放心。

0: 爸知道吗？
1: 反正他也不想要。
2: 爸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这女孩不是人啊，不也是一条人命吗？
1: 别说了啊，这事情就是我不对，我不好，对不住啊。
2: 好在啊，及时刹车，
1: 到临了，我还是舍不得你。
2: 妈，你放心，这事儿我谁也不提，就当是我俩的秘密。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假如以后。我是说假如咱们家再得一个妹妹，你不许把她送走，不许抛弃。你们要是不想养啊，我来养。
1: 你这把我说的好像跟个坏人一样，不配做妈妈。
2: 妈，你其实特别伟大。
1: 我伟大？你爸也不觉得我伟大。
2: 那是他不觉得，你可是创造了好几个社会主义接班人呢。
1: 那有啥用啊，何家还是绝后啊，以后连个上坟的都没有。
2: 怎么会绝后呢？那我以后我生的孩子就姓何，不管男的女的。
1: 这由不得你，谁知道你以后会嫁给谁呀？是不是？
2: 妈，爸他不喜欢老五，其实也不全因为他是女孩，他是心疼你。老五是剖腹产，你命都快没了，他难受。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你刚出月子，你别干这些活啊！这烟熏火燎了，再把眼睛熏坏了，好不了。
1: 你个大男人还知道这？
2: 生那么多孩子，我学也学会了。走走走走走走，你跟到那边歇着去啊。你抽土豆丝是吧？不生我气了，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1: 断什么金啊？这辈子啊就这样了。反正我是你们何家的千古罪人。
2: 谁敢这么说？你是我们老何家的功臣。
1: 要不老五的姓还是赶回河吧，省得你心里不舒服。
2: 别呀，刘小玲挺好定的，有个孩子跟着你姓也挺好的。
1: 这次我还真得感谢小丽，
2: 这闺女长大了，成大姑娘了。哎，他这回回来没跟你说什么吧？
1: 没有做亲家乡的事情。不过他说，以后他要生孩子，不管是女孩男孩，都姓何。

0: 师妹啊，我们家再换我，一共五个，你老几啊？我老大呀，可真是老大操心。
1: 队长，辛苦了。

0: 说。
1: 哎，雨林来了。
2: 再见，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啊，孙先生。
4: 你怎么来这儿了？
2: 找你啊，还当你不回来了呢？
4: 我不回来，自然有人管我，轮不到你来管。
2: 哎，给我吧。
4: 不用，我又不是什么娇小姐，拿得动。
2: 知道你是革命女性，都累一路了。嗯，怎么样，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好吗？
4: 挺好的。

0: 这次机会难得，我得跟宣传队去寿县肥西肚皮改。
1: 你想去就去呗。那孩子怎么办呢？这小五还那么小。
0: 也就几天，不刚好在肥西吗？我想抽空啊去看看家里，刚好他生日不是快到了吗？这孩子一个人在乡下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2: 你以后别老来女生宿舍找我，这样影响不好。
3: 明儿不情况特殊吗？
2: 什么情况？
3: 你等会儿啊。小何同志，生日快乐！
2: 这什么意思啊？送我只兔子，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3: 不是，生日嘛，送你只玉兔。
2: 我又不是嫦娥，再说这也是只灰兔啊。
3: 这田里也没有白兔啊。那就回头烧一顿。
2: 你怎么能吃兔子呢？
3: 兔子怎么了？健康卫生总比老鼠强吧。
2: 积点德吧你，回头我给放
3: 了。那你放了你生日怎么办啊？
2: 不过了。
3: 那不行，今年特殊。
2: 哪里特殊啊？
3: 今年是我陪你过的第一个生日啊。

0: 你要是喜欢，也可以办一个。
1: 怎么办？跟谁办啊？
0: 我可以配合。
1: 找打！
0: 我说的是真的。哎，我
1: 哎。汤明，你没事吗？
0: 哎，有事儿，有事儿。哎呀，
1: 哎呀，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明儿田里见。
0: 真走啊？真不管我了？哎，佳丽。

0: 小同志啊，
1: 哎，
0: 不好意思，我找何佳丽，她在吗？
1: 哦，小何下地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
1: 您是？
0: 哦，我是她妈妈。
1: 阿姨好，阿姨好，来，您先坐。
0: 哦，好，那个地远吗？
1: 啊，不远的，您先休息，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好，好。哦，谢谢，我自己来。这脚伤着了？
1: 哦，脚扭了，不方便下地。
0: 哦，哎呦，你叫好。
1: 我叫小黄，志清。
0: 有水吗？我这个走了一路有点渴。
1: 有的有的。您这卡子挺好看啊。
0: 哦，是呢，阿丽不是马上要生日了吗？给她特地买了一个卡子，给她做生日礼物。
1: 我给你打水。
0: 哦，谢谢你啊。
1: 阿姨，不好意思，没水了，我去打点水来。
0: 哦，哎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黄，哎不用，我

0: 自己去。
1: 哎，没事没事，
0: 腿不方便。行了，告诉我在哪儿。
2: 那就在草垛子旁边。
0: 我去啊，你歇着。
1: 谢谢阿姨啊。
0: 小黄啊，啊，那个，啊，
1: 哦，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谢了啊，哎。

0: 生日真不过了。
1: 过了。
0: 嗯，要不然我去崔阳婶家把他那鸡。
1: 别偷人鸡啊。
0: 凉不凉？
1: 凉。怎么了？
0: 好像有人。
1: 没有吧？可能是兔子。
0: 昨天我送你那只。
1: 你送我那只，我早放跑了。

0: 谁掉了个卡子？
1: 还挺好看。
0: 我回去问问。
2: 佳丽，你妈来了，还帮咱们打了水呢。
3: 我妈？
0: 妈，你怎么来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3: 家里没有什么事儿，你坐下，我们聊聊。你刚下地了？
0: 嗯，
3: 一个人。
0: 还有其他人？
3: 哦，人呢？
0: 去公社了。
3: 你在这里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3: 你知道知青上山下乡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和贫下中农结成朋友。你告诉我，你在这儿交到几个知心朋友啊？
0: 都是革命同志。
3: 佳丽啊，你是个大姑娘了。
0: 妈，你口渴吗？
3: 你十八岁了，都不能叫你女孩了，你是女人。你知道，对女人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声。一个女人一旦名声毁了，那就一辈子都毁了。我不想让别人说咱们家是没家教的，爸妈没有教好你。
0: 妈，你大老远跑过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些啊？
3: 对，我是你妈，我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你，
0: 那是为你好。妈，我知道妈，我又不是傻子。
3: 这种地方穷乡僻壤，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妈懂，你们都是青春期，情窦初开，特别容易一时冲动。你是长姐，你下面还有好几个妹妹呢，你是要做榜样的。
0: 好，我知道了妈，要没别的事儿我下地去了，我不下地扣扣。
3: 我走了一上午，你就这种态度啊？
0: 误会了，我是怕你受累，我让队长开个拖拉机送送你。我找老乡给你拿点东西。

0: 妈，这里头是白开水、鸡蛋、馍馍片，路上带着吃。还有这帽子，你拿着吧，路上晒。
1: 那你呢？
0: 我那还有呢。
1: 你多吃点啊，瘦了。
0: 嗯。
1: 好自为之。
0: 队长，开吧。
2: 回去吧，放心。

0: 你是说这个吗？啊，对，就是这卡子。哇，你可真幸福啊！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1: 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吗？
2: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
3: 不倒吧！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3: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
2: 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你想干嘛？啊？
3: 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哎呀，
4: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
3: 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聪明药，听说过没？
4: 吃了它，
3: 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我这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3: 来，不信你试试。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4: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3: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还没上市。 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
4: 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
3: 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
4: 讲什么呢？
3: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4: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送去，
14: 这那就别干了。
15: 是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9: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船段。
15: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19: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0: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15: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15: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5: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0: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2: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4: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15: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天呀，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0: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15: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15: 啊，鱼
8: 搁这儿滑稽，对，鱼的滑稽。
15: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

0: 孕育、放育这几个过程，鲫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1: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0: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屯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1: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1: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北京时间10月11日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收官。随着荷兰球员拉尔斯·范德维特在18号洞稳稳推入最后一推，他以4轮265杆低于标准杆23杆的总成绩，2杆优势夺得冠军。决赛轮，范德维特带着3杆优势出发，他在1号洞就抓到小鸟。尽管2号洞吞下薄技，但是随后在4至6号洞连续抓到3只小鸟。转场后，范德维特在12号洞拿下了当天的第6只小鸟，将总成绩推进至低于标准杆23杆。剩余6洞，他全部保帕，并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1: I mean, means a lot. I mean, we're all trying to get one of those 15 spots, obviously, towards the deeper world tour, and taking a good step towards it now. So yeah, I'm just very happy, very pleased with myself the way I played. So yeah, happy man. See if we can.Maybe we can get into the top five, but yeah, we'll see after today, see where we are and make a plan, yeah.
0: 西班牙球员何塞·托雷斯决赛轮以67杆收杆，总成绩267杆低于标准杆21杆，排在第二位。英格兰球员福斯特与芬兰球员普尔卡宁同以268杆低于标准杆20杆，排在并列第三位。中国球员方面，海南队新星金世军决赛轮抓下6只小鸟，交出68杆，以4轮277杆低于标准杆11杆，并列排在第20位，并收获了最佳中国球员奖。
2: 前两轮我打的有一点小紧张了，然后进完级就感觉后面放开打，所以说后两轮是鸟抓的比较多。这场比赛在海南，我也是海南队，所以我觉得，可能为海南取到了一个挺好的名次吧。我看他们国际球员的距离也是非常远的，我想以后可能练一下体能，还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距离。
0: 北京时间10月13日，2026别克 LPG 锦标赛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作为 LPG 巡回赛全球赛事版图的重要一战，2026别克 LPG 锦标赛总奖金升至320万美元。以卫冕冠军泰国球员吉诺提提库、中国球员殷若宁、韩国球员金世英以及法国球员席林波蒂尔等冠军球员领衔的81人超豪华阵容，将为中国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年度高球盛宴。2026别克 LPG 锦标赛的举办，恰逢中国高尔夫国家队于亚运赛场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韦庆峰肯定了球员们的卓越表现以及别克 LPG 锦标赛的重要贡献。
3: 今年10月，别克 LPG 锦标赛也迈出了新的步伐。作为在中国举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女子国际赛事之一，赛事为中国运动员搭建了长期稳定、专业的国际竞技平台，提供了在家门口和世界一流运动员同场竞技的舞台，积累大赛经验的机会，为国家队备战奥运会、亚运会等综合运动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今年也是 LPG 进入中国的第18个年头。LPG 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克里斯·马德森表示
4: ：“Women's golf continues to grow around the world, particularly here in China and Asia. The LPGA remains deeply committed.” This market, not only showcasing the world's best players, but also to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golfers, creat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sport.
0: 本周 LPGA 球员们将在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启4轮征程，在上海最美的金秋10月，让我们共同期待球员们带来一场精彩较量，共同见证新一届别克 LPGA 锦标赛冠军的诞生。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3场比赛，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的第2轮在昨天结束啊，来自本土的肖恩·劳瑞打出了破球场纪录的62杆，总成绩是来到了-11杆，以3杆优势强势的领跑。那中国球手李皓彤同样是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李皓彤交出了一个负7的63杆，冲到了并列第二位，这也是第2轮下来啊整个中国军团唯一的亮点。劳瑞呢，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

候当时是业余的身份赢下过一次冠军，那他在第二轮是总共抓下了九只小鸟，只吞下了一个 bogey。这也是劳瑞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第四次打出62杆。好，这边李浩彤七号洞推 birdie。方向不错啊，差一点点。那这个球场也是今年第一次承办爱尔兰公开赛，而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这是第52届，也是更换了19个场地。这边罗德里格斯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漂亮，六鸟一个 bogey。 这边肖恩劳瑞七号洞，差一点。那斯姆斯会高，九号洞也是球场的标志性球洞之一啊，166码的一个三杆洞，转场前的最后一次考验。整个球场的球道和果岭都是贴着这个海岸边啊，因此海风非常的猛烈。这边诺加德射下了老鹰，今天主要是在前九已经吞下了两次 double 啊。麦基宾，短了一点。尤文弗格森在八号洞，从果岭这边看过去啊，海浪的程度也能够感受到，大西洋的强风几乎从来不会缺席这场比赛。不过相对果岭旗的这个飘动的幅度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比第一天的风速要好了很多，第一天的平均风力这个风速达到了每小时40英里，其中最高的阵风速度达到了每小时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这个人如果是迎着风走的话几乎就完全走不动了。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选杆以及精准度都是非常大的考验。李浩彤这边帕五的八号洞两杆上来，这洞至少也能够几乎能确保一只小鸟吧。好，来看劳瑞第二杆稍微偏了一点点，好的，漂亮。八号洞这边雅克布斯和鲍里森，好球，射落一头老鹰，这样的话成绩也是来到了-12。八洞下来两鸟一个老鹰零 bogey， 暂时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好，来看李浩彤这次老鹰的机会能不能推进。好的，李浩彤在这里同样是射落了老鹰，不过这也是他今天前九洞目前为止唯一的收获，总成绩来到-10，现在是单独的第三位。十号洞拉斯姆斯一高，这也是一个5杆洞。这个球场的整体的设计也很另类啊，18个洞下来5个3杆洞跟5个5杆洞，因此5杆洞也是成了得分的重点。劳瑞9洞8洞下来是3鸟1个bogey。好，10号洞涅曼也是2杆上来推老鹰，短了一点。好，9号洞雅各布斯和鲍里森，现在整个前九啊，这个风向是侧的顺风，而到了后九之后，整个风势会完全的逆过来。罗伯特·麦金泰尔

一个长推进洞。李浩彤也来到了九号洞，今天的上果领率还是非常足不错啊。嗯，上来稍微远了一点。九号洞相对来讲难度

吹 birdie， 偏了一点。好，李浩彤这边长推。嗯，差一点啊。好看劳瑞这边。他这个线路其实判读的不错啊，就是稍微轻了一点。刚才那个小球已经是有明显的向右转过去的这个趋势了。再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这样的话，三鸟一鹰，非常棒的九洞积分卡。刚才好像字幕是给错了，其实已经推得相当漂亮了。好，麦基宾，好，帕特里克瑞德十二洞的第二杆，420码的四杆洞。嗯，好球，放得漂亮。诺加德十号洞的老鹰推。十一洞涅曼的旧帕有了。马斯托伊高今天也是非常干净的积分卡。瑞德这边推 birdie。今天抓鸟数量还不错啊，五只鸟，但是也有两个 bogey。好，十六洞小麦，眼下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总成绩。小麦虽然说是赢过两次的爱尔兰公开赛啊，但是从来没有说他赢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场地是林克斯的球场。好，小麦这边就怕，嗯，这个线路偏得很明显。李浩彤这边十号洞的第二杆，感觉是出了一点状况。嗯，球应该是打到了这条小溪当中。

这栋想要救回帕有点困难了。来看拉斯姆斯回高，力道不够啊。哦，李浩彤的这球是掉到了水里。上来之后短了一点。雅各布斯和弗奥利森第三打短了一些，但是问题不大。选老瑞，这边有老鹰的机会。之前李浩彤也是刚才的移动是出了一点状况啊，他在下水击球的时候，裁判认为他的下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球产生了移动，因此是被罚了一杆，所以这一杆变成了保帕推，这个有点可惜啊。他应该在下去之前啊，先把裁判喊过来，因为这个小溪的水流还是非常的湍急。其实他下去的过程中也不能说百分之百说这个球的移动是因为他人走下去之后让水流产生了变化，但是裁判依照这个规则就是这么判罚。一个近在咫尺的香料推，雅各布斯鲍里森没有推进。来看一下成绩榜，小恩劳瑞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李浩彤现在落后有五杆之多了，但是还是排在单独第四的位置。现在比较焦灼的就只剩下了雅各布斯和鲍里森差一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爱尔兰。那爱尔兰呢，这个国家是被称作是翡翠岛国，是以这些翠绿的草场、壮阔的大西洋海岸，包括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址而闻名。那爱尔兰也是不属于护照的申根区啊，它不属于欧盟申根的区域，你要持有我们国家的护照呢，需要单独去申请一个短期的签证。爱尔兰的首都呢是在都柏林，这是它的文化中心，其中的圣三一学院图书馆是一个知名的打卡地，因为它是哈利波特的一个外景的取景地。另外呢，像刚才画面中看到的莫赫悬崖，它也是球场所在地格尔郡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它的高度是达到了214米，是欧洲最高的悬崖，也是爱尔兰游客量最大的一个自然景观，每年都能吸引超过100万人次的这个游客。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麦基宾今天是4秒0 bogey， 目前总成绩是来到了负9。李浩同这一组来到了帕三的11洞。

这杆短了很多。好，来看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没有落上来。这边的果岭的设计也是采用了这种无限边缘的设计，跟旁边的球道几乎是融为了一体。因此，加上这个马丁·霍特里博士在重塑果岭的时候，特意的把这些果岭都做了一个抬升。因此，你的球如果正好停在果岭边缘的话，那往往是停不住的。好，滑进涅曼十三洞，腿短了一点。瑞德这边十四洞的 birdie 有了，今天的第六只小鸟了。这边雅各布斯·奥利森的第二打球也没有停得太稳了，好在他这个方向是往旗杆方向回滚。老瑞这边山洞这边回高是推 bogey 还没有进，力道大了，球磕到后沿又弹了出来。之前是五鸟零 bogey， 但是一下子出现了一个 double， 长推，上一个洞他也是球掉到了球道右侧的这个溪流当中啊，当时球是停在水里，但是这个水深呢是可以下去击球的，但是浩同下去的时候呢，水面的这个涟漪让球有了一些轻微的移动，所以裁判判定球位发生了改变。小麦十八洞，小麦今天应该说是打出了在爱尔兰公开赛生涯以来的最糟糕的一轮，开局打得太过于激进了，前六个洞两次都打出界，吞下两个 double。这样的话，小麦的最终成绩应该是处在50名开外，这样彻底跟冠军无缘了。杭白骑兵15洞公国岭，好，唐白吉宾第三杆，球应该是擦了一下旗杆，但如果刚才不擦这一下的话，会往后滚动出很远的一段距离。好球，阿森崔高今天也是从二号洞开始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开局。布斯特·奥利森，13洞公国岭的一杆。

啊，来看李浩通这边。嗯，不错。好，来看小人劳瑞。瑞德16洞。

0: 前六鸟两 bogey， 目前负八的成绩。球这种就会踏应该没什么问题，前面这两位选手跟身后的差距已经拉得比较大了。好，聂曼这边来到帕三的16洞，213码。李浩彤这边下坡右线抓的多了一点，饶瑞13洞就回了帕。去年的夺冠杆数是-17。是小麦当时在 K 俱乐部跟拉格尔格伦两人都是-17，之后是打了三个加洞。当然小麦去年的胜利也是非常有戏剧性啊，他出发的时候还落后4杆，并且到第18洞他需要推进老鹰才能打加洞，但就是在数千名主场球迷的包围下，他成功的推进了长推的老鹰，将比赛逼进了加洞。好球，虽然是没有进，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罗斯菲舍尔18洞，差一点点。好，尼曼来到17洞。16洞，诺加德走很大的右线下坡，向着左边转过去，看着很像啊，有了，好球，好了。今天的积分卡是非常的花哨，3个 double， 3个 bogey， 还有3只鸟，还有一头老鹰。瑞德18洞，第3杆了。这整个18洞也是惠特里重新设计之后的他最得意的杰作。这是一个沿着上坡方向打的4杆洞，而且果岭抬高的非常的剧烈。李浩彤15洞的第2杆。这个感觉在10号洞经历过那次判罚之后，他的个人的这个形势变得有一点点的急转直下，这个状态好像也就不在了。唐白吉宾机会抓到小鸟。好，来看拉斯姆斯霍伊高这边又是推 bogey， 持续的吊杆。好，来看18洞这边瑞德的旧帕，差一点再吊一杆。-6，现在还是在前10名，但是跟劳瑞的差距已经变得非常的大了。 李浩彤。嗯，短了。这边华金涅曼。雅各布斯·鲍里森。嗯，差一点。来看劳瑞。好的，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是到了三杆，而且除了排在第二的雅布斯·鲍里森，看起来还有继续缠斗的可能。排在第三位的已经是差了七杆了。照这么打下去，到了决赛轮，只要劳瑞自己啊没有大的这个失误出现，哪怕只是非常非常平稳的发挥，这个冠军估计他也是跑不掉了。嗯，这边看起来就怕有问题不大。好，十八洞唐麦骑兵。嗯，已经很不错了，还是差了一点。来看华金涅曼，嗯，力道稍微大了一点。李浩彤，这个帕没有救下来，又要吞一个 bogey。当然，他现在整体的名次其实也并不算差。但是后九呈现了跟前九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势啊，后九现在已经是三个 bogey 了。好位十六洞救下来，十六的总成绩三杆领先。今天已经是六鸟一 bogey 的成绩了，这种天气抓六只鸟非常惊人。唐麦骑兵这一推有点可惜了。我们看这个现场的十八洞国岭这边观众很多都在往回头看，是因为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到了球场，本身球场属于他们家族的产业，那他也是应该是第一位出席 DP World 巡回赛的美国总统。目前领先榜上肖恩·劳瑞依旧保持单独领先，优势很大，三杆。李浩彤现在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

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那本周比赛的举办地多恩贝格呢，它是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那这个多恩贝格这个小镇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人，但是呢这个镇的面积并不算小，它来回的这个车程基本上单程最远可以到1个小时，它本身就是成一个带状分布的这么一个乡镇的面貌，因此也是被当地人称作是长村庄，因为人口密度非常低呀，因此这个地方整体显得非常的安静和低调。满眼望去尽是这种翠绿的草场跟农庄，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爱尔兰乡村氛围，同时呢也是游客去体验整个西海岸慢节奏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边领先组已经是来到了第17洞。来看雅各布斯·奥里森，这个案子很漂亮。李浩东现在虽然是处在并列第4啊，但是基本上啊，可以说他已经退出了争冠的序列，只不过仍然还是有机会在决赛轮去争取一个更好的名次和积分。18洞，尤恩·弗格森。今天是3天以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小杰伊摩，好，老瑞17洞的第3杆。李浩彤同样也是第3打。

0: 你看这次就怕感觉偏了，又吞一个 bogey， 从并列第四掉到了并列第六。后九已经是四个 bogey 了，看来石洞的那次被判罚非常影响心态。老瑞十七洞又救回了他。好，来看雅各布斯科鲍里森，球在接近洞杯的位置的时候掉线了。将领先组来到了最后一洞，老瑞今天单轮目前是负五的成绩，六鸟一 bogey。
1: Fire!
2: They deserve to get hit.

0: Hanging.
1: Great ball.
2: 不错的开球。好，来看李浩彤。
0: Let's go, high jump.
2: Thank you.今天单轮是一个正的杆数啊。
1: Set a relief ball.
2: 老瑞的第二杆。这杆打大了，直接打到了观众席的下方。亚克布斯·鲍里森，好，来看李浩彤，看最后一动还能不能再抓一只 birdie。 今天除了一头老鹰还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这杆也是大了。之后能不能够两突救下帕，别再吞 bogey 了。好球，漂亮。好，李浩彤这边推左线下坡之后转向，球的转折来得早了一点。奥里森，果岭后方，走右线，感觉他的这个力量也是没推够啊，球的转折也是来早了一点。好，老瑞看看这回，成功的救到了帕，这样的话六秒一 bogey， 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负16，三杆优势单独领先，距离在自己的家乡夺冠只剩下了最后18洞。今天也是越打越有状态，亚布这边也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丢一杆。尽管他在明天会跟劳瑞一块从领先组出发，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差了4杆了。可以说仍在争冠行列，但是这个机会也是比较的渺茫。李浩彤最后一动，这个帕救下来负6的成绩，并且第6的位置。这样的话第三轮比赛结束，老瑞现在呈现出了碾压的趋势啊。我们看这个积分榜的第一页，李浩彤也是唯一打出了正杆数啊，还高了2杆，单轮72杆。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这是亚克布斯·鲍里森在7号洞差一点点直接把球切进去，当然如果不是磕了旗杆这一下，这个球滚动的距离会变得很远，正好是一个下坡的位置。还是亚布这边8号洞的老鹰，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来自李浩彤，同样是在8号洞，这个5杆洞2杆上来之后顺利推进了老鹰，也是浩彤今天全场唯一的一次亮点了。 吴家球排在第二位的，诺加德在16洞超远距离长推，小球在下坡之后精准的滚进到了洞杯当中。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汤姆麦基宾他在13号洞错失了果岭，但是直接把球打进了洞，依旧是抓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5: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6: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鲔，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潘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活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十几种。
4: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7: 97.87，
6: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8: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6: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9: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6: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4: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兴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6: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进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9: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6: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滑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4: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兴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6: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

0: 们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姓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护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那该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辣椒
10: 别干了。
9: 香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你们这工作单位也是啊，怎么工作起来都没有个早晚呢？
13: 就是有点忙。
12: 我看秋林哥都回来了，你才回来。
14: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等不了去他们家吃。
12: 我知道你还是那个意思，不想让我约到你前面去。
14: 是，我就是这意思。
12: 那你要一辈子不结婚呢？我还当尼姑去了。说别怕，有我
15: 在的。过段时间这么大屋子就剩你一个人了。
12: 妈，

0: 上吃什么呀？啊？
1: 烧点面条子吧。
2: 哎，要是再加点八宝酱菜，不是更有味儿了？你以前做过的呀。
1: 八宝酱菜，你想吃，我回头做点吧。嗯，
2: 这手艺啊，不该丢的。你妈就传给你这个了。
1: 真是两出小气，谁看得上？哎，
2: 不能这么说。我们南方啊，都是以小见大的。无锡的面筋，镇江的醋。哪里小了？传千到万，
1: 还传千到万呢？传哪里去啊？
2: 哎，要不啊，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1: 卖八宝酱菜。
0: 今天盘库，明天再来吧。嗯。哎，秋风啊，
3: 魏明的意思是啊，结婚不是儿戏，要谨慎考虑。哎，说实话，我们家老三和你家老五还跟孩子似的，这要真搁在一块儿去，天还不让他们俩捅出一个窟窿来。
4: 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也不同。
3: 那现在小林是怎么想的？
4: 他呀，搬出去了。
3: 我们家郑明也搬出去了。啊？
4: 啊？搬哪儿去了？
3: 姚家湾。
4: 糟了，搬一块儿去了。
3: 怎么办啊？快，
0: 慢点啊，别烫着了。
5: 放哪儿？
0: 盆里。
5: 然后呢？
0: 躺下。
5: 躺下干嘛？
0: 装死。
5: 装死装给谁看啊？
0: 我大姐。
5: 你大姐要来啊？
0: 以我对她的了解，肯定来。
5: 那我走。
0: 来，回来。
5: 你大姐要来，然后看见我们俩在同一屋里，那这不用闹误会吗？
0: 就让她误会。唐志民，想不想跟我结婚？
5: 我想啊。
0: 想就听我的，躺下。装死会不会？
5: 我没死过呀，我不知道咋装。
0: 就躺下，闭眼，谁叫你就别答应。
5: 躺下，闭眼，谁叫我也不答应。
0: 嗯，唐志民啊，不是你别答应吗？
5: 啊，这就开始啊。嗯。

0: 来了，二妹，憋住气啊，谁叫你都别醒。哦，你笑。
1: 刘小林，
2: 潘振民，
1: 刘小林。
3: 哎呦，这煤炉子味儿。
1: 哎呀，
3: 小林，
2: 振民，
3: 刘小林，刘小林。
2: 哎，这俩孩子，
3: 刘小林，刘小林，唐振民，
0: 来。
2: 大姐，秋芳姐，这是黄泉路吗？振民，振民，
4: 我们说好一起走的，你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呀！
2: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死了呢。

0: 我们俩去死吧！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1: 我觉得这回成了，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真死了呢。
1: 我刚才装那么像啊？

Oh.

0: 哎，你谁呀？
1: 我住这儿，刚搬了。
0: 这大中午你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呢。
1: 对不起啊。

0: 上班去啊？对不住啊，打扰你休息了。我马上搬，争取下班之前搬来。
1: 辛苦辛苦
2: 啊！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2: 那个要是有什么故障，给我们总机打电话就行。
1: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客气。
3: 喂，大姐，你猜我在哪儿？我在妈这儿呢。啊，我让妈给你讲两句，来，妈。大姐，
4: 喂，啊，装了，啊，挂了挂了啊。
3: 哎呀，等一下。对，欧阳找电话局的朋友弄了一个号，刚给家里装上。哦，号码呀，等一下啊，号码是这个，716991。716991，记下了吧？
4: 挂了挂了。
3: 我跟你讲啊，你赶紧让姐夫把出装费给退了吧。哎呀，咱。

0: 谁跟谁呀、啊？那谁装不是一样的？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还有几个电话要打，拜拜。
1: 哎呦，你还要打给谁呀、
2: 啊？二姐呀，总得让二姐知道家里的电话吧？
1: 贵着呢。
2: 二姐电话多少来着？
0: 喂，二姐，你猜我在哪？我在妈家呢。对，刚给家里装上电话，以后就知道了啊。打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716991。
1: 行了行了。
0: 716991。

0: 好。坏了。哎，我这儿有水，拿去用吧。
1: 谢谢。

0: 哎呦！你怎么不锁门呢？
1: 对不起，我进屋锁上了，可能没锁上。

谁呀？我，邻居。我搬过来就没看你开过火，今天多做了两个菜，送过来给你尝一尝。

0: 进来吧。
1: 不客气。你刚才说什么？
0: 你不是要吃饭吗？进来一起吃吧。

0: 感谢新邻居。
1: 哎呦，佳焕，这么冷的天，你二姐，
2: 哎，
1: 这是我二姐。
0: 啊，你好。啊，
1: 有客人呀、啊？哎呀，这都吃上了，你还喝上酒了？坐，坐。坐呀！啊，你们吃，吃饭不耽误说话，对吧？哎，
0: 我来。
1: 好，谢谢啊。老四，
3: 哎，
1: 介绍一下。
3: 哦，二姐，她是。
0: 哦，
3: 介绍一下你自己。
0: 我叫方涛，在联日局车队工作，就住隔壁。
1: 哦，方涛。
3: 啊，嗯，方涛，
1: 你多大了？
0: 我。60年属鼠的。
3: 二姐，人刚来还不到一个星期。
1: 嗯，方涛，这菜都是你做的？
0: 啊。
1: 好，好邻居。
4: 是啊，哥好啊。
5: 啊，把那位子。
4: 谢谢。
5: 多吃点啊，周周。
4: 谢谢。来。

0: 你这么信我呀？得亏你，要不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来，我干了，你随意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现在家里人少，那他们不去住也没人去住呀。
1: 给是情分，不给是本分，还是你深明大义。
0: 长嫂如母，
1: 老三能找着小玲啊，是他的福气。
0: 小林人是善，但是吧，太莽撞了，
1: 做事考虑不周全。嫁到你们家了，以后你多瞧瞧她。
0: 你放心吧，
1: 干了啊，你随意随意。嗯，
0: 别喝了啊。嗯。

0: 妈，你怎么不敲门呢？
1: 我是你妈，有什么我不能看的呀？啊，别藏了啊，我都看见了。那苹果给谁的？适不适合佳熙？还真是他呀！哎呀，我说嘛啊，你自打从商场回来，这魂不守舍的，你不知道成天傻笑，我家又笑。
0: 妈，何佳琪不是你徒弟吗？
1: 啊。
0: 如果，我是说如果啊，我俩要是在一块儿，是不是挺好的？
1: 好什么好？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1: 做徒弟，佳琪没问题，啊。可要做儿媳妇儿，他不行，你标准不一样。
0: 你怎么还两套标准呢？佳琪哪儿不好了？
1: 你不知道啊，她姊妹六个，何佳琪是最小的一个，从小都被大家惯得不行，这孩子独着呢。
0: 我倒是觉得佳琪挺好的。

0: 要幽默，多有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是吃了秤砣铁心了是吗？
0: 嗯。
1: 非何家喜不可。
0: 嗯。
1: 妈不信。
2: 妈。妈。
1: 嗯。
2: 妈。
1: 那骂什么妈？
0: 你帮帮我。
1: 你个一样。行，我帮你。哎，
3: 大家好，
4: 谢谢啊。
1: 慢走啊。
3: 走了啊。
0: 谢谢啊。

0: 嘉欣啊，差不多走吧，还没到点儿呢。没事，差几分钟没事，不用我就。那下次我替你啊，师傅。
1: 哎，
2: 啊，谢谢老爸。怎么了？
3: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2: 老四旁边有个邻居。
3: 嗯。
2: 怎么了？
3: 男邻居。
2: 男邻。然后呢？
3: 粮食局车队的叫方涛。
2: 方涛，这个名字倒是挺熟悉的。
3: 这个方涛什么情况？你帮我打听打听。
2: 老四让打听的。
3: 你甭管谁让问的，你就打听打听。
2: 保证问这事吗？
3: 嗯，看吧。
2: 再看一小段。

0: 老李。
1: 哎，你怎么过来了？
2: 怎么不能来啊？
1: 来来，能来能来。哎，你要是用车，打个电话就行啊。
2: 开会正好过来。
1: 哦，
2: 哎，给你打听个人啊。
1: 谁呀？
2: 咱们这车队有没有一个叫方涛的？
1: 方涛？有啊，
2: 有。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2: 啊，是这样。哎，来，我问你啊，这小伙子家里是哪儿的呀？
3: 三仓库那边老车站路老方家的二儿子，离婚了，老婆跟人下海去了，没孩子。
4: 离过婚啊？老婆还跟人下海了？
3: 离婚怕什么呀？只要人本分，对老四好就行。
4: 可老四没有结过婚啊，人还是个姑娘呢。
3: 哎呦，只要老四自己喜欢就行呗。
4: 你说这事儿我要不要跟大姐说？
3: 你要说吗？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4: 算了，我先去看看老四怎么说吧。好。

0: 姐问你，你真的就打算一直住那儿了？
1: 咋的？粮食局要收房子赶人啊？
0: 你觉得那方涛怎么样？
1: 方涛让你来的。
0: 哎呀，我是你姐，我还不能关心你了？我就代表我自己。
1: 他那人老实，三棍子弄不出一个不行，跟事倒挺麻利。
0: 那你对他了解吗？
1: 不了解。
0: 他对你呢？
1: 那你得问他呀。
0: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2: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0: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我请客，你加工。
1: 这个任务好，愉快地接受。
0: 你这每天一个人就吃这啊？
1: 一个人简简单单，这煎鸡蛋啊，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不过要是咱们两个人呢，那就要两个菜，外加一个汤。
0: 那我有个提议，咱合作。
1: 怎么合作？
0: 搭伙吃饭啊。一周7天，我包4天菜钱，你包3天。炒菜嘛，

0: 你来，你擅长，主食我来，这样就相当于把做饭这件事情的效能充分利用了起来。怎么样呀？我刚才说的行不行？
1: 怕影响你。
0: 搭伙吃饭而已，哪有那么多这个那个？
1: 你不了解我。
0: 现在了解一下。
1: 我无所谓，我大老爷们一个。
0: 我也无所谓，我大老娘们一个。
1: 行，
0: 说定了，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帮你包饭，
2: 行。

0: 哎，我今儿看报纸，报纸上说有个演员离婚了，你怎么看？
1: 我平时不太关注文艺界。
2: 其实现在吧，这离婚也不算什么，是吧？

0: 佳丽啊，佳丽，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你说，
0: 你妈她今年多大了？
1: 我妈啊，我妈33年的。
0: 33年，呀，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啊，我妈她还打算再找我。哎呀，啊，哎呀，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那老伴儿老伴儿不就是老来有个伴儿吗？
1: 我不知道，要不我回去问问他。
0: 哎，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2: 这事儿吧，咱也做不了主啊。你说爸去世这么多年，妈一直都没找，啊，现在他还愿意找吗？
1: 那是因为我们这一大家子，妈有任务没完成。现在不一样了，路那头那个老屋不就找了个老伴吗？
2: 情况不一样，咱们家还有阿奶呢。
1: 阿奶还能陪几年啊？估计得走在妈前了。
2: 要不你去问问，如果妈自己愿意，那倒是件好事儿。
1: 怎么问呢？
2: 你给她介绍，你认识人多呀。
1: 我现在卖菜，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
2: 忠厚老实啊。
1: 没有。

0: 哎，
1: 这个点买这么多菜啊？啊，
2: 不是，瞧我们买菜便宜嘛。哎，
1: 怎么买的全是萝卜？你家萝卜开会啊？
2: 妈想吃八宝酱菜。哦，回头见啊。哎。

0: 怎么样？
1: 妥了，比你妈做的还好吃。
2: 嘿，这就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3: 起来了啊！
2: 哎呀，做多了也吃不下，这就想这个办法出来试试运气，看能不能卖。
3: 哎，没事没事，干个体挺好的啊。哎，就是得有执照，你给我啊。
2: 执照啊？嗯，要执照才能卖呀。哎，
3: 没事没事，我让文明给你考一个啊。
1: 谢，
3: 没事没事，我真羡慕你，你还有这个手艺啊。
1: 哎，两位，你们这也打算发洋开呢？
3: 怎么这么假话了啊？我们这叫搞活经济，造福社会是吧？
1: 造福社会，造福社会，
3: 给他搞点尝尝。
0: 咸菜呀，这困难时期还没吃够啊？
2: 那时候那就大头菜，我这可是真的八宝酱菜。
0: 八宝酱菜，那不也是咸菜吗？能饱到哪儿去啊？
2: 试一试。
0: 行。
3: 怎么样？
2: 香不？
0: 哎，你还别说，甜滋滋的，酸溜溜的，好吃吧？
1: 真行，
3: 真会。
1: 来，称点称点，
0: 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来，给他称点。
2: 真要啊？
3: 称点，
0: 快快，
2: 必须得支持啊！
3: 来来来，
1: 多少钱？
2: 第一份不要钱。
0: 那不行，
3: 哪敢？
0: 怎么能不要钱呢？
3: 必须得要钱，
2: 下级下级，
0: 必须得给。
4: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不回来啊？有时候早点，我自己啊做的面条子、饭菜我会帮他留着的。您自己在家我还是不放心，还得你自己做饭。哎呀，他退休下来闲得慌，退下来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总得适应吧。他做生意我不反对，但首先得顾身体。
5: 你妈可高兴了，别这么说啊。
4: 还有个事儿，北头那个张姐啊，说给我妈说了对象，老头条件不错，是个离休干部。
5: 那问问你妈，
4: 你什么意见啊？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6: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7: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遛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你老婆呢？是啊。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6: 晚好吧。
3: Hola。
7: Apa kabar？
1: Habari。
4: Assalamualaikum。
3: Ayubu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就做点酱菜，到菜市场去卖，打发打发时间。你不是退休了吗？
2: 卖八宝酱菜。
3: 他离过婚，你知道吗？
4: 离婚怎么了？我还就不信了，天下所有离婚的人都不能追求幸福了。
3: 哎呀，老四，我不是那个意思，当然要追求幸福，但是起码得先了解呀。

0: 那问问你妈，
1: 你什么意见啊？
0: 又不是跟我说，我都同意。
1: 这些年都是你们俩一起过的，我妈要是有心再走一家，留你一个人我可不放心，反正我得带着你。
0: 那是后话，你妈呀真要想再走一家那也是好事儿。现在呢年纪毕竟啊还不算大。回来了，
1: 带吃点
0: 儿。嗯，吃点儿。你跟他说说啊。嗯。

0: 还在呢，
1: 等你呢。阿奶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2: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这灯火通明的，

0: 妈，你要做生意也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1: 没打算要做生意，这不嘛，你奶想要吃我做的八宝酱菜，结果我做多了，搁在家也是浪费，就想了这个办法。你奶的主意啊，想让我呀、散散心，消磨点时间。再说了，还得赚点钱呀，补贴点家用，不是挺好吗？
0: 还有个事儿，
2: 嗯，
0: 北头那个张姐，你记得吗？
2: 嗯，
0: 她来找我，说是要给你说门亲。男方条件不错，是个离休老干部。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就去见个面。
1: 你爸还在上头看着呢。我好女不二家。再说了，这几个丫头都还没全部嫁完呢，我这就把自己给打包卖了。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告诉你啊，我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这屋里头。
0: 妈，你这哪那么严重啊？
1: 你和你奶说了吗？
0: 奶尊重你的意见。
1: 我要走了。你奶怎么办呀？怎么想的？
0: 我们当然不希望你走啊。
3: 但是如果你要是走了，阿奶我带着走啊。
0: 你要是不走，那就继续好好过，踏踏实实的。妈，你要是缺钱，你就张口，我们六个凑一凑。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奶本来就有胆结石，吃饭就得特别注意，饥一顿饱一顿的，回头她再犯病了。
4: 天地良心啊，贺家里这么多年啊，你阿兰哪顿饭不是我伺候的
5: 啊？我就缺了他一两顿，我就成罪人了。你就要把我扫地出门了？哎
4: 呀，何家里，我看出来了，你呀就是要把这两件事情串在一起，打压我。我拉扯小的，养活老的，我煮干的，我熬稀的，我到头来，我得什么好啊？你们没有一个心疼我啊！
0: 你看你一说你就想多，那行了，不提了啊。张姐那边我回掉好吧，以后这个事情我不再提了。酱菜你照样卖，但是时间得定好，到时间去，到时间回，
3: 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0: 行不行啊？
2: 行。

0: 妈现在比我都忙，周末都不歇着了。
1: 得散。
2: 妈说比退休金赚的都多，
3: 说是挣点零花钱。
4: 妈有这么缺钱吗？没钱跟我说呀，我有啊。
3: 那要是真的把这个当个事儿的话，确实挺累的哈。
0: 你说妈去卖酱菜干嘛呀？有那时间，还不如将来帮我带带孩子呢。
5: 你就不知道心疼妈？你婆婆家不能不管啊。
0: 我这公婆不是都不在了吗？
4: 没婆婆有哥嫂啊。这事儿你让汤之明想办法。
0: 我可指望不上他。
4: 那就自己带。我不也婆家娘家都指望不上。
6: 都跟你似的那么有钱，都能当资产阶级阔太太。
0: 要我说，妈就不该把工作给你顶替。
6: 你还顶个爸的呢，
0: 爸欠我的。
7: 谁欠谁的？爸和妈谁的都不欠。

0: 唐振明，能不能消停点啊？
1: 唐振明，
2: 哎，老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过个橘子。
2: 怎么了？不高兴啊？谁惹你了？
0: 没人惹我，上班累死了。
2: 我也挺累的。老婆，那个到做饭点了，今天是不是该你做饭了？还有洗衣服。
0: 我都什么情况了，你还让我做饭？我不做。
2: 不是你这个就有点不讲理了吧？咱之前定好的，你一天我一天，是不是？我昨天做了四菜一汤加洗衣服，今天该你了。
0: 那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2: 是，你说其他孕妇也没像你这么娇气，对不对？
0: 那其他孕妇还都有人伺候着呢。你像我三姐家里请了老妈子，你请得起吗？你现在还给我算了一顿两顿饭了。
2: 那今天就都不做了。
0: 都不做吃什么呀？
2: 咱出去吃。
0: 出去吃你掏钱？
2: 我掏。我请你跟我儿子一起吃个饭行不行？
0: 那行。
2: 来老婆，我们坐这儿吧。
0: 嗯。
3: 来。
2: 老婆你在这儿坐着啊，去点。
1: 还跟之前一样啊。
2: 两份牛肉汤。
1: 慢慢。嗯。
4: 哎，让开让开让开！
2: 怎么了？
4: 是不是不是？挡上挡上挡上挡上挡上！老六处对象了。
2: 哪儿呢？
0: 好看吗？
2: 好看。
0: 能看饱吗？
2: 看不饱。
0: 看不饱你不去点餐？
2: 啊啊！
4: 别看别看，别人看见你了。
2: 哎呀，处对象就处对象嘛，至于这么惊讶吗？
4: 我的天哪，你不懂，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2: 姨爸在哪儿？全身是谁？
4: 咱俩结婚的时候，四姐一通大闹，你忘了？她说我是老五，不能越她前头去。现在好，老六都谈恋爱了，这要让四姐知道了，这不得把家里闹翻天呀、啊？
2: 至于？我都不敢去你家。
0: 你胆子怎么那么小？我都去过你家了。
2: 是啊，我害怕。
0: 怕什么？
2: 怕你爸妈不喜欢我。
0: 我爸都去世多少年了，
2: 我觉得老四挺好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哎呦，他好你找他去啊？
4: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2: 不是
4: 后悔结婚了是吧？还是后悔跟我结婚了？你想走随时走啊，咱俩散伙回你高老庄去。
2: 不是老婆，你听我解释啊，我不跟你结婚我才后悔。还有咱们吃牛肉就别提猪了行不行？赶紧吃吧。嗯嗯，
5: 还有你大姐我最怕。
0: 你怕他又

0: 你大姐谁不知道啊？家里的大拿挺梁柱，什么事都得听她的。
1: 那也未必，谁有道理听谁的。再说了，她不喜欢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2: 哎，那男的怎么长得像一个人啊？
0: 人家可不像个人吗？
2: 像个电影明星。
3: 跟我比倒差点。
0: 电影明星，你要觉得他好，你跟他过去啊。
2: 没你好看，你最好看了啊！
0: 逗你呢。不过说真的，你妹能找这样，我觉得挺厉害。
4: 佳琪，我说真的，要不咱俩在一起试试？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当我女朋友，我当你男朋友试试。
1: 不好，
4: 为什么呀？
1: 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但是你不能做我男朋友。
4: 那啥意思呀？
1: 因为我能试你，但你不能试我啊。
4: 那行，那你想试我哪儿都行，你想试我手、胳膊、腿、手、你脖子，你想试哪儿都行。
1: 不是，
0: 大清八翘啊。
5: 老板，来两碗汤。
1: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你们姐几个今天怎么了？这店你们家包的呀？
1: 不得了，结束开花了。
0: 那正好，那你的担忧就不存在了。
2: 他这个人就是蔫坏，平时装跟假小子似的。哼，
0: 做点烧饼。
3: 怎么样？比我做的好吃吗？
2: 那差点。
5: 你呀，就是不忍心打击我。
2: 我怎么觉得这男的长得也像一个电影明星呢？
0: 看谁都像明星。谁呀？
2: 长得有点像高仓健。
0: 确实年纪不小。哎呀，别看，赶紧吃吧，一会儿都凉了。
1: 走了，
0: 走了。你走吧。
1: 走。
5: 家里我做不出这种味道。
2: 老方，
6: 你认识啊？
2: 你谁呀？
6: 你谁呀？回头聊。这谁呀？
5: 这熟人。
6: 那这得多熟啊，那都恨不得能让我八万呢。
5: 我前妻。不是让你觉得我不像什么好人呢？
6: 为什么呀？
5: 历史问题有点复杂。
6: 谁还没点过去呢？再说了，我已经知道
5: 了。你知道我离过婚？
6: 听说过。
5: 然后呢？
6: 有什么然后呢？你离过婚，跟咱搭伙吃饭有关系吗？
5: 我刚搬过来，是受不了街坊四邻看我的眼神，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很可怜。
6: 按你这么说，我也很可怜。一女的，一大把年纪了，没有对象，长得还一般。
5: 你可不是长得一般啊，你是蕙质兰心。
6: 别跟我净讲好听的说。
5: 我只说实话。
6: 你就不觉得我脸上那道疤挺难看的吗？
5: 哪有疤呀？这也算疤？你这还没我指甲盖长呢。再说这越来越……
7: 小何，你逛街呢？
6: 哎，老方。

0: 你也在啊？你俩这整天搭伙吃饭，又一起逛街的，啥时候把喜糖给吃了呀？
1: 哎，这
0: 姐，不跟你开玩笑了，记得把水费给我交了哈。走了，
1: 小花。要不，我们还是分开吃吧。我做好了，给你送过去，省得他们说闲话。
0: 你怕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就说你怕不怕吧。
1: 你要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
0: 那不就行了？
1: 行。
0: 孟涛。
1: 啊，
0: 我问你个问题。
1: 问。
0: 你还爱他吗？
1: 爱谁啊？
0: 你前妻。
1: 啊？小花。

0: 小花，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没有误会。
0: 是我说错话了？
1: 你没有错。
0: 那你为什么生气啊？
1: 说了我没生气。
0: 小花，你把门打开。要是我错了，我可以认错。
1: 我说了，你没错。
0: 你这个人有个毛病，说的话总是反的。
1: 你胡说，我最表里如一了。
0: 并不是。比如你说你不喜欢吃鸡拐骨，但你每回都吃的最多。你说你喜欢吃小白菜，可是你一筷子都不动。
2: 你说你不喜欢做饭，其实你是怕火，所以你问我关于我前妻的事儿，其实你是不是……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你先把门打开。我不爱他，因为他早就不爱我了。我得给自己一条活路。我还能爱，我也值得被爱。
1: 所以呢？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条活路。
1: 我这是死路。
0: 死路我也能走出活路。

0: 今天的牛肉汤太难吃了。
1: 我给你煎鸡蛋，再滴两滴酱油。
2: 没事儿，喂鸡去。
3: 还有心思喂鸡做酱菜呢？出大事儿了！
2: 别油着个嘴乱说。
3: 我可没乱说，这事儿可事关重大，事关咱们家庭幸福。我这当姐姐又做妹妹的，不得不向上级汇报。
2: 什么事儿？
3: 老四和老六都谈恋爱了。
2: 天哪！
3: 我亲眼看见的，一个长得像高仓健，另一个也像明星。
4: 哪个像高仓健？
3: 老四的那个像高仓健。
4: 连鸡都想看，把他带回来。
2: 调料，萝卜、青椒、蔬菜、大料。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妈妈，你看你忙的像个陀螺似的，不是

0: 以为我们不孝敬你。
1: 哎呦，孝不孝敬是你们的事情，我自己做事是自己的事。人呐，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别人。
0: 这话说的，女儿今天就给你保证啊，你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一点问题没有。
2: 话别说这么早，你才多大呀？
1: 我不是你妈，我刘美心说句大话，像我这样的女人也算是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3: 嗯，怎么就古今中外都走遍了？
1: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旧社会是古，红旗下是今。
3: 嗯，
1: 我当过女儿，做过妻子，我当过儿媳，也做了妈。像我这样丈夫死了还能这么给婆婆养老送终的，天底下有几个女人是这样的？
3: 妈，两个字，伟大。三个字，真伟大。
2: 就是
3: 以后呢，我就跟妈学习，绝对是给妈养老送终。
1: 嗯，哎，孩子啊，都指望不上。你看张秋玲的两口子马上要去美国了，太平洋那头混去了，刘妈指望不上他们。
3: 那不一样，那是儿子，女儿多贴心呀。
1: 嗯，跟妈妈说句知心话。
3: 嗯，
1: 处朋友了没有？
3: 没有。
1: 都有人在街上看到了呀。
3: 谁呀？这嘴怎么这么贱？
1: 没事儿，说给我听听呀，我认不认识？
3: 就一普通朋友。
1: 哎，算了。
3: 刚还说要孝敬我呢，你看现在一句实话都不给我。我师父王怀民家的。
1: 你师父王怀民？
3: 那不行，他们家绝对不行。
1: 他家怎么了？
3: 不是孩子，是妈。王怀民是什么样的人我可是了解的啊，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他做你师父可以啊，做你婆婆坚决不可以。
1: 那我又不跟他过。
3: 这样的妈儿子怎么可能听你的呀？一定是听他的。去他家，你有的你苦吃了。
1: 嗯，知道知道。
4: 明天就走了？
5: 嗯，明天的飞机
4: 什么时候回？
5: 这个不好说啊。
4: 这以后啊，吃洋饭穿洋装了。
5: 心永远都是中国心。
4: 嗯，祝你一路顺风。
5: 谢谢。佳欢，咱们之前呢确实有挺多误会的，这其中的问题都在我啊，跟你没关系。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4: 我挺好的。
5: 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所以你必须值得拥有幸福。
6: 佳欢，这两天天干，我给你熬了点梨汤润肺。
5: 你看，我这马上也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来。所以今天我来，就是想把这个心结解开。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从小到大里面最好最好的朋友。
4: 谢谢。还是朋友吧，一个平等的朋友。
5: 对，平等的朋友。那我祝你幸福。
4: 你也是。

0: 魏国吗？安葬在老家了。嗯，都安顿好了，先不说了，先说老四的事吧。
1: 别光他对人家有意思，人家对他有意思吗？这个还不确定。老四这个个人问题啊，是得赶紧解决了，不然都成老大难了。嗯，真要是情投意合，那也行，关键就是看，安不安排。啊。
0: 就一个问题啊，那个人啊，离过婚啊，那不行吧？
2: 妈，咱家那户口本，你给我一下呗。
0: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呀？你这孩子啊，做事老是忙忙躁躁的，尤其是大事要想清楚。
1: 不想清楚了？离婚，有孩子吗？
2: 没有，我让魏国打听了。
1: 说人是个老石头，老石头，那为什么还离啊？哎，就是因为太老实了，女方不干了。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不干了？这女方啊，另找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大绿帽子戴的。老四啊，要户口本，到底想干嘛呀？单位要用的。哦。
2: 户口本真不在我这儿，在你大姐那儿。咱家户口本怎么在她那儿啊？
1: 急吗？挺急的。那我一会儿给她打个电话，让她送过来。
2: 那你要跟她说清楚啊，这个是单位评优，所以要登记一下。
1: 我说得清楚啊？你凭什么？看
2: 你说的，怎么会凭什么？
1: 干什么工作的？在哪个单位？ 说是粮食局车队的司机，嗯，还说是个小队长，多大年龄？比家欢大个5-6岁吧。不行，配不上他，不合适。哎呀，我之前也是这么劝他来着，但是我就怕他，
0: 怕什么？
1: 不会和老三走了一样的路吧？
3: 赶紧制止。
4: 喂，找谁啊？哦，何经理，电话。哎，来了。
5: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一个把戏。嗯，
4: 自己找的罪自己受吧。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
1: 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这就像吃臭豆腐，别人闻着臭，自己觉得香就行了。嗯，嫁了也好，不然的话，老六还架在他前头，在家搁着不难受。一会儿咱别批评他，讲理。对对对，老四啊，是个顺毛驴。
2: 对，阿奶说的对。
1: 哎，老四回来啦！哦，妈奶，大姐、二姐都在。哎，大姐，
0: 哎，
1: 那天说的户口本你拿来了吗？
0: 你要户口本干什么？
1: 不是说了吗？单位评先进。
0: 凭什么先进啊？还要户口本？
1: 这种金融系统的事儿，就走个过场嘛，跟你们也解释不通。户口本在街道压着呢。小年更改户籍地址一直没拿回来。哪个街道？嗯，这样吧，明天我拿了给你送到单位去。哦，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拿就行。我现在去行不行？哪个街道？现在就要去，那么着急干嘛？
0: 你要户口本，到底要干什么？你过来，到这边来。

0: 老师啊，来，有什么事儿你自己说，说出来大家好商量，是吧？
1: 就是我找了一对象，还挺喜欢的，打算结婚。
2: 好事啊，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0: 对呀，
1: 不是怕你们不同意吗？
2: 我们能不为你好吗？但是正规的程序还是要走的，你带回来给奶和妈见见，了解了解情况，也是对妈和对奶奶的一种尊重。再说了，以后两家人都是亲戚，还得走动呢。你不会是找了个坏人吧？见不得光啊？
3: 怎么可能？
1: 奶，你本来就胆子小，你看咱们这，回头给人吓着。
2: 那你自己说说吧，什么情况？
3: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1: 哎呀，
3: 是，他离过婚，怎么样？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得继续下去。
2: 你稍安勿躁啊。离婚也是法律允许的，但关键是看为什么离婚啊？这人可不可靠？
3: 当然可靠。
1: 我捡了个宝。
2: 你才捡了个宝啊？那行，那就这周末把你那个宝带来给奶奶和妈看看。
3: 行，周末领回来吃饭。
1: 哎呀，对对对，哎呀，好了好了，
2: 你们一起来，
3: 带过来啊。
2: 听见没有？

0: 我是袜子，哎呀，那谢谢妹妹。
1: 小芳，哎，你跟我们家老四进展挺快啊。啊，
0: 感情上我是一见钟情，主要是我钟情他。
1: 我是日久生情。哎
2: 呦，小芳，介绍一下自己。
1: 妈，我不都知道了，不一样。你让小芳自己说说。
0: 我叫方涛，出生在1960年。
1: 那跟我们家老二一样大。
2: 那看着可比二姐成熟多了。
3: 比老四大6岁。
1: 大4岁吧。
3: 6岁。
0: 我在粮食局车队工作。常年风吹日晒的，可能
1: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0: 父母前些年过世了，还有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弟弟，都排行老二。
3: 哎，那跟我们家老公一样，都是葫芦头。
2: 小芳，你说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
1: 奶，妈这审犯人呢？
0: 妈问，阿姨问。阿姨问我就实话实说，我们优点就是本分，缺点就是太本分。还有个缺点，我离过婚。
2: 我们老四哈，这个性格比较鲁莽，你这要真的你们俩好上了，你要多宽容宽容他。好，
1: 我哪有那么差？
0: 哎。
1: 急什么？
4: 哎，收菜呢？哎，这么急？哎，
5: 老婆，
4: 把钥匙给我，自己的钥匙没带。

0: 回啊。
1: 哎呦，老方，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这个门。
2: 你们认识啊？
3: 哎，认识，我们一个球队的，他们哥仨打篮球打得可好了。哎，丽娜没跟你一起来啊？
0: 哎、啊？
3: 不是，
4: 你俩不都是已经复合了吗？
3: 什么时候办事啊？
2: 你胡说什么呢？
0: 哎，小焕，
2: 你这什么情况啊？小焕还能什么情况啊？他一脚踏两船，迟早得玩完。
4: 这人不是我。
2: 别提他，你敢动孕妇是吧？来来来，你给我说清楚了，怎么回事？

0: 你看吧，
1: 这还不如不谈的好。这外头像小芳这种五屁拉稀的多的是呢，所以以后啊，还真的是不能自谈，还得让人介绍，好歹知根知底的啊。
2: 我倒觉得小芳不是这种人呐，
1: 人会装的，知人知面不知心。
2: 哎，你先缓缓啊。这看看情况再说。
1: 这缓什么呀，有什么情况可看的，得赶紧悬崖勒马，让老四搬回家住，看住他。
3: 妈，来，
1: 哎，进来，
3: 去看住你四姐。
4: 干嘛呀，他寻短见了。
1: 就怕那个

0: 说了让你出去。
1: 跟谁说话呢？
0: 二姐。
1: 嗯，还不开心呢？哎，你那边的东西回头我跟你姐夫帮你搬过来，你先在家住几天啊。
2: 要搬也是我自己去搬。
1: 干嘛还舍不得人家呢？
2: 就算真要给人判刑，也得让人申辩一下吧。
1: 也对哈。
2: 我妈跟奶他们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就说都先冷静冷静。

0: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1: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哥，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2: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非来。
1: 这好饭怎么弄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智

0: 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收
11: 钱，这那就别干了。
12: 乡亲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总得分个天时早晚吧。咱是奔着消磨时间去的，不是奔着发大财。反正一天三顿，不能耽误啊。
16: 这不跟老三一样吗？要户口本，偷偷出去结婚。
15: 这老四也是头倔驴哈，
16: 我们给他找的愣是一个都看不上，他自己找的啥都好，二婚头也好。

0: 谁啊？
1: 方涛，我丽娜。
0: 什么事儿？
1: 你开门啊，我进去再说。方涛，
0: 什么事儿啊？
1: 进去再说。
0: 有事就说吧。
1: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就咱俩事儿呗。
0: 咱俩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行，你要觉得方便的话，那我在门口说了啊。哎，
0: 进来。
1: 就是，我吃的没？咱们走的路都饿了。

0: 什么意思啊？让我去你屋给你投怀送抱？你做梦吧。
1: 小婉，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单位分房子了，我申请了一套，面积虽然不大，但是家具都摆好了。你要是在这儿看着我烦，要不你就搬过去住。
0: 谁要住房子？
1: 欧阳宝说的不是事实，我们之间有误会。
0: 那就将错就错。
2: 呀，你干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知道了？
1: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小婉，这个问题我想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0: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东，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我不觉得你配不上我。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刚才你前妻又来找你？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所以两个人刚才在屋里干柴烈火，共处一室，旧情复燃了。
1: 没有，他就是惦记我的房子，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跟他说这辈子我们都不可能。小婉，你要是真看得起我，我想给你做一辈子饭。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
0: 你看我们刚才吃的都是什么呀？

0: 老爸，上这阵不好意思，喝了点酒，话也说的不到位。你的人品一点问题没有。方姐，爸，以后咱就互相关照吧，没事多打打球。
1: 好，
2: 来，哎，四姐吧，哎，
3: 欢迎啊，欢迎啊。
1: 哎，鱼来了，哎呦，好，菜都齐了，好，
4: 吃饭吧，吴姐吃饭了，吃饭吧。
5: 哎，不干了，
3: 干了呀。
1: 哎，今天元宵节啊，咱们欢迎。
4: 方涛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哎，以后就一家人了啊！谢谢大姐，谢谢大家。
1: 大姐夫呢？
3: 啊，大家班。
4: 欢迎啊！哎呀，老方，你还真是干了一件大善事啊！
3: 我们家这四妹啊，在家里面就是一个女霸王，
4: 你俩一结婚，你把她一收，嘿，那从此四海皆平安呐。
3: 欧阳说什么呢？喝两杯又开始说胡话。
6: 没有没有，这才开始。
3: 姑娘，
4: 来四姐夫，我敬你。
3: 哎，
4: 一起一起一起。
3: 来，妹夫。哎呀，就差二姐了。哎，老二怎么没来啊？
6: 没有，二姐夫光明都没来。
3: 啊，二姐夫单位也加班。嗯，二姐去她婆家照应一下。
6: 对对对，人没到，心意到了，过节费不是给了吗？
7: 方涛，大过节了，敬一个呀！哦，奶奶，嗯，妈，感谢您二位培育了这么好的女儿，我现在想借一首诗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4: 嚯，还有诗！<笑>
7: 她的笑容如花，照亮我前行的道路。我愿用我所有的热情和执着，去永远的珍惜她。

0: 方涛啊，这以后啊，我们的老四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妈。
2: 那是他拜托我。
3: 互相照顾，
4: 谁给谁做剥皮鱼啊？
2: 姐，
5: 哎，对了，四姐夫，上回是我说话太冲了，今天我以果汁代酒，敬你一个。
1: 没，都是误会，没碰着你就好。
5: 没事。哎，
6: 来四姐，
5: 我干了你随意啊。
6: 那我陪一个，来，
1: 哎，一起。
7: 老五，你这胎估计是男孩，
5: 我觉得也是。你看咱们家一排六，大姐、二姐、三姐都生男孩，女孩都让妈生了，到咱们也该生男的了。
0: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6: 别让我买完了。
5: 几点了？你还知道回来啊？
6: 老婆，你要的是早点，这都下午了，你说我上哪儿买去啊？
5: 你再是早点也不应该这么久啊！你干嘛去了？
6: 不是我满巷子给你找，真的，你说早点现在都下午了，我上哪儿买去啊？
8: 那萨汤呢？
6: 萨汤真没有，我就给你买的油线子，我全买了。
5: 拿来吧。
6: 快吃吃，吃吃。
5: 我等等没事儿，关键是不比人孩子能等吗？
6: 是。
5: 什么味儿啊？
6: 啊？我蹭上油了。
5: 不是，香水味儿。
6: 哪儿来的香水味儿啊？
5: 你到底干嘛去了？
6: 不是我去给你买吃的去了啊！
5: 我说怎么三个小时不回来呢？你是不是公园跳舞了？
6: 不是我跳什么舞？我去给你买吃的，然后人没开门，我一家一家走的。
5: 你说实话。
6: 我说是实话，我是。
5: 我找妈去。
6: 不是你慢点，你找妈干什么呀？
8: 吃饭，没吃没喝的，饿死了。
6: 这有吃的吗？

0: 幺零，
1: 你别跟着我，
2: 你注意点肚子。
1: 你起开。
2: 不是，
1: 哎呀，妈，我今晚在家住。
3: 怎么了？
1: 他这个人太过分了。我为了给他生孩子，我胖成这样，我天天难受成这样，他出去潇洒快活去了。我今天就想吃口萨汤，我让他去给我买。我在家等了他三个小时都没回来，你三个小时不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又跳舞去了？你我饿死了。
2: 妈，你听我解释，萨汤早点吧，我上哪儿给他买去？我就买了两个油旋子回来，他就开始跟我生气啊。
3: 好好，
1: 你进去，你进去。这么大事。
0: 廖玲，
2: 廖玲。
1: 行了行了，林英，你回去吧啊。今天就让他睡这儿了。
2: 不是，
1: 去吧去吧，明天再回来接他，好。
2: 行，那我听您的，那我明天过来接他。
3: 哦，把门给我带上。
2: 啊。妈，你帮我劝劝他啊。

0: 你还嫌家里的事不够多。
1: 妈，我是受害者，你就应该帮我打他。刚刚
0: 今天算了，明天振明来你跟他回家。多大事啊，啊，动不动就跑娘家。你现在是有家有业有孩子的人了，还这么任性，把自己男人气跑了，有你什么好处啊？这刘小玲啊，你随我的性，怎么性格脾气一点都不随我呀？啊，什么事情都吃不住。
1: 不是妈，我这怀着孩子呢，他就能这么对我？你说将来我要是卸货了，他指不定怎么无视我呢。
0: 那你怪谁呀？当初是谁要死要活非要嫁给他呀？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实在不行我就离。
1: 廖玲，你就作吧，你就混吧，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我就随口一说，说也不能说。这种事情，想都不能想，一点一丝一毫的念头都不能有的。你现在是个有孩子的人了，你嘴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任的，你懂不懂？
0: 有这么严重吗？
1: 明天你就给我回去。
0: 妈，我真想吃萨汤，我太想吃了。
1: 萨汤没有，给你搞一碗蛋花汤。
2: 老三，赶紧给小莲排个不是。
3: 老婆，我向你道歉，你别生气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4: 老五啊，郑明都道歉了，别生气了啊。
1: 哎，咱也有问题，活撩毛性子。
2: 老五有什么错呀？他这个时候，郑明就是应该好好照顾他的。郑明呢，这个人心粗，什么事情考虑不了那么多。但是小玲，我敢跟你保证，郑明的心思可都在你这儿呢。要不然你看，这事情这样行不行啊？我已经跟丽霞说好了，在你生产之前呢，一直照顾你，绝对不会出一点差错。郑明，我帮你好好把他盯住了。
1: 行了吧？你呀，不知道哪辈子修来的福，有秋风这么个好嫂子。
4: 是啊，是啊。哎呀，
2: 那也倒没什么，就说不准小林马上就给我们家立大功了呀。
1: 查出来了？
2: 那倒没有。其实男孩女孩都一样。
1: 老二，那两口子呢？一直没生。
3: 妈，那。我之后一定好好照顾小玲。老婆，你以后只要专心养胎就好，别生我气了。我向你保证啊，我再也不背着你跳舞了。爸也在这儿，爸，我再也不背着小玲跳舞了。老婆，你别生我气了啊。
0: 你说的？
3: 我说的。
0: 对我好点儿。
3: 那肯定。

我觉得看不清那是世对的吗？那是杜叔，杜叔没错呀。亨德利的正品，看不清，你是盖反了？哎，顺顺，啊，好了，好了，好了。哎呀，你们都嫁出去了，我都老了。

0: 我帮你发啊，请进，请进，来了，奶奶，来了，进去吧，进去吧，等着你呢。
1: 大姐，哎呀，
2: 真精神。
1: 小欢，咱们回家吧。

0: 初见你都没哭，今天怎么了？
1: 这不一个个都嫁出去了，就剩一个肉疙瘩了，
0: 这不挺正常的吗？
1: 电话。
2: 喂。
3: 妈，你跟大姐都在家吧？
2: 啊。
3: 小刘要生了，你快来医院。
2: 啊？
4: 他就是故意的。这个老虎什么事都非得抢我前头，什么事都非得跟我争，就是存心的。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办，弄到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
5: 也没几个人去，今天这婚礼不是挺热闹的吗？
4: 热闹什么呀？这主角没来，配角来再多有什么用？
5: 主角就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再生一个。
4: 去，哪那么容易？说生就生啊？
5: 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
6: 那这么容易，怎么没看你这么多年生一个出来呀？
5: 我那是队友，不行。
6: 说人真的是，谁知道？
5: 我只能用实力去证。
4: 哎，我的李欣，竟然还没拆呢！
7: 睡着了？
8: 你说有什么意思？结婚、生孩子、养孩子，老了死了，做女人就这点屁事儿，做男人就省事多了，不用生，不用喂，不管不顾。我跟你说，振明这会儿肯定又跳舞去了。
9: 我觉得振明不是那种人，他挺关心你的。
8: 他关心我，我让他给孩子取个名字，都现在还没取出来呢。三姐，我现在算是发现了，结婚就是个错误。
6: 要不，你给孩子取个名儿吧？
8: 我这肚子里也没多少墨水啊，
6: 好听就行。
8: 蛮曲谱书我拿来。
9: 曲谱书？哪个是曲谱书？
8: 那个左边那个。
9: 这行吗？
8: 翻到什么就叫什么。哎，这个好，太阳出来喜洋洋，就叫洋洋吧。
9: 行，汤洋洋，好名字。
10: 玲儿，我回来了。
11: 哎，三姐在呢。
9: 振明，你老婆坐月子离不开人，别到处乱跑，看着点儿，
8: 听到了吗？
11: 不是姐，我知道你这么冤枉我吗？我这个给小玲去买好吃的去了。
8: 买什么了？我看看。
11: 小米条、馓子，还好我跑得快，就剩这些了。
9: 老五，你歇着啊，我走了。
8: 嗯。
9: 振明，以后小玲就靠你了。
11: 我放心着，姐。
9: 走了啊。

0: 这车啊，什么几个意思？谁的呀？这车够拉风的。这当然是咱们自己的了。走，真的假的？
1: 上车。哎呦，
0: 咱家有车了，
1: 回家吧。
0: 怎么样？
2: 老公，嗯，这多少钱呀？
0: 18万。
2: 那么贵？
3: 这些都给你妈穿吧，我可穿不了这花花绿绿的。
2: 奶奶年纪大了呢，就要穿点这种鲜艳的衣服。这是您的啊？
4: 不行不行，我穿上成小
2: 老多好看呀！
3: 下买冬衣，
4: 孩子孝敬你的，哎，就穿吧。
2: 妈，这是您的
4: 皮的？
2: 对呀，
4: 看我这皮子还不错呀，
5: 价格也不错。
4: 多少钱呢？200，
5: 加个零儿，
4: 2000。啊，你退了吧啊！
2: 不，退干嘛呀？
4: 我不要，太贵了。
2: 我花钱又不是您花钱，
4: 你花钱我也心疼呢。
2: 您都辛苦大半辈子了，穿件衣服怎么了？好看呀，你看。
4: 退了，有发票的哈。
2: 干什么呀？退呀，还有呢。
3: 老三，有钱的时候啊，也不能大手大脚，天晴啊，要想着天阴。
2: 奶，人生能有几天得意日子？
5: 不得意的时候你不得意，失意的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4: 给你舞台，只要能表演，人生就是艺术，艺术就是人生。
5: 好，都是你们的，全都是。我吃点东西啊，饿死我了。
3: 哪儿学来的呀？你真是，看着他。
4: 我们俩说话是没人要听了，我们都老了。
3: 哎呦，在我面前你说什么老呀？轮不到你啊。
4: 哎，这不该死的都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千年王八万年龟呀。
3: 你看看，又来了，好话不好说。留着你大有用处。哎，老四什么时候生啊？哦，
4: 估计还有2-3个月吧。
3: 告诉你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到他生了个大胖儿子。
4: 真的？又来个儿子？一你金口。

0: 哎，慢点，哎，今天想吃点什么呀？清淡点。
1: 我做的你也吃腻了，城里的馆子也吃遍了，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
0: 慢点，慢点。
2: 可说呢，不然长这样。
0: 谁家怀孕不长几斤呢？那你比他们好多了，你脸上不长，就身上长，回头卸了货，马上就能恢复。 所以说，这女人，哎，就是累。
1: 我知道你辛苦，你就负责生，生完全交给我，啊，再坚持坚持。
0: 你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有人，就是想趁我生孩子这空呢，把我工作都接过去。
1: 可你肯定不给呀。
0: 我倒是愿意给他们，有这能耐吗？是同一件事儿，这个人做跟那个人做。
1: 结果能一样吗？是是是，要我说你也别太拼了，这单位离了谁不拽？慢点，
0: 真被你说对了，他离了我，就是不拽了。所以，更不能让他们因为我生孩子这空档钻空子。
1: 是是是，领导的决定我绝对支持。不过这不是上班送下班接吗？
0: 昨天没看见青天会上，老头那脸色。 那叫一个难看，我姑娘。

0: 就是要告诉他，这女人就是那工作、家庭两手抓，都要抓得硬。
1: 硬硬硬，你就是我们家铁娘子。行了，下班就别说工作的事了啊，想想吃啥吧。
0: 你别啥事儿都问我，天天都问我。
1: 咱家的事儿都你做主，我不问你问谁？来，慢点。清淡的，清淡能吃什么呀？啊？怎么了？夹着了？夹哪儿了？
0: 肚子。肚。抱歉。
1: 啊！我说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啊？都带打过预告的。哎，坏，你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啊！

0: 哦哟，都看看，长得跟你小时候多像啊！这浓眉大眼的，
1: 妈，你这形容小姑娘的，
2: 你小时候长得就像个男孩儿。哎，奶呢？
1: 你奶呀，她腿发软，就没让她过来了。
3: 你二姐身体不好，老五在家看孩子，老六上班。等回头你出了月子，孩子满了月，大家搁一块儿庆祝。到时候我跟你大姐夫，哎，给摆一桌。
4: 这家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热闹，这些事儿就交给我们吧。啊，老四这个满月酒，我们就包了，谁都别跟我抢啊，咱就直接金满楼啊。
1: 那谢谢范姐范姐夫了。
4: 出了月子啊，你也下下厨房做做饭，都孩子妈了，别让方涛一个人干活。大姐，这做饭倒是小事儿，我现在就是发愁，月子怎么做？我上面没有老人，家里没女人，这月子里的事儿我也不懂啊。
5: 老四，我也是想帮你们，但是吧，我只能搭搭手。我现在这个晚上啊，觉特别轻。你不是还忙着卖那酱菜吗？这酱菜哪有女儿碗孙重要啊？没事，老四，那我坐月子的时候，身边不也没个人伺候吗？就欧阳一个人忙前忙后的，真没事儿。
2: 实在不行，我问问秋芳，看看能不能让丽霞在大河坡找个人过来。啊，
5: 进的不找找个远的，那廖姐借出来一个月不就行了？
4: 三姐，那廖姐不在，你家里能行吗？
5: 有什么不行的？工资我付。
2: 明儿去了吗？
5: 去好了，
2: 哦、
5: 生之前就去了。
2: 叫个什么名儿？
4: 叫志成。
6: 有志者事竟成，方志成。哟，嗯，看着点。
5: 好。
6: 拿手给我。这儿我先上啊。
5: 好。
6: 哎，来。
5: 哎。
6: 慢点啊。
5: 嗯，好。
6: 嗯。
5: 哎呀，妈呀！哎，就坐这儿吧，
6: 就这儿。
5: 好。不是，这看什么呀？一点月亮的影子都没有。
6: 别着急啊，天气报说了，今天晚上多云转晴。
5: 嗯，好吧。

0: 我挺想你的。
1: 想什么呀？才刚见面没多久。
0: 反正我就是感觉过去挺久的。你也不让我去你家，我就从这儿白天等到黑夜。
1: 又不是我让你等的。
0: 佳琪，我能亲你一下吗？

0: 看出来了，快许愿。来，谢谢叶良。红宇，你知道我许了什么愿？红宇，红宇，你别吓我啊！
1: 老王，
2: 哎，来了，
1: 那怎么回事啊？加西打的，
2: 不是打的，是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吧，摔的，
1: 摔的
2: 啊。
1: 那加西呢？
2: 上班去了。
1: 那你叫我来干嘛？
2: 现在这种情况呢，你也都看到了
1: 哈，爹。
2: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就两个孩子的事啊。
1: 什么事儿啊？
2: 哎呀，当然是好事啊！哎，你没看出来呀？红宇和佳喜丢下一粒子，发了一颗牙，他们两个爱上了。
1: 老王。我让佳喜给你当徒弟，我不是让他给你当儿媳妇儿。
2: 哎呀，丽阳，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啊！我拦着来着，可人俩自由恋爱，那是我能拦得住的吗？啊！
1: 不行，这事儿不行。
2: 哎呦，你呀，别太封建专制了。我跟你说，这棒打鸳鸯的事儿啊，咱不能干啊！哎呀！
3: 谢谢啊！哎呦，多来，来找你，宝贝。
1: 妈，你早都知道了，怎么不说一声啊？
3: 我不是没顾上吗？家里家外的事情这么多，你看老五的事情，老四的事情，还有老二的，我心烦着呢。再说了，
1: 佳喜，小着呢，没那么快。
3: 我提醒过他了啊，
1: 没那么快。哼，现在好了，就差临门一脚了。
2: 毛怀敏是什么人呢？能跟那样的人结亲家，他就是个马蜂窝，进去就一头的包。
3: 咱们跟汤家都已经结成亲家了，还怕他王怀敏？
2: 这次你千万不要那么激动啊！
3: 就像前两回那样，你越是反对，越把他们推到一起去了。啊，
1: 是不是老六给你做了工作啊？
3: 没有，没人给我做工作，不是你刚跟我说的吗？哎，回家说去吧，行吗？做生意。哎，再说了，这事儿要说开了，还是你和建国的不是了。谁让你和建国不放心上呢？他有了工作，不就是处对象了吗？这军分区那么多的年轻干部，给他介绍几个给他。我妈，我给他介绍了，他都不见。
1: 张杰如。
3: 你还亲妈呢？
1: 回去吧，回去吧，财神爷都给你气跑。
4: 老太太在家呢。
2: 你是？
4: 哦，我是佳丽的同事，商业局系统的。
2: 哦，我们安利的同事啊。
4: 我呀，你坐，你坐。我跟美心啊也是老相识，一块儿来淮南的。老太太，我。你不认识啦？
2: 哎呦，我现在脑子不好，我想不起来。
4: 新怀村，王怀敏，
2: 好像是有这么个人。
4: 哎，想起来了是吧？
2: 你是找我们家阿丽有事儿，还是找美心有事儿啊？
4: 找您就行。有事儿，大事儿，大喜事儿。
2: 还是喜事啊？
4: 嗯，老太太。给您道喜了、啊、
2: 给我道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有什么喜啊？
4: 你看啊，你家小孙女佳喜有喜，那不就相当于您有喜吗？佳喜呢，和我们家老三啊红宇一见钟情，两个人自由恋爱了。

0: 小孩子啊，闹着玩不能当真的。
1: 哎呀，不是啊，那他们俩是认真的，不是闹着玩。我今天专门来呀，就是上门来提亲的。作为男方的家长，我坚决同意。
0: 要这么说，这种事儿啊，就你同意也不行，是吧？
1: 哦，对，那是，那两家都得满意，那才合适，是吧？
0: 我明白了。那等他们回来，我跟他们说说，家里人啊，商量商量，再开个会啊。
1: 这还用开会啊？搞得跟地下组织似的。
0: 啊，你说什么？啊，
2: 老奶奶，你看啊。你看啊，这个第一次上门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这是一点心意，您收下收下收下。
3: 哎，钱我不能收的，
0: 这个家不是我做主，
2: 这一定要收，
3: 不行不行，
2: 必须得收。您，
0: 你要是再这样，我以后就不让你进门了。这，
3: 给我盛点八宝酱菜。哎呦，
4: 哎，老王，哎呀哎呀，哎，八宝酱菜啊，哎，啊，这个。行行，好嘞好嘞，好，还要啥？
3: 小辣椒，
4: 好好好，嗯，
3: 可以，
4: 不要，
3: 来来，
4: 好，嗯啊，
1: 好嘞，
4: 那给你，不收钱。
1: 哎，美心，这可不行啊，一码归一码，你要这样的话，哎，不行不行，你这样的话以后我都不敢来了。哎呀，收着，
4: 行，拿你的钱，谢了啊。
1: 美心，哎，那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一块来淮南的时候，有个那个胡瞎子给咱俩算过命。当时那瞎子啊说咱们俩，上辈子是姐妹，这辈子啊搞不好也能成亲戚。
4: 瞎子，算命的，哎呦，他说这话你不能信。
1: 我跟你说，事实是啊，不信你得信。哎，咱俩呀、啊、还真得成亲戚。啊？
4: 哎，什么意思？
1: 你不知道吗？我家那个宏宇跟你们佳喜两个人对上相了。哦，我跟你说啊，咱们当妈的必须得支持。啊，哎呦，哎，这个钱你得收着，就当定钱了啊。来来，这是定钱，必须
4: 不行。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么着了。哎，不，哎，定下了，
4: 不合适。
1: 哎，

0: 怎么会打你？
1: 他不同意我跟侯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呀，
1: 打！你还护着大姐？
3: 你们赔什么呀？啊，
4: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0: 那就赔个汽车吧。
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6: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3: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天气预报，这几天城中这边都会有雨。
6: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5: 琼州山环水绕，南渡江在此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十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7: 终于见面啦！
8: 哎，谢谢。
7: 这是给我们。

0: 的，对，你们先喝一喝，喝一喝香饮。
1: 哦，好香啊。嗯，
2: 对呀、啊。
3: 我们在白沙南开箱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啊。
4: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 那个坑中花园很漂亮。
3: 坑中花园在那儿呢。
5: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个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 就有营养。
5: 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
3: 因为土壤和水呀、啊。
5: 但是实际上
1: 它也要光合作用，
5: 它也需要光合作用。
3: 留一个悬念，
5: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3: 资源共享呗。
5: 对。
4: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5: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0: 呀呀呀，一朵花。哦，
1: 太好看了，这个花好灵动的感觉。
6: 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1: 也切得很好啊。
5: 对，它就是附生、哦、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0: 大黑等等我。
1: 放心啊。
5: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啊？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季的时候，我这个身体里面又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3: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1: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5: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它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的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3: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5: 对，是的。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10: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

0: 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

0: 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系，也是余系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诚实这么一个人物。不是特别像我，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100%的好人，
0: 对，不能说他是一个100%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在身上。
1: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树立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0: 对，我非常欣赏的一个特质。对，是的。
1: 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说诚实他的那个幸运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0: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100%的真诚的对你好。
1: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0: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
0: 有怎么办？不是没有，
1: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0: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象，就很有可能有

0: 于谦来一点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
1: 忘
0: 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得改，得改。
1: 哦，那你，我觉得这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0: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一两百万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当你写到三百万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三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一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可能 A 事件一二三知道，四五六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这就很麻烦很麻烦。
1: 对，写着写着四五六知道了。
0: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1: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0: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因为
1: 但是它有非常多的告别，
0: 对，它是有非常多的告别。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这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1: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0: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1: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0: 还是有机会相见，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1: 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0: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1: 是吗？
0: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
1: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0: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1: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0: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或者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1: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叫崔顶天。
0: 哦，是的，
1: 对，
0: 崔老爷子。
1: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

0: 结束了，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他放弃了。
1: 对，
0: 他还是坚定的选择了。
1: 他坚守了人性。
0: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1: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0: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时候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哦。
1: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于西，然后他一直在读于西的书，然后他说是于西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0: 把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1: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0: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1: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0: 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1: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0: 在这个方向，
1: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0: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在哪里？
1: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0: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1: 山东吗？都可以。
0: 东营和长沙整个城市的给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1: 长沙更年轻一些吧。
0: 你平时会经常来这种街道吗？
1: 我其实当学生的时候会经常来这种地方，在那个读研的时候经常没事儿，周六周天就可能过来这儿溜一圈，但是工作之后来这边来的就少。
0: 你来长沙这么多年，你对它的饮食现在是接受的吗？习惯吗？
1: 对，一直都还挺接受的。湘菜本来就是这种比较
0: 大家都喜欢，
1: 对，大家都喜欢的，对，味道口味比较丰富的这种。
0: 哎，我其实一直对你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好奇，就是那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完全想象不出来的。
1: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这种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0: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1: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
0: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1: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0: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1: 怎么不一样呢？
0: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
1: 那也
0: 说
1: 不
0: 什
1: 是
0: 么
1: 吧？
0: 的。
1: 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0: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
1: 啊，
0: 个
1: 来来来，
0: 房间，
1: 这边，这边请啊。
0: 它不大耶。
1: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
0: 啊。
1: 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0: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1: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0: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1: 对对对，连排，
0: 哇。
1: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0: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呢？
1: 刷会儿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就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0: 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1: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她，你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1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0: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写试试。
1: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啊，就去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0: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1: 对，
0: 他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1: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应
0: 哎，
1: 该说是，
0: 对，
1: 是这样的。
0: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1: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0: 所以你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1: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她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就是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0: 趁他不
1: 对，
0: 注
1: 就
0: 意的
1: 通
0: 时
1: 勤
0: 候。
1: 的时间，就这种偷摸的写。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了。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0: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1: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
0: 那你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1: 对，是的。
0: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1: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我是觉得，就是当游戏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0: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1: 这也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鱼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
0: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者终生的追求。
1: 家。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他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的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0: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1: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

0: 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余戏其实是有意义的，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的存在，他是无法反抗。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1: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0: 对，是这样。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这样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成长。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1: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0: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1: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0: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余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余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儿的还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0: 我
1: 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0: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忤逆。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0: 老家。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也不服气，这那就别干了。
10: 乡长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北京时间10月11日在三亚鹿回头高尔夫球会收官。随着荷兰球员拉尔斯·范德维特在18号洞稳稳推入最后一推，他以4轮265杆低于标准杆23杆的总成绩，两杆优势夺得冠军。决赛轮，范德维特带着3杆优势出发，他在1号洞就抓到小鸟。尽管2号洞吞下搏击，但是随后在4至6号洞连续抓到3只小鸟。转场后，范德维特在12号洞拿下了当天的第6只小鸟，将总成绩推进至低于标准杆23杆。剩余6洞，他全部保帕，并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
1: I mean, means a lot. I mean, we're all trying to get one of those 15 spots, obviously, towards a deeper world tour, and taking a good step towards it now. So yeah, I'm just very happy, very pleased with myself, the way I played. So yeah, happy man. See if we can.Maybe we can get into the top five, but yeah, we'll see yesterday, see where we are and make a plan, yeah.
0: 西班牙球员何塞·托雷斯决赛轮以67杆收杆，总成绩267杆，低于标准杆21杆，排在第二位。英格兰球员福斯特与芬兰球员普尔卡宁同以268杆，低于标准杆20杆，排在并列第三位。中国球员方面，海南队新星金世军决赛轮抓下6只小鸟，交出68杆，以4轮277杆低于标准杆11杆，并列排在第20位，并收获了最佳中国球员奖。
2: 前两轮我打得有一点小紧张了，然后进完级就感觉后面放开打，所以说后两轮是鸟抓的比较多。这场比赛在海南，我也是海南队，所以我觉得可能为海南取到一个挺好的名次吧。我看他们国际球员的距离也是非常远的，我想以后可能练一下体能，还是提升一下自己的距离。
0: 北京时间10月13日，2026别克 LPG 锦标赛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赛前新闻发布会。作为 LPG 巡回赛全球赛事版图的重要一站，2026别克 LPG 锦标赛总奖金升至320万美元，以卫冕冠军泰国球员吉诺提提库、中国球员殷若宁、韩国球员金世英以及法国球员席林波蒂尔等冠军球员领衔的81人超豪华阵容，将为中国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年度高球盛宴。2026别克 LPG 锦标赛的举办，恰逢中国高尔夫国家队于亚运赛场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秘书长韦庆峰肯定了球员们的卓越表现以及别克 LPG 锦标赛的重要贡献。
3: 今年10月，别克 LPG 锦标赛也迈出了新的步伐。作为在中国举办的最具影响力的女子国际赛事之一，赛事为中国运动员搭建了长期稳定、专业的国际竞技平台，提供了在家门口和世界一流运动员同场竞技的舞台，积累大赛经验的机会，为国家队备战奥运会、亚运会等综合运动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今年也是 LPG 进入中国的第18个年头。LPG 亚太区董事总经理克里斯·马德森表示
4: ：“Women's golf continues to grow around the world.”

0: China and Asia. The LPGA remains deeply committed to this market, not only showcasing the world's best players, but also to inspire the next generation of golfers, creat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sport.
1: 本周 LPGA 球员们将在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启四轮征程，在上海最美的金秋十月，让我们共同期待球员们带来一场精彩较量，共同见证新一届别克 LPGA 锦标赛冠军的诞生。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后九洞传奇赛段的第三场比赛，爱尔兰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的第二轮在昨天结束啊，来自本土的肖恩·劳瑞打出了破球场纪录的62杆，总成绩是来到了-11杆，以3杆优势强势的领跑。那中国球手李皓彤同样是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李皓彤交出了一个负7的63杆，冲到了并列第二位，这也是第二轮下来啊整个中国军团唯一的亮点。劳瑞呢，他是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是业余的身份赢下过一次冠军。那他在第二轮是总共抓下了9只小鸟，只吞下了1个 bogey。这也是劳瑞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第四次打出62杆。好，这边李皓彤7号洞推 birdie。方向不错啊，差一点点。那这个球场呢，也是今年第一次承办爱尔兰公开赛，而爱尔兰公开赛历史上这是第52届，也是更换了19个场地。这边罗德里格斯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漂亮，6鸟1个 bogey。这边肖恩·劳瑞7号洞。差一点。那斯姆斯位高，9号洞也是球场的标志性球洞之一啊，166码的一个3杆洞，转场前的最后一次考验。整个球场的球道和果岭都是贴着这个海岸边啊，因此海风非常的猛烈。这位诺加德射下了老鹰，今天主要是在前九已经吞下了2次 double 啊。麦基宾，短了一点。尤文福克森在8号洞。从果岭这边看过去啊，海浪的程度也能够感受到，大西洋的强风几乎从来不会缺席这场比赛。不过相对果岭旗的这个飘动的幅度，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比第一天的风速要好了很多。第一天的平均风力这个风速达到了每小时40英里，其中最高的阵风速度达到了每小时56英里，相当于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这个人如果是迎着风走的话，几乎就完全走不动了。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选杆以及精准度都是非常大的考验。李皓彤这边par5的8号洞2杆上来，这洞至少也能够几乎能确保一只小鸟吧。好，来看劳瑞第二杆稍微偏了一点点。好的，漂亮。8号洞这边雅克布斯和鲍里森，好球，射落一头老鹰，这样的话成绩也是来到了-12。8洞下来2鸟1个老鹰，0 bogey， 暂时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好，来看李皓彤这次老鹰的机会能不能推进。好的，李皓彤

在这里同样是射落了老鹰。不过这也是他今天钱总诺目前为止唯一的收获，总成绩来到负十，现在是单独的第三位。十号洞拉斯姆斯霍伊高，这也是一个五杆洞。这个球场的整体的设计也很另类啊，十八个洞下来，五个三杆洞跟五个五杆洞，因此五杆洞也是成了得分的重点。老瑞九洞八洞下来是三鸟一个 bogey。好，十号洞涅曼也是两杆上来推老鹰，短了一点。好，九号洞雅各布斯和鲍里森，现在整个前九啊，这个风向是侧的顺风，而到了后九之后，整个风势会完全的逆过来。罗伯特麦金泰尔一个长推进洞，李浩彤也来到了九号洞，今天的上果领率还是非常不错啊。上来稍微远了一点。九号洞相对来讲难度还算是适中，另外的话七号洞、十一洞和十六洞这三个三杆洞的长度会比较长，基本上能达到能做到差不多两百码左右，因此对于铁杆的精准度的要求非常的高啊。总的来说还是五杆洞的发挥会直接决定你的成绩单的这个成色。十五洞小麦推 birdie偏了一点，好，李浩彤这边长推，差一点啊。好，看劳瑞这边。他这个线路其实判读的不错啊，就是稍微轻了一点。刚才那个小球已经是有明显的向右转过去的这个趋势了。再来看雅各布斯和鲍里森，这样的话三鸟一鹰，非常棒的九洞积分卡。刚才好像字幕是给错了，其实已经推得相当漂亮了。好，麦基宾，好，帕特里克瑞德十二洞的第二杆，四百二十码的四杆洞。好球，放得漂亮。诺加德十号洞的老鹰推。十一洞涅曼的旧帕有了。拉斯姆斯霍伊高今天也是非常干净的七分卡。瑞德这边推 birdie。今天抓鸟数量还不错。

不啊，五只鸟，但是也有两个 bogey。哇，十六洞小麦，眼下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总成绩。小麦虽然说是赢过两次的爱尔兰公开赛啊，但是从来没有说他赢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场地是林克斯的球场。好，小麦这边就怕，这个线路偏得很明显。李浩彤这边十号洞的第二杆，感觉是出了一点状况。球应该是打到了这条小溪当中。

看什么时候会高。嗯。马吉涅曼十二洞公国里。哦，好球！基本上这一洞啊，应该能够确保一只小鸟。来看唐白吉宾这边十二洞长推，之前的公国里应该打的稍微短了一点。这洞想要救回帕有点困难了。来看拉斯姆斯回高，力道不够啊。哦，李浩彤的这球是掉到了水里。上来之后短了一点。斯科夫奥利森第三打短了一些，但是问题不大。小老瑞这边有老鹰的机会，之前李浩彤也是刚才的移动是出了一点状况啊，他在下水击球的时候，裁判认为他的下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让球产生了移动，因此是被罚了一杆，所以这一杆变成了保帕推，这个有点可惜啊。他应该在下去之前啊，先把裁判喊过来，因为这个小溪的水流还是非常的湍急。其实他下去的过程中也不能说百分之百说这个球的移动是因为他人走下去之后让水流产生了变化，但是裁判依照这个规则就是这么判罚。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雅各布斯鲍里森没有推进。来看一下成绩榜，小鸟劳瑞继续保持单独领先，李浩彤现在落后有五杆之多了，但是还是排在单独第四的位置。现在比较焦灼的就只剩下了雅布斯和鲍里森差一杆。

欢迎回来。本周的比赛是来到了爱尔兰。那爱尔兰呢，这个国家是被称作是翡翠岛国，是以这些翠绿的草场、壮阔的大西洋海岸，包括中世纪的城堡跟修道院的遗址而闻名。那爱尔兰也是不属于护照的申根区啊，它不属于欧盟申根的区域，你要持有我们国家的护照呢，需要单独去申请一个短期的签证。爱尔兰的首都呢是在都柏林，这是它的文化中心，其中的圣三一学院图书馆是一个知名的打卡地，因为它是哈利波特的一个外景的取景地。另外呢，像刚才画面中看到的莫赫悬崖，它也是球场所在地格尔郡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它的高度是达到了214米，是欧洲最高的悬崖，也是爱尔兰游客量最大的一个自然景观，每年都能吸引超过100万人次的这个游客。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麦基宾今天是4秒0 bogey， 目前总成绩是来到了负9。李浩同这一组来到了帕三的11洞。这杆短了很多。好，来看雅各布斯和奥利森。没有落上来。这边的果岭的设计也是采用了这种无限边缘的设计，跟旁边的球道几乎是融为了一体。因此加上这个马丁霍特里博士在重塑果岭的时候特意的把这些果岭都做了一个抬升，因此你的球如果正好停在果岭边缘的话，那往往是停不住的。好，华金涅曼13洞，腿短了一点。瑞德这边14洞的 birdie 有了，今天的第6只小鸟了。这边雅各布斯·奥利森的2打球也没有停得太稳啊，好在他这个方向是往旗杆方向回滚。老瑞这边13洞，这边回高是推 bogey 还没有进，力道大了，球磕到后沿又弹了出来。之前是5鸟0 bogey， 但是一下子出现了一个 double， 长推，上一个洞他也是球掉到了球道右侧的这个溪流当中啊，当时球是停在水里，但是这个水深。

真的是可以下去击球的，但是李浩彤下去的时候呢，水面的这个涟漪让球有了一些轻微的移动，所以裁判判定球位发生了改变。小麦十八洞，今天应该说是打出了在爱尔兰公开赛生涯以来的最糟糕的一轮啊！开局打得太过于激进了，前六个洞两次都打出界，吞下两个 double， 这样的话小麦的最终成绩应该是处在50名开外，这样彻底跟冠军无缘了。杭麦骑兵十五洞龚国岭，好，杭麦骑兵第三杆，球应该是擦了一下旗杆，但如果刚才不擦这一下的话，会往后滚动出很远的一段距离。球，阿森崔高今天也是从二号洞开始连续抓到了三只小鸟，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开局。两个布斯特奥利森，十三洞龚国岭的一杆，短了一点。好，来看李浩彤这边，不错。好，来看肖恩劳瑞，瑞德十六洞。

两天六鸟两 bogey， 目前负八的成绩。这种就会踏应该没什么问题，前面这两位选手跟身后的差距已经拉得比较大了。好，聂曼这边来到帕三的十六洞，213码。郝彤这边下坡右线抓的多了一点，饶瑞十三洞九回了帕，去年的夺冠单数是负17，是小麦当时在 K 俱乐部跟拉格尔格伦两人都是负17，之后是打了三个加洞。当然小麦去年的胜利也是非常有戏剧性啊，他出发的时候还落后4杆，并且到第18洞他需要推进老鹰才能打加洞，但就是在数千名主场球迷的包围下，他成功的推进了长推的老鹰，将比赛逼进了加洞。

好球，虽然是没有进，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罗斯菲舍尔18洞，差一点点。奥尼曼来到17洞，16洞诺加德走很大的右线下坡，向着左边转过去，看着很像啊，有了，好球，到了。今天的积分卡是非常的花哨，三个 double， 三个 bogey， 还有三只鸟，还有一头老鹰。瑞德18洞，第三杆了。这整个18洞也是霍特里重新设计之后的他最得意的杰作。这是一个沿着上坡方向打的四杆洞，而且果岭抬高的非常的剧烈。李浩通15洞的第二杆，这个感觉在十号洞经历过那次判罚之后，他的个人的这个形势变得有一点点的急转直下，这个状态好像也就不在了。唐麦基宾好的，又有机会抓到小鸟。好，来看拉斯姆斯霍伊高这边，又是推 bogey， 持续的掉杆。好，来看十八洞这边，瑞德的就怕，差一点再掉一杆。负六现在还是在前十名，但是跟劳瑞的差距已经变得非常的大了。李浩彤，短了。这边华金涅曼，雅各布斯鲍利森。差一点。来看劳瑞，好的，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是到了三杆，而且除了排在第二的雅库斯鲍里森，看起来还有继续缠斗的可能，排在第三位的已经是差了七杆了。照这么打下去，到了决赛轮，只要劳瑞自己啊没有大的这个失误出现，哪怕只是非常非常平稳的发挥，这个冠军估计他也是跑不掉了。这个看起来就怕也问题不大。好，十八洞唐麦基宾。

吃完了。

0: 后就现在已经是三个 bogey 了。好位十六洞救下来，十六的总成绩三杆领先。今天已经是六鸟一 bogey 的成绩了，这种天气抓六只鸟非常惊人。唐白骑兵这一推有点可惜了。我们看啊，这个现场的十八洞国岭这边观众很多都在往回头看，是因为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到了球场，本身球场属于他们家族的产业，那他也是应该是第一位出席 DP World 巡回赛的美国总统。目前领先榜上肖恩劳瑞依旧保持单独领先，优势很大，三杆。李浩彤现在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那本周比赛的举办地多恩贝格呢，它是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克莱尔郡。那这个多恩贝格这个小镇常住人口还不到300人，但是呢这个镇的面积并不算小，它来回的这个车程基本上单程最远可以到1个小时，它本身就是成一个带状分布的这么一个乡镇的面貌，因此也是被当地人称作是长村庄，因为人口密度非常低呀，因此这个地方整体显得非常的安静和低调，满眼望去尽是这种翠绿的草场跟农庄，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爱尔兰乡村氛围，同时呢也是游客去体验整个西海岸慢节奏生活的一个非常理想的地方。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这边领先组已经是来到了第17洞，来看雅各布斯·鲍里森，这个样子很漂亮。李浩东现在虽然是处在并列第4啊，但是基本上啊，可以说他已经退出了争冠的序列，只不过仍然还是有机会在决赛轮去争取一个更好的名次和积分。18洞，尤恩·弗格森。今天是3天以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小杰伊摩。好，老瑞17洞的第3杆。李浩彤同样也是第3打。

0: 又吞一个 bogey， 从并列第四掉到了并列第六。后九已经是四个 bogey 了，看来石洞的那次被判罚非常影响心态。老瑞十七洞又救回了他。好，来看雅各布斯克鲍里森，球在接近洞杯的位置的时候掉线了。将领先组来到了最后一洞，老瑞今天单轮目前是负五的成绩，六鸟一 bogey。
1: Fire!
2: They deserve to get hit.Hanging.
1: Great ball.
0: 不错的开球。好，来看李浩彤。
3: Let's go, high jump.
0: 今天单轮是一个正的杆数啊。老瑞的第二杆。这杆打大了，直接打到了观众席的下方。亚克布斯·鲍里森，好，来看李浩彤，看最后一洞还能不能再抓一只 birdie。 今天除了一头老鹰还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这杆也是大了，看之后能不能够两突救下帕，别再吞 bogey 了。好球，漂亮。李浩彤这边推左线下坡之后转向，球的转折来得早了一点。奥里森，果岭后方，走右线，感觉他的这个力量也是没推够啊，球的转折也是来早了一点。

好，老瑞，看看这回，成功的救到了帕，这样的话六鸟一 bogey， 单轮负五的65杆，总成绩负16，三杆优势单独领先，距离在自己的家乡夺冠只剩下了最后18洞。今天也是越打越有状态，雅虎这边也没有推进，这样的话丢一杆，尽管他在明天会跟劳瑞一块从领先组出发，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差了四杆了，可以说仍在争。

0: 争冠行列，但是这个机会也是比较的渺茫。李皓彤最后一动，这个帕救下来负六的成绩，并列第六的位置。这样的话，第三轮比赛结束，老瑞现在呈现出了碾压的趋势啊。我们看这个积分榜的第一页，李皓彤也是唯一打出了正杆数啊，高了两杆，单轮72杆。好，来看一下本轮赛事的精彩五加球。这是雅各布斯·鲍里森在七号洞，差一点点直接把球切进去。当然，如果不是磕了旗杆这一下，这个球滚动的距离会变得很远，正好是一个下坡的位置。还是雅各布这边八号洞的老鹰，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来自李皓彤，同样是在八号洞，这个五杆洞两杆上来之后，顺利推进了老鹰。这是皓彤今天全场唯一的一次亮点了。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诺加德在16洞超远距离长推，小球在下坡之后精准的滚进到了洞杯当中。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汤姆·麦基宾他在13号洞错失了果岭，但是直接把球打进了洞，依旧是抓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爱尔兰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遛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水里了，已经温度太低了，
1: 得先给它约了啊。

0: 28度38分，也就是说接近49度。那基本上在整个咱们西部地区，这就是最靠北的地方。不刮掉的话，它一会儿因为温度太低了，它就冻死了，这雪有好几斤吧，所以就可能会跑高速的时候会抖。
1: 白桦林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穿出来了，还离做传统的毛皮滑雪的滑雪板的这个老汉家就没多远了。

0: 哦 ，yes，
1: 好，
0: 你好，
1: 啊，
0: 你好，
1: 谈不出调儿了。就说您会做那个古老的那个毛皮滑雪，马皮的那个，滑雪板，
2: 啊，
1: 滑雪那个，
2: 我做，
1: 您做的，
2: 啊，
0: 这个吗？是你的工作室吗？
2: 对，
0: 哎。哦，这就是传统那个古老的毛皮滑雪。
1: 这个毛皮滑雪啊，就是我们那天去看的那个岩画。岩画呢是一万年前的。
2: 我那个爷爷他说，爷爷这个样子学问，去你们滑好以后，我们这个那个板子嘛那个。
1: 啊，这杆子嘛，杆子。
2: 那个地方这个都是这个样子房子，我们滑成这个样子。
1: 哦，刚才说的那个杆子，这边是减速，前面一个。就矛头去猎鹿的远祖先民，他们就发明了这种滑雪板，古老的滑雪板，用这个马皮包裹在这么一个白松板上，它往下滑的时候它是顺的，很快，然后呢想上山的时候它逆向推这个毛，所以它能抓住雪，它可以向上走，它每一步都可以向前，不会往后滑，相当于雪地胎，但是它不是单向的，双向雪地胎，它往这边是滑的赛车。然后我这个腿嘛，这个地方在澳大利亚撞断了，所以我现在还想滑雪，我就只能滑那个单板，我滑不了双板。你帮我做一个吧，帮一个做一个这么宽的，就是有这么宽，
0: 也就是这个高度到这个，就差不多要比这个宽一点。
1: 像这种板子呢，就是减20公分，就是我的板长。
2: 15吧，一米65。
1: 1米65吗？
2: 嗯。
1: 从来没有人这么试过，然后我做一个，我去滑滑试试。您做了以后，您是世界上第一个做这个宽这么宽的第一个，我是第一个滑这个的。
2: 3天一个做。
1: 22号晚上来。

然后通常呢一般就是慢进快出，在弯道前要把速度减下来，以免它往外推，然后呢快出在弯心的时候之前就可以开油往外拉了。口诀慢进快出，不管是什么弯度，80度跟那种只要是滑的都是这样的。

0: 撤退，你们是持续退，你们是持续退。啊，不好输了。
1: 我靠，是你是吧？我把他你往
0: 前推。对，找我往前推吧。
1: 好，
2: 一二三，没动啊。来，一二三。
1: 拉不动，拉不动，拉不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点悠一点，往那边悠。
1: 动了一点吗？还是一点都没动啊？
2: 增大基地面积，但是这次要放了很多，基本放空，然后再打。

这条线没事了，这条线没事了。

0: 想清楚，慌乱是第一大敌，所有的事儿不能慌。反向绞盘，这是一个常规用法，必须要把胎放，不放胎的话，它会把胎挤爆，就把胎挤到轮圈上了，相当于凹槽，拿它当导向轮，有可能还会把胎弄坏。但是没办法，进急的时候先救命吧。硬是练去救援了，就把我这个20多年越野的救援全给使上了。
1: 也不知道这个天气，我到了禾木能不能看得到当地他们用那个老汉做的那种古老的毛皮滑雪板滑雪的场景，比较少。现在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幸运的见到。

0: 水分也差点吧啊。
1: 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我。
3: 全球第一块毛坯单板滑雪，手滑，
4: 来吧！啊！啊！走啊！
5: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哎呀！零下38，夜里估计-40。坐他那个车里，把油门踩一点，踩到2000转左右，让电流大一点。
1: 马上走了，差一点。
2: 那再试试。

0: 现在都快熟了，
1: 是大蒜吗？
2: 大蒜冒烟了，没事没事，就没事。
3: 都闻到橡胶的糊味了。

0: 东西，怀疑也许高速的运动下看到这些森林山川从你眼前划过。
1: 他那古老房区的话就晚的，刚才不是说这边有吗？他们这两天正在做这个徒步穿越。我们停了这，可能会和跟他走一段。
2: 我一会儿穿这个跟你们走一段行吗？可以。
1: 你们这有这个吗？没有这个。你觉得这个可以走吗？
3: 我不
1: 知道，你觉得不可以？这是专业踏雪板啊！哎，太慢了，你们太慢了，很轻松啊！
2: 这两步看看，古老滑雪板也只是个传说。
4: 现在看你逗，
5: 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我，反正目前还没甩掉我呢。
5: 哎呀，刚才哥，
6: 你可以吗？
5: 我怎么喊？
2: 这是一个小意外，小意外。我走神了，没关系，你们走，一会儿我能追上你们。
5: 好的。
1: 我这个现代的这个踏雪板，完全跟不上的呢。他走过的就这么浅，我还要再往下这么退，你看我能不费力气吗？还是他那个快，他上那个坡的时候，他这个刮雪的能力要比我这强得多，别他们这么窄。啊，走不动，太累不行。你们不累吗？咱们服了以后不滑雪吗？我下不来。
4: 我们上那个。
1: 哎，你们上，我不上了。我已经被完败了，现代踏雪板完败给古老皮毛滑雪。哎，我能做的只能给他们拍照片了。

0: 我的天哪！
1: 现在滑雪，它不管是双板还是单板，靠拐弯的时候刹车来减速。他们就完全上山就靠走，下山就直线滑，靠那个手里的棍子来减速和拐弯。
2: 到家了，
3: 到了。
1: 下一步，我就要试试我的单板的皮毛滑雪，我的独创。尼玛扎普，那大叔，今天早上打电话说，这个我订的那个雪板已经做好了，我们现在往阿勒泰赶，尽量在天黑之前能赶到。但是这景区的公路啊，实际上也非常难走，旁边雪墙又很高，有些弯道很急，会车也多。我们穿越的时候，我们只对自己负责，这个在景区里头，我们要对对象的会车的

0: 哎呦，
1: 这是我的。哎，怎么像个熊一样？
2: 做好的吗？
1: 刚刚做好的。哎，
2: 刚刚好，几个？
1: 一整块马皮。
2: 这个很难。啊，
1: 我看看，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呀。我是往这边滑的。这个应该是在这儿嘛，脚头穿进去。这个嘛，在这儿，往脚腕上一系。现在是这两个反了。哎呀，这个重新绑的话很麻烦吧？
2: 不过是刚才一下呢，其实这还不怎么着这样呢。
1: 没事没事，不用着急。不过也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单板的嘛。对对，以前有人找你做这个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这个是第一个吧，毛皮的，这个我挺得意，能不能滑再说。
2: 这个割掉啊？
1: 哎，对，割掉吧。刀子真快，牛皮嘛那么硬，一刀下子就全靠手艺。你看就这个动作，怎么弄不好一下手指头一口子。他能理解你的创意，还给你实现了，这个都特别难得，完美，刚刚完成，越看我越喜欢，绝了这！哎呀，这样好，哎，这结实的很，谁琢磨出来这个啊？哎呀，乐得我鼻子泡都出来了，太有创意了！我试试它有多重。哎，哎，可以，啊，可以，明天雪场上干。

拿碗子去。世界上第一块毛皮滑雪单板的滑雪板，这是在中国最好的一个野雪公园。这附近呢有中国应该是最好的和最厚的粉雪，然后坡度啊和温度都挺适宜，定做的这个单板滑雪去试一下。

0: 这倒跑不了。全球第一块盲披单板滑雪手滑，
1: 走啊！
0: 哎，不走啊？
1: 为什么不走啊？
0: 我一直这样蹦下去了。
2: 哎，走啊！
0: 不走。

0: 扛不住，但是能滑。
1: 在年初的时候滑雪中受伤了，造成我的右侧锁骨粉碎性骨折，七根肋骨给挤断了。做这一挑战的时候，实际上我的肩膀里头还打着抬杠板。
0: 来吧，致敬一万年前的先民们。哇，走啊！
1: 对于我来说，我重新站到雪道上，从山坡上

0: 跟人下的时候，实际上我是克服十个月前给我带来的这个心理阴影和身体的伤痛。
1: 不行啊，那脚跟板呢，绑不住，好像有一根皮绳已经折了。
2: 但是这个雪，都因为经过一冬天，已经在这儿是非常寒冷的。刚才我摔几次，就像那个很多那个小的那个锥子扎在身体里头一样。远古先民就是比我们厉害，最起码他不会像我这么笨，想出这么个办法。还比他们原来传统的双板的猫蹄滑雪体力付出十倍都不止。下去了，下去了，哎，下去了，下山了。
3: 我跟你说，远古先民要当年跟我一样发明这么一个滑雪板去狩猎，他就不是说去猎物了，他就成猎物了，你知道吗？
1: 可以回家了，这是我们来到阿拉泰的第十天了。我们之前是在马来西亚零上40度，
0: 马来西亚雨林赛圆了我15年的一个梦想，驾驶机动车登上了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山峰。
4: 你想人一生有几个15年？
0: 沿着阿尔卑斯河找到了古老毛冰滑雪的发源地。
4: 我不会在探险这条路上停下，不会重复的做自己，我一定会找一个新的目标再去奔跑。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上。
1: 我也该谢谢你，卡西西，谢谢你带我来到了澳洲，这里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可以观察。
2: 我还有好多想带你去看的呢。
3: 卡西西，死河那边出现了些问题。
1: 死河？那是什么东西？
2: 那个有点类似于澳洲的水坑，出了什么问题呀，卡比？
3: 问题就是它不见了。
2: 到哪儿去了呢？
4: 珊瑚礁基地呼叫章鱼堡队长，你在南极洲的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5: 这次很不幸，达西西，我们被卷入了冰冻风暴之中，现在章鱼堡被困在了厚厚的冰层里。我们正在努力地解救它，但发射舱也被冻住了，我们无法动用任何舰艇了。想要从章鱼堡启动救援任务的话，估计还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2: 不过好在我和兔兔兔在珊瑚礁基地造了新的搜寻与拯救舰艇。
6: 说的没错，巴德，
5: 真是太棒了。与此同时，达西西，你就在珊瑚礁基地负责回复章鱼警报。
4: 放心吧，队长，交给我没问题的。
5: 我当然放心了，达西西，如果你能记得依靠自己的团队，就永远不会出错。巴克队长通话完毕。
4: 好了，哈拉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解决的。
7: 也就是说，你会解决这泄漏的污水吗？
4: 水吗？从建筑图上来看，这个区域根本就没有什么管道呀。
7: 那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
2: 看上去像是从希瓦的温室里流出来的。
4: 我们去看看什么情况。哇，希瓦，这里为什么在下雨呀？
8: 这其实是凝结现象。天气炎热的时候，植物会向空气中散发出湿气，而湿气又可以凝结成云，然后形成雨水，接着植物再一次浸润到了水中，这就是雨林之中的自然循环。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4: 发生在真正的雨林中是很伟大，但是发生在室内就变成了麻烦。我们需要堵住漏水的地方。
7: 我会堵住漏水的地方，确保这些水不会再流到别的。

0: 地方去。
1: 卡西西呼叫达西西，收到请回答。
2: 嗨，卡西西，你最近怎么样？
3: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去游泳的死河吗？
4: 当然记得，你看我们还拍了照片呢。你记不记得我们还给他编了一首歌曲？快来呀，唱首歌，
5: 快到水中水中水中来。
6: 听上去真是好极了，但是河水消失了。
4: 消失了吗？
3: 你自己看看吧。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6: 溪流与荷塘通常是依靠降水补充水源的，我觉得死河也是这样补充水源的，但是看起来这里好像至少有一年都没下雨了。
2: 其实是三年了，朋友。
4: 有三年了，真是够久的。
2: 哼，这还用你说吗？现在只要能给我点水喝，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6: 给你，喝点我的吧。
2: 哦，谢谢你。
4: 看来情况很严重，关于消失的死河之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告诉我。
3: 谢谢，我会的，姐姐。通话完毕。你有什么办法吗，帕尼？你是水文学家，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得水源呢？是风暴雨，那就意味着会有雨水，这是好兆头，对吧？
6: 通常来说是的，但是天气这么炎热，雨水会在降落到地面之前就被蒸发掉。至于说闪电的话，则会直接击中地面，而闪电会引发
2: 火灾。
6: 这里到处是干枯的灌木，火势会迅速蔓延，我们需要更多的水，
3: 还需要更多的帮助来保护栖息在这里的动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小外派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1: 达西西，刚刚一道巨大的闪电引发了一场丛林大火。
7: 一般来说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这里太过干旱了，火势会蔓延得非常快，更何况还有更多的闪电，就像刚刚那样。
2: 咔嚓，船长西瓦哈拉卡，我需要你们协助巴德修上好新舰艇，投入使用。卡西西，你和帕尼让可能面临危险的动物全部撤离那里。我倒是知道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丛林大火，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8: 烫死了！
6: 快跳进死河里，或者说跳进曾经的死河所在地，那里没有可燃烧的树木或灌木。
2: 他说的对，朋友们，赶快跟我跳进来吧。
3: 你们不用担心，救援人员已经到了。
2: 而且还带了帮手，
9: 就像我常说的，帮手能帮你解决燃眉之急，拿今天的事儿来说，就是帮你扑灭大火。
3: 瑞拉，
9: 同时还有我的救火兄妹威廉旺达和沃伦戴熊快线。
10: 来了！
11: 我们戴熊知道如何对付大火，我们很快就会将火扑灭的。
6: 可是你们都没有水，要怎么扑灭火呢？
9: 火的燃烧有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空气中的氧气和易燃物，比如灌木、树枝和树叶。
12: 戴熊可以算得上是挖掘高手，我们会挖一条防火隔离带出来，好让干燥的植物远离大火。
9: 露一手吧，兄妹们！
11: 来！挖！我们可以将泥土撒在浴火上，这样就能隔绝空气，从而熄灭火苗。
6: 那些鸟儿为什么要飞向着火的地方？
3: 那些鸟叫做黑鸢，它们正在寻找食物。
6: 比如那些老鼠。
3: 快一点，孩子们，没有时间闲逛了，小心一点。
13: 没捉住。
14: 是啊，如果不能够一举拿下的话。
6: 卡西西，带老鼠去安全的地方，我来对付这些鸟。
3: 好的。
6: 哎，想吃零食了吗？那就来尝一尝帕尼馅饼吧。
11: 还不错，
14: 谢谢啦。
9: 火还在灌木丛那边燃烧，我们必须赶在它蔓延到桉树林之前将它扑灭。
11: 你说的没错，如果风向一旦改变，大火烧到了那些树木顶部的话，那么火势就无法控制了。
9: 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去找达西西追踪风向。
11: 我的肚子还是有一点饿。
14: 是的，我也是。你知道吗？如果那些小灵石为了避火跑到空地上，我们就很容易捉到它们了。
15: 是的，看来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14: 真是个好主意，让我们把小灵石们都赶出来吧。
6: 那些鸟现在在做什么？
3: 哦不，有的时候黑鸢会利用燃烧的树枝来到处点火，从而让他们想要吃掉的动物们逃离到空地上去。
6: 他们这种捕食方法真是太危险了。

0: 现在我们只需要静候小灵石们开始逃跑了。
1: 糟糕，现在火烧得越来越旺了，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走，我们快飞走吧。
2: 达西西，桉树林那边也着火了，
3: 我准备好了。
4: 达西西，水太少灭不了火，
3: 水都用光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帮手。
5: 来吧，伙计们。
6: 艾迪，艾迪，哦，我找不到我的儿子艾迪了。
7: 不用太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可以帮你找到孩子。我们到这边找找。卡西西，你去那边找。
4: 哦，打扰一下，你是艾迪吗？
2: 我在这儿藏身，你离我远一点。
4: 不要这样，小家伙，你妈妈正在到处找你呢。
2: 我妈妈？
4: 是的，我可以带你去找她，跟我来吧。哇，我们被困住了，
8: 马上就来解救你们。现在蜥蜴艇闪亮登场了，
5: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4: 邪恶的火苗，哇哦，真是太及时了，巴德。哦，
6: 艾迪，你真是叫我担心坏了。
7: 卡西西，你没事吧？
4: 我没事，但我觉得艾迪吸进了一些烟雾。
2: 妈妈，我感觉不太舒服。
3: 看来你现在很需要吸入氧气。现在做几个深呼吸吧。氧气的确会助长火势，但是它也能够帮你将体内的烟雾排到体外去。
9: 好了，外派员们，我们需要拯救这里所有的动物，搭建医疗站为他们治疗，同时还要帮助袋熊们扑灭大火。
4: 看样子需要三艘舰艇来完成这些任务。
8: 绝对没问题，这艘蜥蜴艇能够拆分成三个部分：高压水枪、救护车、搜寻与拯救车。
9: 巴德，你和兔兔兔考虑的可真周全。瑞拉，你去找你的袋熊兄妹们吧。卡西西，你和哈拉卡乘坐救护车，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搭建我们的第一个救助站。
4: 没问题。
9: 寻与拯救工作就交给我、帕尼和希瓦吧。巴德、咔嚓船长和皮特，你们负责喷射高压水枪。
5: 好的，阿西西。
9: 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3: 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开战就获行动成功拯救真言，是听一分为三来搜寻拯救。
1: 耶，看这里，澳洲野火。

0: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1: 哇哇，哈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0: 朋友们。
1: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2: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3: 还有点打颤。
2: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4: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5: 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4: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3: 太热了。
6: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7: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8: 救命啊！
7: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8: 谢谢你。
7: 没有时间了。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0: 哦嗨，达西西，我们已经把水全都用光了。
4: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3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9: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0: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0: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4: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6: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含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0: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8: 继续来灭火！
4: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1: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9: 达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1: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3: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
4: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6: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0: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8: 全力以赴！
6: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4: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0: 哇哇哇！
1: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7: 那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6: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1: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4: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
3: 哦，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8: 哇哇哇！
11: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0: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3: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1: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4: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0: 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4: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0: 快快快。
4: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1: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6: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7: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4: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6: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4: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

0: 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1: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0: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2: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4: 好饿啊，有什么可吃的？
1: 是个问题。
5: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6: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5: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0: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5: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达西西。
0: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7: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0: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8: 好的，我们有脆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0: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1: 靠近目标区域，
0: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8: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1: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哦，
9: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10: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9: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11: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9: 我们不会了，多谢。到了，
12: 醒一醒啦，小树大熊们，
1: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0: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的强壮又健康。
3: 哦，谢谢，我太饿了。
1: 快来呀，唱首歌。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
6: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1: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2: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杀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1: 很完美。不过它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3: 吃吧吃吧。
2: 好像是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4: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5: 啊，陷入泥潭里面。
6: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7: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6: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8: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
9: 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浸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1: 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8: 不过它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威胁。
0: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
7: 变得健康。
1: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4: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2: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7: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1: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2: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1: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7: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2: 好主意，队长。
5: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0: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6: 托绳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5: 用力拉！
6: 好的！
5: 好的！
2: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1: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0: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1: 蜜蜂，
0: 蜜蜂在哪儿？
1: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0: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1: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0: 你也可以吗？
1: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0: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2: 哇，蜜蜂！
0: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2: 啊，寻宝，寻宝，寻宝！
1: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0: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哦，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3: 小心一点。
0: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2: 这边快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1: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0: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啊，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2: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4: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2: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更干净。
5: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er.

0: 洗碗呼叫兔兔兔。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4: 好了，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洗碗。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1: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4: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真是太棒了。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4: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娃。
1: 我知道。

0: 那小效果更好，就要有
1: 蜜蜂。
0: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1: 哇，那么多蜜蜂！
2: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1: 哦，那么多蜜蜂！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近百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那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
13: 送
14: 钱，张大牛，你别干了。
15: 是张大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

0: 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觉得唯一的事实就是我们差距太大，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2: 那也不能你觉得，那得我觉得呀。方正，你能不能自信一点？你哪有那么差？
3: 就什么日子啊，让他别来别来别来，非来。这好半路闹这么大个幺蛾子，一大桌子人全跑去看他生孩子去了。说
4: 刚才你师父来了，
3: 他来干嘛？
4: 给你提亲。
3: 哎，这王怀敏，
4: 来，你跟妈说说，你跟那个什么红雨发展到哪一步了？
5: 还没到那一步呢。
4: 那人家来提什么亲呢？
5: 我让他别来。
4: 他占你便宜了。
5: 妈，你想什么呢？
4: 你听我说啊，你要是只想谈恋爱不想跟人过日子的，你把底线给我守住啊。家里不是没有前车之鉴的。
5: 妈，你能别那么封建吗？还他占我便宜，你怎么不说我占他便宜啊？
4: 哎呀，你还不知道吗？你妈不是怕你将来吃亏吗？
6: 妈，你看吧，真不省心啊。
4: 这就没几年功夫，像抠矿似的都给我抠走了。
5: 妈，人家红雨对我不错。
4: 怎么个不错呀？
5: 他工资上交。
4: 啊，都拿人家的工资了？哎呀呀呀，你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5: 奶奶，你怎么气成这样啊？
4: 妈，你别生气，我来说他。你回屋歇着吧。啊，

0: 那个什么红鱼，把钱都给你了，啊，在我这放着呢，什么意思啊？他就跟股票一样，你想啊，他跟我在一起，他还不得投点钱？那我们将来真走到一块了，我的就是他的，他也不亏，那还得继续投呢。要是将来没走到一块儿，这钱反正我是退不了了，就当青春损失费。
1: 你这个算的还挺精的，
0: 那不随您啊，买卖世家多有生意头脑。那行，那过几天让你大姐。
1: 哎哎哎，妈妈，千万别啊！什么事大姐一掺和就变得复杂了，是我结婚又不是她结婚，她同不同意有什么要紧啊？那将来我们俩真走到那一步，她不同意我还不结了？
0: 可是你不知道那个王怀敏吧，妈。
1: 这个家啊，谁我都不信，就信你，妈妈最亲了。嗯，我可是妈亲手带大的老闺女，那他们家要的人还不得给你点补偿啊？所以下次再给你，你可千万收着啊，别不好意思。嗯，你这才刚开始呢，那以后啊，还得正儿八经的给彩礼，少一分都不行。<笑>
2: 幸亏想加欢多一点，你想你加欢呢？
3: 当然，这两天突然有点事儿，忙去了。哎，
4: 喊你要修完了，花没修完呢。来，姥姥抱抱啊！来，
2: 陈姨，姥姥抱抱。
4: 阿姨给的红包，祝每一快乐啊！
3: 谢谢大姐，
5: 可惜，
4: 你看他眼睛真好看。
2: 三姐，
5: 来来来，吃点糖啊。
2: 三姐，
5: 来，
6: 全在心里了，真的。幸亏你们把廖姐叫过来了，我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我真忙活不过来。哎呀，这都是你三姐英明决策呀。
5: 是，廖姐可跟我投诉了啊，说家欢坐月子，坐着坐着。

0: 人就不见了，因为去哪了？说上班去了。
1: 就赶上这段时间太忙了，以后一定好好表示表示。
0: 没事儿没事儿，来吃点糖。
2: 四姐来了，四姐什么时候来啊？
1: 我忘记了。今天说加个班应该是快了。
3: 你是不是准备
0: 去何香东？我是不是没说？
4: 哎，
5: 没有二姐，
4: 二姐二赢了。哎，
0: 高明，
4: 我先点菜啊。
5: 好，
1: 妈给我吧。
5: 姐，
6: 大姐
5: 来了。
6: 哎呀，你怎么样啊？啊，真乖，一会儿多吃。
0: 大姐不能。哎呀，带明明训练去没来。啊，坐吧坐吧，
5: 我先跟妈打个招
6: 呼。哎，又长高了。哎呦，老二来了，去找他们玩去。
5: 妈，
6: 高明，你们俩都瘦了。
1: 没有，阿文瘦了。
5: 没有，哪瘦了？
7: 饿不饿？
2: 饿了有点。
6: 我都饿了，我都饿了。哎，吃吧，要不？
0: 哎，我给老四打个电话。
5: 老四的电话，
0: 你说吧，来。
4: 啊，
0: 说，你跟老四说。
1: 喂，电话。全都到了，就等你了。什么时候来啊？行行，
0: 行。
1: 还没开会，咱们先开始吧。
0: 行，那先入座吧。走走走，走走走走，等我，自己找地坐啊。走吧走吧。哎，老六，
5: 哎，四姐坐这。一会儿吃完了先别走啊，有几句话问。
8: 上回那进口药还没当面感谢你。
9: 哎呦，自己家人客气什么？嗯。
0: 高明，等你放假来三姨这儿住呗，也教教你弟，他学习老跟不上。哎
5: 呀，小孩子慢慢的就好了，等开窍。
0: 开窍？嗯，还有这一说？
5: 你忘了吗？你小的时候那加减法死活不会，结果一上了三年级啊，立马会。
0: 二姐。哎，听说你们厂子也不行吧？嗯，那不行的话，跟我们家欧阳干呗。哎
5: 呀，生意的事儿我哪懂啊，
0: 这不都慢慢摸索着来吗？哎呦，老四，你终于来了，我们这给谁庆祝呢？
5: 对不起，领导突然来了，实在没办法。
0: 你姐夫忙前忙后的，这面子啪掉地上了。
5: 这下回我请，对不起，对不起。
9: 领导，都理解。哎，喇叭感冒了。
5: 大姐跟老六在呢。
0: 你别带回去了，再吃完再走吧。
1: 是，弄着孩子，怕回家没时间做。
10: 妈，咱们回去吧。啊，
5: 那我们先回去了。
0: 行
8: 行，
0: 二姐先回去吧。
9: 我们先走了啊。
0: 二姐夫再见。
9: 来，儿子
0: 记得啊，
9: 跟爸爸送送二姨跟二姨夫。
1: 刚睡着，刚睡着，别沾手了啊。
0: 也就你找了方涛，这要换了二旁人，哪个男的能受得了你这样的？你说，整天忙得不沾家，根本见不到人，你找你图什么？
5: 这不都说了吗？每个成功的女人，这背后都得有男人支持。
1: 是，坚决支持领导。
0: 好了，领导，进去吃饭吧。嗯，走了啊，单买了啊。嗯，哎，
5: 谢谢啊。
1: 慢走啊，三姐。嗯，
5: 慢走。
11: 大姐，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肯定要说我跟严宏宇不合适，你不同意。
5: 我说了吗？我为什么要不同意啊？
11: 老三、老四还有老五，哪个你痛痛快快的同意了？
5: 我不同意，他们是怎么一个个都结了婚了？
11: 那因为你根本就拦不住。
5: 你跟严宏宇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阻拦你们。
11: 没想过，没想过，你干嘛给我介绍对象
5: 啊？那是妈，非让我和你大姐夫给你介绍对象，
11: 那也是为你好啊。没有定论之前，你多接触几个，也能知道什么样的人更适合你呀。我就认定严宏宇了，他对我好。
5: 严宏宇是一方面，他妈是另一方面。
11: 大姐，你真够奇怪的，你要是那么瞧不上我师父，当初就不应该领着我去他那儿，让他带着我呀。
5: 你在酱油厂待得住吗？妈在厂里苦了多少年，你能吗？是谁哭着喊着非要出来的？

0: 是你让王怀民来提亲的？
1: 我没让他来，
2: 跟他们就得按部就班，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能省，要定亲也不是这么个定法，总得两家大人坐下来把该聊的事情聊明白了然后再定亲。
1: 大姐，我真不明白了，妈都同意了你干嘛这么别扭？
2: 妈同意了，何家家委会三个人，少数服从多数，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妈怎么同意的？爸走之前把你们交给我，我对你们一个一个都是有责任的，成家立业一步都不能错。
1: 你错的还少啊，大姐，你都没意识到吧，你心里有点扭曲了，就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汤伟民在一起，你现在看到两情相悦的人你就难受，你有病。

0: 还生气了吗？
1: 我是该生啊，我是不该生啊。
2: 该。那你也体谅一下我吧。我这刚打算出门了，大领导回了，我怎么办？
1: 你现在在休产假，听说过躲枪子的，没听说过上杆子挨枪子的。什么单位呀？离了你还赚不了了？天王老子来了，也用不着你这么死活。
2: 你说不清楚。
1: 你儿子过满月，三姐花钱请客，一大家子人就等你一个，还没等来，你让人面子往哪儿搁？
2: 我这不刚跟人都道过歉了吗？我态度那么好。
1: 那你儿子呢？今天什么日子呀？亲妈没来，不该给儿子道个歉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宝贝啊，都是妈妈不好，是不是？
1: 光知道自己吃，儿子都饿坏了。你看这小圆脸饿成小方脸了。哎呀，
2: 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啊。
2: 今天这样，三姐夫一看就是花心思了，花了不少钱呢。回头呀，你是得再请他们一回，表示感谢一下。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0: 请看。
1: 老爷，你是枪药了？
0: 哎呦，怎么了你？
2: 怎么了？
0: 干嘛脱了呀你？
2: 坐下。怎么了，佳熙？
3: 大姐打我。
0: 姐怎么会打你？
3: 她不同意我跟宏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2: 佳丽不会随便打人吧？哎呀，
3: 打！你来护着大姐，你看我这脸肿得比馒头都高。
2: 你本来就胖，你。
3: 妈，你看哪？
4: 没有，
5: 人是我打的。老六，你跟妈和奶说说，我究竟有没有不同意你跟宏宇啊？还有，你说了什么？你也说说。
0: 你说了些什么？老六，老六，你打他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你打他干嘛？啊？老六，你开一下门，让妈看一下。
2: 阿丽，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还上手了？
0: 老六，打人肯定是不应该的。
6: 老六，我打人是我不对，大姐跟你道歉。你跟宏宇，我和妈包括奶奶没有说过反对，我们是怕你稀里糊涂把自己给折进去了。你要是真的认定了宏宇，那就按照正规的程序来，

0: 两家大人见面好好谈，而不是这么偷偷摸摸就把事情给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尊重啊。你现在还没有结婚，你还有主动权，等将来结了婚你要谈什么就难了。
1: 老陆，你听见没有？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的。
0: 王怀敏那儿，回头我去找他，把他跟红宇都请出来。婚姻大事等于两国外交，不能搞得跟偷渡一样。
2: 不用你请，我自己请。
1: 那你就自己请。
3: 也真是的，那你也不能打他呀，还往脸上打。你打人的解决问题了吗？
4: 妈，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我何家丽，你要不要脸啊？
5: 打人不对啊，
0: 阿奶。我这些年，我为了这个家，我真的一点私心都没有。
5: 怎么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是家里的老大，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这个家之后还得你撑着。

0: 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
1: 那是，那必须讲理。
2: 宏宇和佳喜两个人呢，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孩子。他们一见钟情，日久生情，情投意合。现在呢，也该往那个往前迈一步，奔着那个百年好合的方向走了，是吧？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具体的事儿咱聊聊。
3: 行，彩礼简单，市里各家也都大差不差。我妈养了这么多个女儿，没有一个是卖出去的，都是希望能嫁个好人家，将来把日子过好。这收的彩礼啊、礼金啊，我们是一分都不会存的，啊，原封原样的给两个孩子，就当是对他们小日子的支持。
2: 明理呀，亲家，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庸俗的人。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佳喜进门就当家，他的小家他说了算，我绝对不掺和。
1: 我是佳喜的师傅，老话说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也算他半个妈。
2: 等他进门以后，那另外半个也凑齐了。尽管不是亲妈啊，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把佳喜当成亲闺女对待，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4: 你妈在那提什么条件呢？怎么这么久还不下来？
5: 我妈没条件，我妈条件就一条，尽快促成咱俩百年好合。主要看你妈还有你大姐，就怕他们提的要求太高了，狮子大张口。
4: 什么意思？什么叫狮子大张口啊？哎，你都别说不张口了，就张了口。我这么好一个人，嫁到你们家还不提点条件啊？
5: 是。但这东西它不是买卖，它就是说你嫁到我们家了。
4: 不结了，小气巴拉。
5: 别，没说不办呢，这能办的肯定办，不能办的我想法设法也会让他办的。我对你能有假吗？你没结婚呢，我月工资是不是上交了？
1: 那也是吧。
2: 二楼就给他们当婚房啊，中间呢跟那隔壁那几家啊都隔开了啊，各上各的楼梯，小日子单独过，没人打扰。
3: 那不是还等于跟婆家住在一起吗？哦，老王啊，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你可是单独给了他一套房子的。
2: 是。哎呀，这个不是问题，宏宇他们单位马上就要分房了呀，他也排上队了。
3: 不是我们较真儿啊，这真要结婚，还是得有一套像样的单独的房子。我们家老五结婚的时候，他嫂子就给让出一套来。你这亲妈出马，还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再说了，远香近臭。

0: 分开住，都安泰。
1: 好，
2: 好，好。哎，糖糕来了，
3: 泡泡吧。
4: 老板，你这肉是剩的吧？怎么有股怪味儿啊？嘿嘿，
2: 怎么可能呢？这都是新鲜的前腿肉做的。这，
4: 老板，你这糖糕味儿也不对呀、啊。
2: 不会啊，这刚炸出来的。哎，你可真行啊！到旁边拖去啊，让不让做生意了？
3: 我吐了，一会儿给你擦了。
5: 哎，媳妇儿吧。咋了？
4: 就是故意的。
5: 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就是一不小心。
3: 这孩子要来咱们家，那不是好事吗？
4: 房子呢？房子都没准备好。反正我不跟你结婚，这孩子我也不要了。
3: 房子肯定会有的，你可别干傻事啊。
0: 杨无语，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你妈。
3: 这能瞒得住吗？
0: 反正这个事儿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咱俩就玩完。
6: 看你都憋了一顿饭了，什么事啊？说吧。
0: 哎呀，侯玉家出事儿了。
6: 啊？出什么事了？
0: 侯玉爸做了个手术。
6: 什么手术啊？要不要紧？
0: 我也没太听清，好像就是有一个血栓堵在了那个心脏那儿，得做手术通一下。
6: 哎呦，那遭罪了。
0: 而且主要是恢复起来麻烦，要吃什么灵芝啊、人参，花费可高了。侯宇他妈真要强，都不跟我们说，自己还在那儿积极弄结婚房子的事儿呢。我这都是拐弯才听说的，我觉得特别不忍心。你说人家老人都这样了，咱们还在这逼着要房子，这成什么了？都还没结婚就成不孝子孙了。妈，不是我说啊，将来你要是有病了，别说是房子，就是要我的命，我都得拿出来。呸呸呸！
6: 说什么呢？哥哥，你真是个孝顺女儿，
0: 那不都是妈教的好？妈不是一直告诉我，做人要厚道。
6: 什么意思啊？
0: 也没什么。我就想着吧，你说宏宇家二楼那个套间也弄好了，要不先拿那个办事儿，等到他们家宽松点了再说房子的事儿。
6: 王怀民给你出的主意是吧？
0: 没有没有，他完全不知道，都是我自己计划着的。
6: 哎，所以说呀，我们家的女儿啊还是心善。但你这个不聪明啊，结婚之前你弄不到一套房子，结婚之后啊就不可能了。
0: 妈，那迟早都得成一家人，耍这个心眼子干什么呀？这多累。
7: 都几点了，老六还不回来？
6: 这不谈恋爱吗？
7: 天天都到这个时候啊。哦，
6: 偶尔。哎，老六说呀，宏宇他爸不是刚做了手术吗？家里有困难，这房子的事情咱就暂时不提了。
7: 你同意了？
6: 你不同意，我敢同意吗？
7: 这是佳喜的意思啊，还是王怀敏让他来说的？
6: 不瞒你说，这次还真是老六自己的意思。我看他是铁定了心要嫁给那宏宇了。那既然是这样，那要不就算了吧。啊，
7: 你在老六的事情上就是没原则。
6: 人家不是没有房子住啊，是不是？
7: 我这不是担心他嫁过去跟那个王怀敏住在一起闹矛盾吗？那个人是好惹的，
6: 迟早的事儿总。

0: 得要适应的。
1: 我看你就是同意了，也就通知我一声吧。
2: 佳琪，以前这个楼上楼下这些房子都是咱们家的。哎，这二楼啊，就给你俩做婚房。
3: 重新装修，你喜欢什么样的你就跟我说啊，一切都按照你的喜好来，所有的家具都换成新的啊。
2: 谢谢师傅。呀，还叫师傅啊？
4: 哎，妈，这改口得有改口费的。
2: 有。哎，
5: 谢谢妈。
1: 哎，你看多好。
2: 哎，这佳琪怎么了？来了一会儿，上了三趟厕所了。吃坏肚子了？
4: 没有，你不用管的。
2: 那个，你去楼底下我那床头柜上把那黄连素拿过来。
4: 真不用。
2: 哎呀，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红鱼，
1: 恩爸，你让不让人睡了？
0: 佳琪，是不是怀上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
0: 看你这反应就不对。哎呀，傻小子，哎，怀上就怀上呗，这不是大喜事儿吗？啊，你干嘛还瞒着妈呀？妈说实话，哎呀，红宇，跟妈说实话。
1: 哎呦，
0: 哎呀，你跟妈说实话。
1: 哎呀，我冷，妈，我多大了，你还整这套啊？
0: 说实话，说实话。
1: 等这婚安安泰泰结了，这该是你的孙子还是你的孙子？
0: 这么说，真怀上了？太好了！哎呀，哎呀，怀上了，怀上了！哎，这要是真怀上了，那玩法得变呐。
3: 新房呢，我出，啊，装修我包，啊，全套的新家具都是按照最高标准走，啊。电器呢？宏宇他哥呀、姐啊，他们都包了啊。弟弟结婚嘛，他们得表示表示，是吧？至于其他的费用，我今天来呢，就是跟三位碰碰。
4: 其他也没什么费用啊，彩礼就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走。还有酒席，你们打算请多少桌啊？
3: 30桌，咱们两家一人一半，15桌，行吗？
4: 行。
3: 那陪嫁呢？你们赔什么呀？啊，
5: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3: 那就赔个汽车吧，那个面的啊、夏利什么的都行。
5: 这个之前可没说过。
3: 这汽车陪嫁过来又不是我用，还是两个孩子用。这汽车啊，乍这一听挺贵的。那架不住你们家人多呀，5个姐姐呢，对吧？还有这个老娘奶奶您，那凑凑那嫁妆不就凑出来了，是吧？
4: 这个事儿吧。
3: 行。我回去等你们消息。不用送啊。
4: 什么意思啊？
5: 要汽车？
4: 狮子大开口啊！
5: 我还想要汽车呢。
6: 这个王怀敏实在是太不像话了，这把你奶都快气出病来了。
4: 大家都说说吧，什么意见啊？
7: 这钱大家不是不能凑，但是临了了，闹这么一出，到底为什么呀？
8: 你婆婆怎么回事啊？是她想要还是你想要？

0: 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1: 我们已经在房子的问题上退一步了啊，他怎么还得寸进尺了呢？
2: 老六，你可是我们这头的，有什么内部情况，你得一五一十的告诉我们。
0: 不用制定计划了，我去跟严宏宇说，这婚不结了。
3: 赌气的话就别说了，都临门一脚了，说不结就不结啊？你结婚又不是为了王怀敏。
0: 怎么就遇上这种不讲理的呀？
3: 我早就提醒过你了。
4: 怎么了，阿喜？
3: 怎么了，阿喜？啊？老六，怎么回事啊？你可得跟我们说实话。
4: 我也。

0: 大姐，你骂我吧，我不回嘴。
1: 我骂你干什么？我骂你有用吗？
0: 我做错事了。
1: 红宇人不错，对你也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太不妥当。阿喜，你是个女孩子，得有一份女孩子的尊严。什么事情该做，该什么时候做，你心里得有把尺子。这种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说你没家教。

0: 明天我去找王怀民聊聊。你嫁过去了，得自己留个心眼儿。你有娘家有靠山，又回头闯出祸了，还都瞒着我们。
1: 谢谢姐。

0: 阿丽，看看怎么样？这新房布置的啊，这个家具全部都是新打的啊，都是用的上好的木头，这一辈子的也用不坏呀，这叫诚意。
1: 是，嗯，诚意满满。
0: 嗯，哎，那我们家这诚意给足了哈，你们不能含糊。
1: 不过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什么情况啊？
1: 佳喜的情况。
0: 佳喜怎么了？
1: 佳喜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宏宇。啊，这事儿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带球进门，这还不算是个大彩礼啊？
0: 哎，佳丽，你们家不是要赖账吗？
1: 我不是要跟你赖账，我是要跟你重新算算账。你说了要拿佳喜当亲女儿带，人还没进门呢，肚子就大了，你让佳喜的脸往哪儿搁？我们家老脸也别要了呗，你们就是这么对她好的。
0: 你看这是年轻人他们情不自禁，这是我能拦得住的事儿吗？那我们家这儿你看说到做到了啊，你们这儿也得到位，对不对？
1: 我们可以到位。
0: 嗯，好。
1: 但咱俩先谈谈补偿吧。
0: 补偿什么呀？
1: 宏宇违规操作犯规了，那就应该补偿啊。
0: 哎，何佳丽，那你要是这么不讲理的话，那我也不按讲理来了啊！我跟你说，这反正你妹妹肚子马上就越来越大了，

0: 我儿子要是不娶她，那那就
1: 行了，不娶我们还不嫁了呢，大不了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养着，老何家还是能养得起一个娃娃的。可是将来这孩子还能不能认你这个奶奶，我不能保证。
2: 不至于啊，没到那一步，咱不至于啊。来来来，坐。
1: 老王，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干这种糊涂事儿？你要有什么要求，你说，咱们好好谈。你要拿这件事情来讹诈我，我何佳丽这辈子还没服过这种软呢。
2: 那个，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车子这事儿呢？暂缓啊，那个以后让他们小两口自己挣钱自己买去，咱不管了啊。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让他们赶紧把这婚结了啊，要不然佳喜肚子一天天大了不好看，是吧？
1: 行，那就这样吧。哎，
3: 你看看，说是仙女下凡也不过分呀。
4: 红宇，
5: 哎，
4: 你来看看。怎么样？
5: 嗯，好看。
4: 行，那就这个了
5: 啊，
4: 就买这个。
5: 佳喜，这婚纱咱们就穿一回，你买了放家里还占地方，咱们租一下就行了呗。
2: 什么意思啊？哎，我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要婚纱怎么了？再说了，我这还赠送一个呢，你们家出个婚纱怎么了？
5: 行，那我回去跟你妈商量商量。
6: 不嫁。
5: 行，买。
7: 妈，你别哭了。
6: 啊，不哭。
7: 别哭，我也想哭。
8: 行了，老六，别哭了。你看，再哭，你看，眼睛花了啊！
7: 啊，我哭了。
8: 嗯，
7: 妈，别哭了
8: 啊！行啊，难看了啊。妈，差不多得了，接亲的马上来了。
7: 哎呦，
4: 老六，快换鞋了
7: 啊！换鞋了，
4: 马上来了。
7: 嗯，好嘞。
1: 妈，大喜的日子啊，不伤心了，不难过了啊。
7: 哎呦，一个个的都像桃子一样。都给我摘了！
8: 哎呦妈，我结婚也没见你这样哭啊！
1: 摘了摘了，不是又回你筐里了吗？真是。
4: 妈，你又不是第一次嫁女儿了，收拾点啊，收拾点。
7: 知道了，好了。
9: 走
10: 来了啊，来了
7: 啊！好好，
2: 看头上可以吗？
4: 很好，可以。
2: 三，你把裙子帮我弄一下啊！
4: 好。
8: 行，红宇，我跟你说啊，这娘家人都在这儿啊，不许欺负老六。
2: 行了，老四，吓唬人干嘛？人两口子的事儿。
8: 哎，又一个进坑的。哎，对我妹好点啊。
10: 不行，一杯。
7: 小心抱一抱，
5: 好，抱
8: 着，小心点啊！哎，小心，慢点，
10: 哎，好！哎呦，新娘快出来！
2: 妈，看看，高兴的鞋都怎么会掉一只鞋呀？

0: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1: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0: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看看有什么路子。
2: 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1: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1: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嗯。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呸。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3: 文明习惯最实在。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这怎么会打你？
6: 他不同意我跟后宇在一起，我不干了就打我。
5: 家里不会随便打人吧？
6: 呀，打！你还护着大姐？
7: 你们赔什么呀？啊，
5: 本来我们是打算赔家用电器的，可你们抢先了，咱们就看看孩子们需要什么吧。
7: 那就赔个汽车吧。

0: 我也不误。这种季节打这么响的雷，不正常。嗯，是不正常。希望不要出什么事儿。
1: 天气真的真是。

0: 这衣服可卖力了！对啊，
1: 喝口吗？你干什么的？跟我这，来来来，歇一歇吧，喝口水。来来，
2: 歇一歇，歇一歇。
3: 哎，咱们轮流休息，争取一鼓作气把这个搭完，好不好？
1: 好嘞。红宇，喝口水吧。
4: 哎，金姐夫，给拿杯水吧。
1: 哎，哦，
3: 好来吧，好来吧，好好喝啊。
1: 哦，哎呀。

0: 好了，哎，把你爸的那个酒杯也去拿来吧。好，你们啊都是你爸在天上念着的人，今天呢，有儿有女，有夫有妻，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家总算又齐全了，居然是一家人，就要像一家人的样子啊！以后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别老是我说呀，你也说说。
1: 说的好呀！哎呀，家，家，什么是家？什么是家呀？你说说，宏宇，你说说，家。
0: 你说说，家，家不是餐厅，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嗯，哎，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哎呀，有媳妇儿的地方也是家。哎呦，二姐，你们家出代表说一句啊。
2: 你说你说，家就应该是干干净净的。大姐，你说，啊，家就是安心，家就是踏实，家就是团结一致。说的好，你爸呀，一辈子就希望这个家兴旺发达。 今天我替他把这杯干了，好吧？来来来来，啊，没事吧？阿丽呀，要是我以后走了，你得把妹妹妹夫都拢在一起，好好孝顺你妈。嗯，
0: 哎呀，哎呀妈。

0: 啊，大过年的，说你走不走啊？
1: 行行行，听你的，吃饭吃饭，不说了，来吃饭吃饭。
2: 看的人哭了，
0: 我希望你们大家啊，今后都像这鲤鱼，这鲤鱼跳龙门。
3: 好，大家身体健康。

0: 来，姐，喝水。
1: 四斤啊，吃完了我再给你送。
0: 这你拿着，姐。
2: 哎呀，这干嘛？你吃就是了。
3: 你也不富裕啊，每次都这样还不要钱。你这样我心里过意不去。
2: 再不富裕也比你强。
4: 肠子开始分流了吗？
3: 嗯，开始分了，但关键是没多少岗位。
2: 我让你姐夫帮你打听打听啊，看看有什么路子。
3: 路子倒是有一个，就我们小区围墙那头要建一个大的制药厂，正在招人，微博现在在帮我疏通呢，看能不能进去。
2: 好事。
3: 是他找了他大哥，说他有一个学生在什么人事局还是什么开发区工作，能说上话。
2: 哦，
3: 就是现在还没有信儿呢。
4: 他那个大哥大嫂啊，一分钱也能掰成两半用。
3: 嗨，那这里面不还有魏国的面子吗？
2: 那倒是。
5: 说
0: 魏国。
5: 哎，姐来了。
0: 大姨。哎，
1: 光明。
5: 哎，对了，姐难得来一趟，今天在家吃吧。
3: 对，
5: 不菜。
3: 嗯，
2: 哎呀，不要不要，太麻烦了，我走了。
5: 不麻烦，马上就好。
2: 哎，真不用真不用啊。那个鸡蛋吃啊，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
5: 哎，对，姐，妈要那个鸡饲料，我给她准备好了，哪天我给她送过去。
2: 我给带过去吧。
5: 不用，太重了，你拿不了。
2: 行，对，好，那走了啊。
3: 那
2: 走了，光明。哎呀，去，
0: 大姨再见。
1: 再见，光明。
5: 行，慢点啊，姐。
1: 哎。
6: 哎。儿子，自己先玩一会儿啊。
7: 刘小玲，属狗的啊？
8: 怎么了？你心里没鬼，紧张什么呀？
7: 哎呀，你什么毛病啊？别问了，别问了。
8: 不是第一次了，唐振民，又是上回那种甜了吧唧、骚哄哄的女人香水味儿。你自己闻。
7: 这不汗味吗？你衣服又没洗干净。
8: 你今天跟我说实话，咱俩这事儿就翻篇儿。但你要是不说实话，被我查出来，这事儿就没完。
7: 我承认，我跳舞了，我就跳了一小段儿。
8: 你上回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你再也不背着我跳舞了？又是和那王爱菊是吧？行。你俩过，我走。
7: 刘小玲，你要是再来离家出走那一套，你别指望我接你回来。
8: 这是我家，要走也是你走。
7: 行，这是你家，那我走。
2: 你还是冷静冷静，不行的话，去妈那边住一阵呢。
8: 嗯，我可不去，去了她又得骂我。他现在胳膊肘特爱往外拐，
2: 那要不找秋芳姐？
8: 千万别，他自从嫁进汤家之后，脑门上恨不得写个汤字，只帮汤家人。
2: 哎呀，或许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感觉证明他也不是这种人呢。
8: 姐，其实我最恨的主要是他那整天游手好闲那样，关键他就不挣钱，这不要命吗？
2: 这不早就跟你说了吗？让他出来单干，
8: 关键他听。

0: 吧，他这人油盐不进。
1: 你说家里家外哪个不是靠单干发的财？
0: 他那边他大哥，咱们这边三姐夫，那现在不都在说吗？一部分人要先富起来，你不往前冲，你怎么能先富啊？
2: 所以有些人呀，就不是输在能力，输在观念、眼界、格局。
0: 你说的太对了，三姐。干脆我出来算了。
2: 你出来啊？那可不行。
0: 为啥呀？
2: 你顶的是爸的工作，你要是出来，那你姐夫也不敢带你啊。
0: 那爸的工作不也就是个工作吗？又不是什么爵位，
2: 那可是铁饭碗。
0: 我这碗早都破个口子了。
2: 那还是不一样，你还有家，还有孩子。至于生意那边呢，你先留意着，有合适的再说嘛。这样两边兼顾着稳妥。
3: 哎呀，哎，嗯。

0: 佳琪，
1: 冯宇啊，我流血了。

0: 红月，你妈呢？妈，你这帮帮忙。帮不了，我不上班了。五一商场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离不开。再说了，她不就每天躺在床上休息吗？还非得我陪着？
1: 妈，你这，你是不是我亲妈？
0: 我是你亲妈，但我不是他亲妈。我跟你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怎么就把我大孙子给弄没了啊？你们这叫杀人，知道吗？让我伺候小月子，想什么呢？

0: 佳琪，你干嘛去啊？哎呀，你干嘛去啊？佳琪，佳琪，天天想女儿，现在好了，刚娶就回来了。
1: 小月子嘛，也得给你好好做啊，不然将来闹毛病。
0: 这婚还不如不结呢。不是你说啥呢？瞎说啥？宏远，
2: 哎，哎，姐，
0: 佳喜就先在家里养几天，你呢就麻烦点，两边跑着点吧。
2: 明白。还有啊。
0: 是你自己娶老婆，今后日子是你自己过，你得有点主见。之前房子的事就不提了，但我现在还是觉得，将来你跟佳喜还是早点搬出来单住的好，没有房子租一个也行。
2: 嗯，知道了。

0: 那大姐，我先走了。
1: 大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儿啊？
1: 也没什么事儿。
2: 别惹事儿啊，我告诉你。

0: 怎么样？说了？
1: 没说。看他那样就不会同意。
0: 我觉得还是别说了。单位那头先混着，两边忙，等忙出点成绩再说。
1: 啊，只能先这样了。
2: 还是妈好呀。
3: 当然妈好，妈也管不了你一辈子，
2: 弄得我都不想回事儿。
3: 你总得回自己的家。你快点，宫女都来了，把鞋穿上。
4: 王，
5: 哎，
4: 来了。
5: 哎，给你拿点东西。哎，
3: 以后瓜子就别送了，家里多的是。
5: 知道你爱吃。
2: 回家吧。哎，
5: 好点了。
2: 妈，这都给你养得好好的啊！
5: 谢谢妈，真是辛苦你了。
2: 回去好好过。
5: 哎，
2: 行李在屋里呢。
5: 行，我拿去。
2: 哎呀妈！
3: 娘，妈一会儿把这个带回去啊。哎呦喂，都多大了你啊？行了行了。
6: 要进
7: ，老王，你儿媳妇回来了。该谁了？
3: 莫凡，你，
7: 三娃。
5: 妈，
2: 北风。
5: 爷，玩了。
7: 回来了，妈。
2: 哟，回来了。快上去歇着吧，啊，去吧去吧。嗯。
6: 哎，七条。
7: 好，
6: 八条跟上。
2: 快点摸。
7: 二位，9条。
8: 东方打洞，
6: 好，发财跟上。

0: 哎，佳琪啊，上个厕所这么长时间，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哎，佳琪啊，这上厕所用那么多张纸啊？啊，
2: 这屁股就这么大点地儿，用不着那么清洁啊，不用那么多张，知道吧？妈，我跟你说，钱呢不怕花，就怕浪费。一分一分攒也能攒成万元户呢啊！这多把在这儿放着呢，没事拖拖地啊！你看咱家地多脏，脏了看不见吗？
0: 哦，对了，等我出来以后涮涮再蹲，不能干拖。

0: 哎呀，红宇的菜留了吗？
1: 哎呀，忘了，我现在拿个盘子给他留啊。
0: 算了算了，这都冻过了，待会儿再给他做吧。吃吧吃吧。啊。

0: 佳琪啊，吃饭别那么快啊，吃得太快了不消化，再说也没人跟你抢啊，慢点吃。嗯，吃饭别吧唧嘴，不好看哦。嗯，还有食不言，寝不语。
1: 妈，我没说话。
0: 哦，我就是提前跟你讲讲规矩。

0: 淋上了。
1: 嗯，下雨了，去。
0: 呀，今天跑的不怎么样啊？
1: 对，现在干出租的也多了。
0: 哎呀，我想着，要不我还是回娘家吧。
1: 别呀，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妈的规矩不是我说，比古代皇太后都多。
1: 哎，你就别理她呗。你在二楼，她在一楼。哎，就吃个饭能遇上。
0: 哎，就光一个吃饭，不对对，还有那个一个上厕所，就够噎死我的。
1: 还管你上厕所了？
0: 啊。反正严红友，我跟你说啊，在这儿就是个过渡。
1: 明白。
2: 哎呀，明白。哎呦，
3: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3: 公司那边可能有点变动。
4: 什么意思啊？
3: 我们公司不是改制了吗？现在就得自负盈亏。我们科室一共就留了三个人，其他的要不然转岗，要不然退休。
4: 那你留下来吗？
3: 我留是留下来了，但以后收入公司就不管了。
4: 收入不管？
3: 你就得自己出去找饭吃了。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呢啊？有啥事儿呢？老李说呀，四川那边有几个大的饲料厂，我琢磨着，看能不能去跟他们谈谈合作。我这么想的，你看我们生产的产品都类似，厂房跟设备都是现成的，我哪怕给他做代工呢，我也能挣点饭钱吧。
4: 那你要去四川啊？
3: 嗯，所以就跟你商量商量，看看。
4: 那要多久回来一次呀？
3: 现在也不好说啊，我得先看能不能谈成。如果顺利的话，谈成了，可能以后就得来回跑了。
4: 那个制药厂还没给花呢，
3: 还没有呢，再等等。
4: 嗯。
1: 哇，我都这么大了，别用这招了。
5: 哎，他们先惹我的，我是最反击。
0: 哎，头大破。
6: 哟，又练上了。
5: 爸，我是自卫反击，我妈她非
7: 盼我主动进攻，我只能被动防守。
6: 光打不是办法。
5: 就是，
0: 你儿子啊，又把人头打破了，你再这样，迟早得进劳教所。
6: 行，那你省点劲儿，要打我来打。你说吧，打哪？
0: 行了，回我。
6: 我看你。又舍不得了，
0: 皮带真不行，这个就够了。
6: 他就怕皮带。
0: 给我写个检查。
6: 你再吃几个，总共吃了三个，晚上会饿的。你也别愁了，要我说啊，今年征兵就应该去报名，让部队锻炼他。
0: 他就没离开过家。
6: 一说到关键问题你就退缩了。
8: 现在孩子大了，咱们管不了。
6: 那就交给国家，出来还有个人样。你刚才不是说了，再这么下去就要进什么劳教所了。再说去当兵，出来还能分配工作。多少人都抢着去呢。
0: 去哪儿当？
6: 该分哪是哪。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6: 男孩子就得吃点苦啊，咱们不都是苦过来的吗？更何况年轻时候吃的苦那不叫苦。
0: 我现在就是老来苦。
6: 你苦什么呀？
0: 我们单位现在是体改试点，可能也要转岗待业。

房舍来拿钱啊。话说他腿脚不方便上不了山了，让我们给你烧点纸钱，在天之灵保佑我们全家个个都平平安安。

0: 对啊，来，娜姐，怎么着？今天就这样了，快回各家。
1: 哎呀，老四也忙，老五也不在，罗琦鼓不起的，就算了吧。
0: 嗯，行。
1: 哎，你那工作找怎么样了？
0: 魏国的姐姐帮着找呢。
1: 啊，
0: 准备进制药厂。
1: 行，人吃五谷杂粮，总得生病，生病就得吃药。
0: 就是一个大集体的企业，不是什么铁饭碗。
1: 现在除了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老四他们那个金融单位，还有什么煤矿、电厂，区域的哪还有什么铁饭碗？
0: 是啊，其实我挺羡慕老三的。你说他自己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也算是误打误撞吧。
1: 也没什么好羡慕的，不是人人都会做生意啊。
0: 对，反正现在就是自己找饭吃，各凭本事。姐，
1: 嗯。
2: 到那儿听班长的话啊，嗯，千万不能闯祸。
3: 好，
4: 不会的，不会。
5: 你呀，到了部队要听部队的话啊。
3: 好嘞，
4: 别惹事儿。
6: 不是，小点闹着。哎呀，
2: 用不着，
3: 妈，用不着。
5: 到那有今天的，
6: 这哎，在那慌。

0: 要什么钱？哎呀，那你谢谢阿南。
1: 谢谢阿南，
2: 别乱用啊。
1: 知道。
0: 哎，往家里写信啊。
2: 有，你不用担心的，就在省内当兵，别闯祸就行了。
0: 真高兴。
3: 全体集合。
1: 去吧，我再等会儿。
0: 等谁啊？
1: 小芳还说来送我呢。
0: 哪个小芳啊？
1: 胖小芳。
2: 这都什么时候了？快弄，立正，小芳，这。
0: 去，快快快快。
2: 如令。真精神。
0: 哎呀，这跟做梦似的。我那会儿下乡的时候坐的就是这种车。

0: 刚才就应该吃你那口，吃我就糊了。
1: 你这牌够好的了，你刚才那把牌多好
2: 啊！建国回来了，
1: 咱们玩完这盘就结束吧。
0: 那不行，我还没回本呢。
1: 啊，那就跟你玩一会儿，再玩两把啊。

0: 行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改天再约。
2: 哎呀，没事的，
0: 有的是时间啊。
1: 对，
0: 改天啊，一定让你回本啊。
1: 建国，
0: 我们走了啊，
1: 改天啊，
0: 佳丽，改天再约啊。哎。

0: 干嘛？对我有意见啊？
1: 没有。
0: 你这就是有意见。
2: 不就玩玩吗？至于拉个脸子？
1: 你这是玩玩啊？你这叫赌博。
0: 哎呀，就一毛钱，消磨时光啊！干嘛给我上纲上线？
1: 阿丽，我知道你下岗了，心情不好，儿子又去部队了，一时转不过来，我都能理解，所以我给你时间。但你不能天天这样吧？哦，天天打麻将，都快长麻将桌上了。
0: 不打麻将，那你让我干嘛了？
1: 干什么都行，都比打麻将强。
0: 我半辈子都在蔬菜公司，其余的不会干。
1: 那就接着干跟蔬菜有关的。这人还是得劳动，要像你这样天天没事在家待着，先不说挣钱，你的精神状态就会垮掉。
0: 我的世界早都已经垮掉了。
3: 丽，只要你顶住这口气，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一定可以的。
1: 既然转岗待业，那就换一个跑道，人生照样精彩。
0: 你有铁饭碗，你理解不了。
1: 就算我不理解，那现在能比过去难？能比我们结婚那会儿还难吗？
0: 比那会儿难多了。那个时候是难，但那个时候我们年轻。
1: 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你这话就属于自欺欺人，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1: 阿丽，只要你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
0: 怎么行动啊？我只会买菜。
1: 没问题啊，可以，我坚决支持。

0: 你是国家干部，
1: 你老婆在菜市摆个地摊，你不嫌丢人啊？
2: 自食其力丢什么人呢？
1: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越混越回去了。
2: 你这种思想还是得打通啊。我怎么觉得你的觉悟反而倒退了呢？这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是正当劳动，那都是光荣的。
1: 现在不是那个年代了，那个时候掏大粪都光荣，我也不是没干过。现在谁赚到钱谁光荣。
3: 只要你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你就光荣。
1: 家里没有启动资金，
0: 买断这个房子，家里的老底都掏出来了。
2: 那就去借，我找同志想想办法。
0: 哎，我想办法。
4: 先生，太太，大姐来了。
5: 哦，知道了，来了。哎，廖姐，
4: 哎，
5: 给大姐泡那个碧螺春。
4: 哎，好。
5: 哎，太姐，
0: 哎，打扰你们休息了吧？
5: 哦，没事没事。
4: 大姐，
0: 哎，这回怎么来了？
1: 啊，有点事儿，想请你们帮个忙。
0: 哦，你先坐。啊，
5: 坐下说。
0: 什么事儿啊，姐？哎，
6: 我这下来不是也有段日子了吗？
1: 我也不能一直这么闲待着呀，我想着。做点小生意。
7: 你想做什么生意啊？
1: 哎呀，也没想好，老本行吧。
0: 那要不跟欧阳干呗，照他那缺人。
7: 大姐想来没问题啊。
1: 哦，欧阳做的是大买卖，我哪会啊。
7: 大姐过奖了。
6: 再说人家家那么多兄弟呢，都能帮得上忙，缺我这女员工啊，我别去捣乱了。
7: 没事，大姐，你要想来的话，我给你安排一个轻松的工作。
6: 哎，不不不，那不行，我就别在你们饭碗里扒口饭吃了，这不好。
0: 那你怎么想？
6: 我呢也存了点儿，到这个月底到期，所以我想着跟你们借点周转一下，月底我就还。
0: 你要多少钱？
6: 三千。
7: 好，我去拿。
6: 谢谢啊，老三。
0: 大姐，喝茶。
7: 哎，大姐，你点点。
1: 不用点，你做大生意的，钱上你比我们清楚多了。
0: 廖姐，
4: 哎，
0: 拿个笔和纸。
4: 啊、哦。
7: 你要笔和纸干什么？
0: 太太，来，大姐，写个借条吧。
7: 哎，大姐，不用写，不用写，不用写，写写什么借条啊？
6: 写一个，幸好老三提醒我，对，写一个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撕了吧，撕了！哎呦，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们愿意借我是出于情，我写个借条是出于理，于情于理都说得通。
1: 见外了不是？
0: 行，那我走了啊，不打扰你们。
1: 走了，
0: 欧阳。哎，
1: 那大姐我就不送了啊。 你有病吧？啊，你写什么借条啊？
0: 借钱写借条怎么了？天经地义，我还没算利息呢。
1: 这都是一家人，你至于的吗？
0: 你懂什么呀？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0: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他要乐坏了。
1: 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3: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电力杆塔下方，大风易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运动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
11: 送
12: 钱，这那有点
7: 大了。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既是诸神的余系，也是余系的诸神。
1: 最后一个句号我们画完了，那会儿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0: 松一口气，真真正正的松一口气。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本书开始写的那天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构思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但真正开书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2月21号。
1: 假设我完全没有看过你的作品，你向我介绍你这个作品，你觉得它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
0: 它是一个有关小丑和骗子的故事。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一开始写余戏的时候一个锚点，我觉得骗子和小丑这两种人，这种人设杂糅在一起会给人一种吸引力。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下意识就会想，那小丑和骗子在一起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1: 书中涉及到了非常多的角色，你有自己特别偏爱的一个吗？
0: 诚实主角，我就特别偏爱。
1: 你对他的设计或者你对他的喜爱，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他像你吗？
0: 不是以带入自己去诚实去创造的这个角色，我就是单纯的以这个骗子和小丑啊，就是有一点这种艰难偿还的这种小人物性格，但是他又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诚。

0: 相信朋友，忠于友情，忠于亲情这么一个角色，不是带入我自己去写的，而是创造了城市这么一个人物。
1: 嗯，
0: 不是特别像我感觉，但是我很喜欢他。
1: 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物画像，
0: 嗯，
1: 你觉得他身上美的那个点是什么，或者打动你的那个点是什么？
0: 嗯，
1: 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
0: 嗯，
1: 百分之百
0: 不能说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他只是心向善，
1: 嗯，
0: 大概就是善良或者是真诚。他虽然是个骗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真诚的人。他自从被养父收养，然后又被朋友拯救，他就会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这份亲情和这份友情去做一些真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真诚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
1: 嗯，
0: 是什么？
1: 所以真诚是你本人，我们离开那个树立的角色，你本人非常在意或者非常欣赏的。
0: 对，我非常欣赏那个特质。对，是的。
1: 嗯。然后关于诚实，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我们读者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好玩，
0: 嗯，
1: 说诚实他的那个幸运分连扫共享单车都扫不了。
0: 对，因为他设定上就是这样的，就是满嘴胡话，
1: 嗯，
0: 就是我一开始不可能把真心交给你，我就是总是全都是假的。就是跟你应付着，但是当我发现你真正对我好的时候，那就会百分之百的真诚的对你好。
1: 你最害怕的那种负面评价是什么？
0: 就是逻辑不通，其他的倒还好。你比如说什么，节奏比较平啊，或者是人设比较扁平啊，
1: 嗯，
0: 这种，我其实都有预料的，因为我并不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我也是在摸索，一边学一边写，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都是难免的。我没有那么强的把控力，我有自知之明，但是你要说逻辑不通，我感觉这不行，我一直都是在按正逻辑来写，你说我逻辑不通，我有点接受不了。
1: 比如说今天写完这张发出去，然后啪一个评论，这张的逻辑有问题，我这张逻辑不通，你看
0: 有
1: 怎么办？
0: 不是没有，
1: 马上回去重新读一遍，
0: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因为有很多创作它是这样的，我在写当天我并不知道这块对话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对话里抛出来的线头其实我也是现象的，就很有可能有一天哪一天放飞自我，多说了一点，忘记了，对，然后就跟后面冲突了，就会有很多读者留言说你这儿又不对啊，你这儿又不对啊，我就不行，赶紧爬起来，然后就要去改，就要去写，然后还要发个道歉声明，说，
1: 嗯，
0: 不好意思，我又改了一点文章，但是不影响阅读。
1: 嗯，
0: 因为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嗯，得改，得改。
1: 哇，那你，我觉得这也是挺吓人的一个事情。
0: 非常吓人，尤其是，当你写一两百万字的时候，其实没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很短，你的记忆都很深刻。
1: 对，
0: 当你写到三百万字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一天可能如果上午有三个小时在创作，可能有一个小时在翻前面的内容。他每个角色他接受的信息量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可能 A 事件一二三知道，四五六不知道，但是我必须确认做到我说的时候一定是合乎逻辑的，
1: 嗯，
0: 所以这就很麻烦，很麻烦。
1: 对，写着写着四五六知道了。
0: 对，这个你，而且你还不能带入作者的已知视角去写，这个就很头疼，真的很头疼。
1: 就是这个结局我们是设定了一个规则，
0: 嗯，
1: 其实人物的走向他没确定，当你真的走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结局有点就 BE 嘛，
0: 不能说 BE。 我们是 OE open ending。 嗯，因为
1: 但是他有非常多的告别。
0: 对，他是有非常多的告别。
1: 嗯，
0: 嗯，但是它是一个饱含希望的一个这么一个开放式的结局。
1: 嗯，
0: 嗯，反正想写的都已经写在那个书的末尾了，就是我们还是见到了希望，在坚持自己的路上还是会有希望。
1: 你生活里你对告别你是可以非常 OK 的吗？
0: 会有点偏感性的一面，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接受，我是一个接受能力比较强的人。
1: 我们假设其中的一个结局，
0: 嗯，
1: 就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跟诚实告别，也许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相见。
0: 还是有机会相见。
1: 嗯，
0: 因为诚实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大家在为他努力的时候他愿意去回馈大家，
1: 嗯，
0: 但是他也不想完全放弃希望，他会反抗。那他反抗的这个初心，他就是要帮助自己的朋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他的朋友带回来。所以他选择了两条路，既是完成了恐惧派对这个原初的疏远，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又选择了自己以身加入轮回去重建他的朋友，去看在这条路在不断的迭代中，看有没有希望在这种绝望中再迸发出新的希望。
1: 嗯，我其实在读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想要从中找你性格的那个特点，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是一个悲观主义，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你好像是一个乐观主义。
0: 我是一个，我跟悲观主义

0: 完全不搭边，我应该、我可以说是一个纯乐观主义者。
1: 是吗？
0: 对，就是我看待生活的一切都非常乐观。我总是比如说碰到一些问题，我总是会想好的一方面是怎么样的。但是不会说毫无准备，我可能会做最坏打算，但是我总会想总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1: 你觉得个人的性格特点会跟你的创作风格有关系吗？
0: 也有关系，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喜欢快乐的人，所以我在前就是余戏的前半部分可能整个都是欢快的作为基调，作为这么一个基调。但是就是因为说所有的角色都自己活过来了，但是其实我可能给诚实框了一个架子，然后让他走向了那个结局，所以可能后期就会有一点点稍微有一点点悲观吧。但是我个人是一个乐观向的人。
1: 所以这个悲观它不是作者本人给这个角色投射的影子，是这些角色在书中自然而然成长出来的这个样子。
0: 它是基于这个世界框架之下演化出来的一个故事，但其实悲观中蕴含着希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点。
1: 那我们这么多的人物当中，你有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可能你写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小角色，他可能是他的存在作用是为了比如推动剧情的发展，然后但是最终被很多读者喜欢的，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0: 一开始的时候我设计了一个角色叫做龙井，他是一个杂技演员。但其实这个角色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给他一个非常明晰的定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自己写的后面我也不可能预料到后面的剧情里会发生到什么事嘛，对吧？我最多也就比读者提前知道几天剧情。那这个角色写到后面之后，就是通过串联一些线啊伏笔啊之类的，突然发现他这个角色在后面会有一些位置，而且他也收获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就在想这条线能不能再继续演下去。
1: 我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叫崔顶天。
0: 哦，是的，
1: 对，
0: 崔老爷子。
1: 当所有的人都接受真实的世界结束了，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个游戏当中，在这个试炼当中去一关一关的闯关。他依然，他无法放弃真实的那个世界，他对他儿子的执着的追求。当他可以获得叫神性的时候，他放弃了。
0: 对，
1: 他还是坚定的选择了、
0: 他坚守了人性，
1: 对那个正确的决定。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打动我的一个事情。
0: 因为我在一开始设计崔顶天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其实并不说一个完就是非常散发着人性辉光的这么一个角色，他在设计之初他其实是一个对儿子非常有执念的角色，他想在这个游戏里找到他的儿子。但是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就跟您说的一样，就是那个角色写到一半他突然活过来了，他的名字也突然有了一种意义，我就是要顶天立地，这确实是一个变化。就是很多角色的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预期到他会是怎么走啊，当我渐渐的写下去的过程其实也是我渐渐了解他的过程。
1: 顶天立地，我读到那里真的就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0: 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向善，我觉得这种善良是非常美好的，只是现在可能这种善良有点变得代价有点高，想试图去传达一些意思，就是不管是在什么这种环境中还是有人会保持这种向善，而且人性的辉光是最美丽的。我觉得我在签售的时候有一个读者他说他高三的那年学业比较难熬，可能人生也在低谷期，但是他那个时候发现了余戏，然后他一直在读余戏的书，然后他说是余戏陪他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光。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有感触，因为这可能是我之前的人生里面从来不会经历过的事情。
1: 把你脑子里的奇思妙想有一天它变成了文字，然后甚至变成了纸质的书，
0: 确实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创作的东西居然对别的人有了一点点这种陪伴啊，或者是有了一点点这种很鼓励坚持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好。
1: 我觉得这是创作者支持他持续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的来源。你是多少岁的时候到长沙的？
0: 大学毕业，大约22岁，23岁。
1: 就是考到长沙的研究生。
0: 对，因为中南大学就在那个岳麓山后面。
1: 在这个方向，
0: 对，在这个山后面，然后这个山前面那个正门那个地方是武汉大学，不是，是武汉的，是湖南大学嘛哈。然后中南就在后面，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后山直接爬到岳麓山上面去。
1: 哎，如果你现在选一个说我下一个签售会的城市，你会想选在哪里？
0: 其实这个一开始编辑老师就问过我，问我你想把第一场签售会放在哪里？

0: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倾向性。
1: 会有想回到你的家乡吗？
0: 山东吗？
1: 嗯
0: 嗯，都可以。
1: 都可以。综艺迎合长沙整。

0: 我上学的那个小时候城市的那个路上也是这种很多门牌，那个时代的门牌其实更多的它是那种以名字的。我那个时候很热衷于武侠小说，我就会畅想说哪一个名字跟哪一个名字发生了一段什么江湖上面的那种武侠风雨的这种事情。
1: 你小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小孩吗？
0: 对，经常就是胡思乱想，只是都没有写在底下。嗯，
1: 所以你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它更吃的是天赋，还是它其实可以后天习得？
0: 我感觉可能都有一点吧。我不是那种有这种天赋的人，就是单纯靠自己的想象就可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所有的畅想其实都是根据已经认识的世界去推演演化出来的。我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它的逻辑基础，然后我所了解的那些网文的世界是它的一个幻想基础，然后这两个基础上从而演变出了现在一系列的世界。它虽然是一个架空的世界，一个幻想的大陆，但是它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无论它所传递的情感还是意义还是坚守的内核，它其实都是从现实里面抽象出来的。
1: 哦，你们家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
0: 怎么不一样呢？
1: 我老觉得这种写东西的人家里应该一面墙全是那种大书柜，然后上面各种四大名著，什么古早的网文小说什么的。
0: 那也不是吧，搬来之前我也不是写东西的，我也是今年才成了写东西的。
1: 哎，我可以看一下你平时写作的那个。
0: 啊，来来来，这边，这边请啊。
1: 它不大耶。
0: 对，它其实本来是个杂物间嘛，后面那个写作没办法了，就置办了一个桌子，然后现买了一个笔记本，就搭在这儿就开始写。
1: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地方
0: 啊？对，就这块，就是其他的都是算杂物间的地方，就那一块是我的。
1: 你们有一个游戏房？
0: 对对对，连排。
1: 哇，
0: 连坐，就平时我们就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这儿。
1: 哎，那你如果写累了会怎么样？
0: 刷会儿视频，然后出去走走。我一般上午可能写的比较慢，写到11点来钟、12点来钟，然后就去吃饭。一般是下午写完了就会出去溜达一圈。
1: 嗯，我们最开始想要当一个作者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看到你过去的采访说，因为要送老婆一个礼物是吗？
0: 对对对，我当时想的是，因为10周年嘛，就想整点什么有纪念性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媳妇儿压力也挺大的，晚上也挺难入睡的，她就总让我给我讲个故事，然后听着故事就睡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的是，就一次10周年，那就整点不一样，就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就这个原因动了笔。
1: 那在这个10周年之前，你自己内心有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说，我也许可以自己写试试？
0: 其实是有过，可能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就有过啊，就写小说啊这种想法，但是都没怎么动笔。
1: 那所以10周年是个契机。
0: 对，
1: 嗯，它这个契机，我觉得应该是叫给了自己一个契机。
0: 对，给了自己一个理由动笔吧。
1: 哎，对，
0: 嗯，是这样的。
1: 那你过去你觉得你没有动笔是因为缺乏勇气，还是不相信自己真的可以？
0: 预想不到自己能完成一个故事，因为我在没开始写之前，我也一直会在想，为什么他们能创造出一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种东西太难了，每天都要写，每天都要有新的点子，所以确实是一个契机。嗯，给了自己一个借口，告诉自己写写试试吧。
1: 所以你动笔的时候，你跟太太说，我这个10周年的礼物，我要写一个故事送给你。
0: 那我都一直都没跟他说，还不能在家里写那个时候。
1: 嗯，
0: 纯是上下班时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就是说什么午休的时间，
1: 趁他不注意的
0: 通勤的时间，就这种偷摸的写。
1: 嗯，
0: 然后到后面是写了一段时间，有一点点读者了。感觉有点瞒不住了，索性就不瞒，就直接坦白了。
1: 我们之前采访过一个自媒体的作者，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人生重大的选择？他说原来的工作他特别不喜欢，所以你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选择做了一个网文作者吗？
0: 不是，我很喜欢我原来的工作，所以其实当时辞职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的，说实话，但是确实因为精力没有办法兼顾。
1: 那不会有担心吗？就比如说我工作，我预期的我的职业技能会增加，我会升职，然后涨薪，然后我会过一个安稳的我可预见的一个越来越好的生活。那创作，就它像您在一开始分享说，也有可能有一天我灵感会枯竭。
0: 对，是的。
1: 对，那你不担心说如果有一天我灵感枯竭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当一个创作者了，那个时候我脱离职场也那么久了，怎么办？

0: 肯定是会有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知足常乐吧。我是觉得就是当鱼戏给我带来了一些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依靠这些稿费啊，我可能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水平啊，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和希望，所以就觉得应该是可以全职去养活自己。
1: 你自己会有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预期吗？
0: 这也真没有，我其实在一开始我都没想过能踏入这个行当，直到写到鱼戏的时候，后面有越来越多朋友喜欢，我才慢慢成了全职作家。
1: 你也并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变成你终生的职业或者终生的追求？
0: 我平心而论，我是一个比较偏理性的人，我觉得人的创作是有一个巅峰时期的，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巅峰。我有想过，就是当我创作的故事跟时代有点脱轨，或者是慢慢脑洞有点不能打动读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收到反馈一定是减少的。当然我是喜欢创作故事的，只是我很难去保证说我那个时候一定能坚持下去。
1: 你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吗？
0: 也不害怕，当我觉得已经有一个故事被大家看见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我觉得鱼戏其实是有意义，坚持反抗和亲情友情包括做自己，这种都是从始至终都在讲述的这么一种内核。在创作的过程中会下意识地将自己对这种美好的这种期待融入进去。其实现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嘛，也可能是在被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可抗力裹挟着前进，但是在前进的路上他们其实也做得很好。很多人其实都在坚持做自己，选择在这种不太可逆的这种路上去挑一条自己喜欢的道路去走，所以整个小说其实也有这部分意思。因为神明本来就是跃居于人之上的一种生命存在，所以人作为渺小的存在它是无法反抗的。但是在无法反抗的情况下，我们去反抗反而是一种向上的精神。
1: 你越往后读，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个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在长大。
0: 对，是这样。很多人可能在生活中他确实迫于各个方面方方面面的压力，他都可能会过得并不是那么快乐。如果你选择做你自己，你可能跟生活跟自己跟内心都达成一种和解，你可以让你更快乐的活着。希望大家在这个被裹挟的时代里面做自己。
1: 你觉得写作它是一个孤独感的事情吗？
0: 我个人而言并不是说多么孤独的一件事情。当有读者反馈的时候可能就不会那么孤独。
1: 你的书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我把它记到了我的那个备忘录里，它是这样子的，人们总在纠结不幸的命运，却不知在命运落下句点之前，故事早已由他们亲自书写。
0: 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它其实都是人们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命运本来就是每一个人在走，我相信这条路都是由自己推动去走出来的人生。其实我觉得能让他们走出低谷期的并不是鱼戏这个故事，而是他们自己的勇气。所以我觉得鱼戏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他们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支持和鼓励而已，真正让他们跨越那道坎儿的还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在完结的时候你也写过说我喜欢群像戏，
0: 对，我喜欢
1: 下一步还要写群像戏。
0: 我觉得世界并不是一个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发光发热，这种世界才精彩。所以就勇敢地做自己，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就可以。每个人都是有勇气的，这依旧是真实的世界，只不过是多了一些凡人不可忤逆的神明，但神明终究是可以忤逆。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咱俩就别干了。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石、泥石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自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屡见不鲜。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

0: 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净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0000，订车再抽10000元现金。车王挑战赛，街机大闯关，买车六娃两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7: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6: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8: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9: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6: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0: We are coming！
6: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让担当作为者有舞台、有奔头、有底气，海口接力一张网平台点燃干部内在驱动力，一批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得到解决。海南紧扣五项图强产业布局，积极培育低空经济、飞行科技等新兴赛道，向新质生产力要动能。海洋无人平台联合实验室落户三亚，赋能海南深海装备产业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如何推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脱颖而出，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今年四月，海口上线激励一张网平台，配套推出接榜挂帅机制。平台运行以来，一批企业群众极难筹判的无先例难题，正被主动接单的干部逐一破解。
2: 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后，海口保税再制造产业迎来新机遇。为延伸产业链，提升制造业水平，海口综合保税区主动谋划推动这一高阶业态落地。然而，配套监管制度并无先例可循，这成了摆在面前的现实难题。
3: 这个保税维修和保税再制造的这种新业态啊，没有先例可循的，企业不知道这个提交材料怎么来提交，这个业务怎么来申报，需要我们借助现有的一些政策去深入的研究。
2: 今年四月，海口激励一张网平台上线，当中的接榜挂帅机制向全市干部征集跨部门无先例的硬骨头任务。米丹丹第一时间接榜，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将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拆解为具体监管节点，逐一对照政策寻找依据。面对传统保税账册管理不适配等问题，团队开展多轮论证会，并制定出保税再制造实施方案，企业申报全流程形成标准化模板，目前已进入试点阶段。
3: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案，就给企业指明了一个，就相当于做了一个指引，做了一个操作手册。我们也是想自发的帮助企业更快的能够把这个产业做起来。
2: 类似的无先例难题也出现在城市更新领域。位于龙华区的海宇新版厂房已经闲置多年，企业希望改造成婚庆艺术空间，却在业态定性上卡壳了。婚礼艺术中心到底算文旅还是餐饮？各部门理解有偏差。刘海琼和团队联合旅文资规司法多轮会商，并借助接榜挂帅机制，将这一课题正式立项，研究制定了龙华区临时改变房屋用途实施细则，并指导企业进行了施工申报。
4: 存量用房用途转换这个事儿，政策上有空间，但是实施上却没有先例，企业等不起，群众也关心，我们也觉得压力很大。那么细则推出之后呢，我们辖区的大概有20多万平方的仓库、厂房，更大效益的盘活。
5: 我们之前所有遇到的繁琐的事情，到这块儿一站式全解决，我们真正体验到了为老百姓做实事儿。
2: 企业获得感提升的背后，是一整套制度设计的支撑。海口市重点专项工作接榜挂帅机制的出台，将接榜挂帅与激励一张网平台联动运行，对接榜项目实行台账管理，每月跟踪进展。
6: 我们负责把硬骨头找出来，把榜单发出去，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有方向、有舞台。
2: 激励一张网平台运行以来，已收集履职计时信息3500余条，14家单位组建54个攻坚团队，430人次主动接榜挂帅，44个团队已提交阶段性成果。
7: 激励一张网平台的计时结果，作为市委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参考。我们看平台，更看实际，对在攻坚一线实际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或晋升职级。
2: 让担当作为者有舞台、有奔头、有底气。海口正以机制创新为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注入新动力。
1: 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

0: 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出部署。近年来，海南紧扣五项图强产业布局，积极培育低空经济、飞行科技等新兴赛道。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从三人初创团队成长为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用科创实践探索无人装备协同作业的新模式，为海南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科技动能。
1: 方总，你把那个我们的管控平台调我看一下。
2: 好的，我现在调一下。啊，现在看到的就是调出来的画面。
3: 陈总，咱们现在展示的是什么技术啊？
1: 我们现在展示的就是跨城市的一个实时管控的一个技术，我们平常会叫它叫态势预警。那么这个技术的先进性其实是有几点，第一点是我们突破了无人机传统70公里的传输范围，那么从羊湖到海口将近有200多公里，那么这是一个技术的创新点。第二个呢，是您看到这个画面呢，其实它是会传输到无人机上面，有一个轻量化的算法在无人机当中生成了我们需要的数据，回传到我们现在这个管控平台，即时的让我们的管理人员发现问题，当下迅速处理。
3: 除了这些上天的神器，咱们还有哪些神器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其实我们公司除了上天，还有入海的。所以说您现在看到呢，现在就是我们在海上的无人船，那么它的顶上我们会给它设置一个无人机的起飞降落的一个平台，那么在这个船身的底部我们会给它放上水下的机器人，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这是个母船，上面是上空，下面是下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新质生产力综合应用，就是把完全割裂开的人工智能无人自控的产品把它融合在了一起。
3: 技术也有落地吗？
1: 有落地，我们现在其实会用于大桥的巡检，无人机会起飞去看桥的状况有没有裂纹，同时这个船会通过它的摄像头会去看桥墩有没有问题，然后呢水下机器人会在下面去看桥底下桥墩的情况如何，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协同作业的过程。
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走出去了吗？
1: 走出去，比如说在长三角的一些桥检测，游轮的检测，国外的话我们目前是在新加坡，那么它的游轮现在呢也会用我们那些设备去做一些巡检。
3: 除了水面上的、水底下的，是不是咱们有不少利器呢？
1: 对，我们还有一个深海的设备，就是我们你可以理解为它叫做水下的无人机或者是水下的机器，它的行动非常的便捷也非常的灵敏。
3: 现在深度可以达到多少？
1: 我们目前的测试深度在400米左右，已经可以涵盖了90%以上的民用的场景应用。
3: 比如说哪些领域应用啊？
1: 我们其实现在主要应用在三个场景，第一个是浮标锚链的检查，第二个是桥梁桥墩的检查，第三个呢就是生态环境的监测。
3: 这个设备投入使用以后，它的作业效率大概能提升多少？
1: 举个例子，比如说浮标锚链的检查，传统是要开艘大船把锚链拉上来，那么呢它的检查一根锚链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但是用了我们这个设备之后，它大概只需要1.5小时，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一条锚链的检查。
3: 我还注意到咱们这有一面这个荣誉墙，其中最 C 位就是这个重点小巨人企业，这对于咱们来讲是不是也非常重要？
1: 重要性就在于我们承接了国家的重要的3星1强的研发项目，会始终去坚持新质生产力这个赛道，把我们研发的人工智能的产品、无人自控的产品真正去落到场景当中，去补国家的短板，去补国家的关键产业链。
3: 向心而行，未来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什么？
1: 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飞行者科技打造成世界上领先的无人装备的一个高科技的公司。我相信在海南自贸港这个平台上，这个目标会很快的实现。
0: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与中安智能联合打造的海洋无人平台工程化联合实验室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揭牌投用，将依托高校科研技术积累和企业工程化产业化优势，推动海洋无人装备研发与产业应用衔接。联合实验室打通技术原型，系统集成，总装总。

0: 总调海事验证到生产示范的全链条，是南海区域专业化的海洋无人装备工程化创新平台。今年7月19号，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通过实验室成立决议，10天后敲定项目选址。经过场地改造、设备进场和系统调试，项目从规划到投用仅用时54天。
1: 这里面看中的主要资源呢，就是海洋的一个整体的实验的资源这里面有港口，有码头也有一些呢。未来汉江国家实验室呢，还要布设很多的实验场，所以整个的这个条件呢，是方便我们的海上的实验和装备的一些测试，有非常好的优势。
0: 依托西工大航海学院的核心技术积累，结合企业在工程化、产业化方面的优势，实验室将专注于海洋无人装备研发升级，搭建完整的工程化研发体系，开放共享科研平台，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样机真正走向可下海、可应用的深海装备。
2: 把海南三亚作为我们的深海试验中心和产业化生产基地包括现在我们和这个西北工业大学航海学院成立了这个工程化的联合实验室，将来我们说整个的关于水下无人平台的整个的总装总调，然后深海实验，包括仿真测试，还有我们的具体的生产装备都全部放在这边，然后在这边落地。
0: 依托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政策红利，叠加崖州湾科技城深海产业极具优势，三亚已形成完善的涉海产业配套与政务服务体系。目前深海装备产业园一二期出租率已超90%。
3: 现在我们深海装备产业园一期二期累计引进了100余家的涉海的上下游的企业，那么其中呢产线呢有20余条，同时的话我们在孵化器里边在孵企业有60余家。我们通过打造这种专业的深海装备的产业园，让相关的上下游的企业形成聚集效应。
0: 10月13号，博鳌乐城先行区海口会客厅在海口瓜兰湖新城揭牌成立，将为市民游客了解乐城先行区优势政策、特许药械医疗机构及前沿医疗技术等内容提供新渠道。海口会客厅可为患者提供一站式医疗咨询、专家远程连线、健康筛查体验等服务，打造一站式沉浸式健康体验空间。同时还将链接全国医疗机构、体检中心、康养酒店等医疗健康上下游生态资源，精准触达有就医需求的广大群众。
4: 不用到乐城，我们会开展一些政策科普呀、参观讲解呀，它能更广泛的去普及乐城的一些新知识，
5: 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在会客厅能跟我们医院有连接和触达，享受这样一体化的康养服务能把海南的这样的医旅资源更好的用好。
0: 此次海口会客厅落地瓜兰湖新城，实现了乐城国际创新医疗资源、海南公立医疗资源、瓜兰湖旅游资源的三方联动，让海口市民在家门口即可对接国际前沿医疗服务。同时依托瓜兰湖的成熟业态优势，推动单纯的旅游消费向健康旅游、高端康养、精准医疗升级。
6: 更多的与我们乐城院区进行联动的话，会把乐城的政策更好的利用，会实现省会与我们特许政策强强的一个联合，更加能够释放乐城的这个政策优势。
7: 我们会更加多的去对接博鳌的一些医疗资源和我们自己的一些客户人群，朝着旅游加健康融合发展这个角度来推动，
8: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直观的了解乐城有什么，让乐城的政策、产品和服务能够更精准的触达群众，让乐城优质的医疗资源更加便捷的辐射全国，共享医疗特区的发展成果。
0: 儋州鸡是儋州特有的地方鸡种，养殖历史超千年。曾经由于外来高产品种冲击和长期缺乏系统性保护，其种群数量一度急剧萎缩，濒临灭绝。经过10余年抢救性保种与科研选育，如今儋州鸡不仅保住了种质资源，还逐步走上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道路，成为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
9: 在儋州雅兴镇文山村的橡胶林下，养殖户李世舅正忙着打理儋州鸡养殖基地。曾在外地工作的他返乡后

0: 了解到了单周期代养模式，鸡苗技术与饲料由企业提供，他只需要在自家的橡胶林搭建简易鸡舍就能开展养殖。
1: 这批可能有10,000只啊，就是说一年可以养2批，一只鸡的代养费的话6块钱到8块钱左右，就是说一年可以给到我们的话6万块钱到8万块钱，在这里养养鸡就是相当于去外面打一份工这样子的收入，比较稳定。
0: 目前儋州鸡林下养殖已覆盖雅兴、和庆、大城、南丰等多个乡镇，依托龙头企业统一供应鸡苗、提供养殖技术等方式，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儋州鸡养殖。今年儋州鸡养殖产业园一期建成投用，园区推行科研单位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已带动全市70户农户发展林下生态养殖，上半年为合作农户带来代养费收入超150万元。
2: 现在呢，我们在新的产业园呢，我们就兼并了所有的功能，比如说商品代种机、全智能的孵化大厅、还有分拣中心、小鸡的育雏舍，这些都完善了。我们的一期建成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达到250万以上了。
0: 然而儋州鸡的产业复兴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在2006年全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普查中，儋州鸡曾经查无此物。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的技术支撑下，2012年起，儋州市启动儋州鸡种植资源抢救性保护工作。经过10余年的选育扩繁，不仅让儋州鸡活下来，还壮起来。
3: 前面是从无到有，不停地慢慢地选，找到他们的一些优良的现状，把这个优质现状比较稳定地保存下来。从种子上的话，就是那个支持这个产业发展。
0: 如今儋州鸡存有种鸡20,000套，今年预计生产鸡苗150万羽，拥有25个生态养殖基地，年出栏肉鸡可达100万羽。2023年，儋州鸡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目录，2025年又成功入选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成为海南继文昌鸡之后第二个国家级地方鸡品种。今年4月，儋州鸡地方标准正式实施，为儋州鸡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4: 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的支撑，重点培育龙头企业，支持企业建设儋州鸡的产业园，加强招商与推荐，拓展企业的销路，希望有更多的主体加入到我们儋州鸡产业的发展中来。
0: 当前儋州已从项目投资、品牌推广、市场开拓、科技人才储备等方面谋划未来5年产业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到2030年，儋州鸡种苗产能将稳定达到500万只，进一步推动特色种植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5: 10月13号，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项目招商对接洽谈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省18个市县以及全国各地的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寻合作机遇，推动旅游公路向公路旅游产品转变。
6: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海南国际经发局及万宁、东方、乐东等5个市县代表、项目策划专家分别进行推介。围绕自贸港政策红利、两环旅游公路项目招商机遇、各市县优质文旅资源以及两环项目整体策划思路展开交流。
7: 我们给现场的这些投资者们带来了我们非常具有我们万宁特色的文体的这些项目，应该说具备了我们接下来将重点打造的这么一个旅游观光的这个业态，
8: 希望能够邀请到一些能够造就我们资源禀赋比较成熟的企业入驻，实际擦亮乐东山海生态离印非遗特色文旅品牌。
9: 我们想做一些水上运动，在这个旅居跟私密度假这个方面再做一些提升，后续呢可以开发一些水上运动的研学项目。
6: 此次专项招商对接活动通过精准引入专业化运营团队、精品文旅业态、高端康养产品、智慧旅游服务等项目，打造滨海自驾、雨林康养、山地户外、乡村体验、旅居度假融合发展的全新海南文旅 IP。
10: 我们更加倾向于在海南自贸港这样的非常优惠的政策指引下面，能够在文旅、具身智能板块都有一些更加方便的一些交流，包括我们的商业航天板块的一些推进，都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进行一些拓展。
6: 本次座谈活动后将开启为期10天的沿线实地踏勘，覆盖全省18个市县，统筹串联内外双环沿线51个标杆招商项目点位。截至目前，两环旅游公路

0: 以实现全线贯通，成为全省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极。2025年，环岛旅游公路接待游客8433.06万人次，同比增长8.24%；环热旅游公路接待游客154.05万人次，同比增长30.32%。
1: 10月14号，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生物技术研究所联合高校和企业共同研发的甘蔗智能体“中国糖心”在海口发布。这项科研成果可实现甘蔗看图识病和种植答疑。
0: 本次发布的甘蔗全产业链决策智能体中国糖心，围绕甘蔗病害识别、智能农医问答及生产管理等实际需求，探索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甘蔗生产的新路径，让科研成果走向田间地头，服务广大种植户。
2: 只要通过微信小程序，在田间只要一部手机，然后通过扫描甘蔗的病害，然后上传到那个智能体，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解答这到底是什么病害，然后如何防治，指导农民更科学的防治这个病害。
0: 甘蔗是我国重要的糖料作物，目前合作三方团队已将甘蔗最新科研成果整合到智能体中，并在海南、广西、云南开展示范应用。未来平台将进一步向育种、栽培、植保、收获和高质化利用等更多环节延伸。
3: 在黑穗病跟花叶病这两个病害上面的识别应该是更加精准的，对，这也是影响产量最大的两个疾病，是通过这个各方的一个优势吧，能够把这个更好的服务蔗农，然后推进这个甘蔗全产业链的这个升级一个优化。
0: 成果发布现场，与会专家还围绕作物数字化前沿技术及其应用发展开展交流研讨，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
1: 守好祖国南大门，筑牢自贸港安全屏障，离不开一线公安民警的担当作为。今天我们走进全国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德新宇，一同探访自贸港反走私一线，了解海岸管控背后的坚守与担当。
4: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我是研判中心动摇，请注意一号点位，做好抓捕准备。
1: 指挥中心内，一场反走私压力测试红蓝对抗正在紧张进行。德新宇紧盯大屏态势图，一旦发现预警之后环节衔接不畅，便立刻校准预警规则，优化调度流程。这类合成演练与压力测试，他牵头组织了30多次。
4: 倒逼发现漏洞，护航更好的封关，主要是看这个机房系统到底有没有发现能力，是否存在盲区，还存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有没有关于队伍机制磨合的。
1: 反复测试打磨带来管控效能持续提升，这份对科技赋能的执着源于一次大案攻坚。2022年侦办案件时，需要从4.2万余艘船舶、17.2万余名船员信息中锁定关键线索。德新宇带领专班连续奋战10个昼夜，逐条排查比对，成功打开案件突破口。案件办结后，他却敏锐意识到走私手段日趋隐蔽，必须向科技要战斗力。
4: 现在有这个智能体，有 AI， 有大数据研判，通过数据建模的方式，我们可以很快就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科技给这个公安工作带来的变化。
1: 德新宇先后考取警航、民航多机型无人机操控员执照，通过公安部大数据分析师认证，逐渐成为既懂案件、懂技术，又会应用新技术装备、会用数据研判线索的复合型业务骨干。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岸管控迎来全新考验。封关前夕，德新宇踏遍海南岛海岸线整10圈，摸清每一处潜在管控风险点，探索形成两标注一文档标准化工作流程，推动全省岸线前端监控点位全部建成落地，助力12个沿海市县完成64个反走私综合执法站选址建设与实战运行。
5: 随便拿出一张海岸线照片就能认出是哪儿。
4: 对，只要能带上大景，稍微有一段暗线吧，就是航拍照片还是卫星遥感照片，都是可以的。那么机房系统如何建，我们肯定要先后的要开展好这个前端点位的这个摸点，从需求摸底到规划， 再到这个建设。
6: 他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那个时候沿海的这个公路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哪个地方偏僻他就往哪走。这64个综合执法站的选址都是他和同事通过实地踏勘这个走出来的。
1: 来自呼伦贝尔达斡尔族的德新语骨子里传承着守边戍疆的家国情怀。如今64个反走私综合执法站常态化开展步巡、车巡、船巡、无人机巡、视频巡、五巡，实现环岛岸线闭合管控。

0: 控，
1: 他善于钻研，能够把最新的科技手段迅速应用到自贸港反走私实战中去。他牵头组建海南自贸港走私风险研判中心，构建环岛闭合的立体化走私风险防控体系，推动全省走私风险处于历史低位。
2: 他创新无人机实战应用战法，从全国189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成果现已转化为我国首个省域部署警用无人机实战项目，为我省全面构建海空岸线立体化监管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入境至今，德信与联合多部门破获各类案件300余起，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分关之后，全省走私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套代购走私持续下降。刘新宇以科技助盾扎根海岸一线，筑牢自贸港反走私坚固防线。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近日通关进境。据上海海关介绍，这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按照相关安排，第九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入境后，近期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3: 近日，5000余辆国产汽车在海通太仓汽车码头有序进行装船作业，即将出口至欧洲市场。今年前三季度，江苏太仓港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
0: 10月12号，越南政府发布决议，宣布自今年10月12号起至2027年12月31号，试点对持普通护照经中国大陆直飞金兰国际机场的中国公民团体实行免签政策。政策适用于2人或2人以上组团参加由越南国际旅行社组织的旅行团，行程不超过30天，适用范围仅限于庆和省。
3: 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小幅上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7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2: 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消息。为庆祝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海南省侨联近期举办多项系列主题活动，汇聚海内外侨界青年英才与科创资源，赋能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
4: 作为省侨联系列主题活动之一，七至侨新聚智 AI 创领未来科创对话活动今天上午在海口举办。活动汇聚海内外侨界青年精英、科创领域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近100人，推介海南科创扶持政策与人才培育优势，凝聚发展共识。
5: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合作，把侨界资源、 AI 创新和海南的实际应用场景连接起来，推动更多的科技成果和优质项目在海南落地。
4: 此外，侨界精英海南行活动近日在海口启动，来自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意大利、法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名侨界青年精英齐聚海南。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考察团将先后走进海口、三亚、琼海、陵水等市县的产业园区，深挖合作机会，推动项目对接。
6: 这个活动是很好，我们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海南的营商环境和我们自贸港的推进的进度。我们期待着通过海南既链接国内市场，也能够是成为进入东南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0: 海南省2026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近日印发，布置15项具体任务，聚焦扬尘精细化管控、城乡三烟整治、工业企业深度治理、移动源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明确多项举措，全力维护海南秋冬季空气质量。此次行动分为集中攻坚阶段、冲刺收官阶段，其中集中攻坚阶段为10月1号至11月30号，冲刺收官阶段为12月1号至12月31号。
2: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个十月，带上全家人来一场超好玩的车展。10月29日到11月1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四届海南汽车消费节年度收官之战，尽白品牌集结，买车至高省3万，订车再抽1万元现金。车王挑战赛，接机大闯关，买车6娃2不误。搜海南汽车消费节，抢免费门票。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我是王干娘，请我做了件老姨，专门犒赏我。这不，我多喝了两杯。你闲的没事这么晚了，上别人家去吃酒，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这么不守妇道啊？
1: 我不就吃了杯酒吗？怎么就不守妇道了？啊！瞧瞧你，这副尊容，你还挑剔我呢？

0: 炊饼，又甜又香的炊饼。
1: 妙啊，金莲，
2: 你答应我让武大给我修书。
1: 那有什么问题，我给他3000两银子。
2: 我不管多少银子，你要赶快把我接到西门府去，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他们兄弟俩了。

0: 行，那我明天就来花轿。嗯，
1: 你呀，别油嘴滑舌了。武松负我，我没有杀他，你若负我，我必杀你。
0: 哼，看看你心里面还有武松。嗯，
2: 自鲁达打死了镇关西，犯下命案，被官府派人四处捉拿，无奈之下上了五台山，落发为僧。
3: 智深，起来起来。
4: 嗯，
3: 智深，师兄，师兄。
5: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5: 师弟，没见着师兄在睡觉吗？
3: 师兄，你既已出家，为何不学坐禅？
5: 哎，你真是笨呐！你这坐着哪有躺着舒服啊？
3: 师兄，坐禅坐禅坐禅是要坐着呀。
5: 师兄现在练的是卧禅，卧禅你懂吗？
3: 不懂。
5: 那是你修为不够，你师兄的修为就可以了。啊，哎，
3: 哎呦啊！
5: 哎，师兄肚子有些饿了啊！哎，师弟，你饿不？
3: 可是还没有到开斋时辰。
5: 哎，去，给师兄弄点酒肉回来。
3: 阿弥陀佛，师兄，出家人是不可以吃酒肉的呀。师父说，
5: 哎，现在师父不在，师兄最大，听师兄的，去弄点酒肉来。
3: 五戒者，一者不可以杀生，
5: 恶人也不能杀。
3: 二者不可以偷盗，
5: 洒家不偷盗，伸手吆喝一声就来了。
3: 三者不可以淫邪，
5: 我们庙里有女人和尼姑吗？
3: 四者不可以贪酒，
5: 还不贪，就一点点儿。
3: 五者不可以打诳语，
5: 吹个牛说个大话又有什么了？当和尚就是事儿多。洒家憋了一泡尿，等我尿完了再跟你说。
3: 阿弥陀佛。

0: 怎么样？放一放，这汉子，这桶里面装着什么？
1: 什么？这里面是酒。别动，别动。洒家早就闻到是酒了，多少钱一桶啊？
0: 多少钱一桶啊？怎么？你真个要耍耍？洒家耍什么？
1: 我告诉你，和尚，我这酒挑上山泉，只卖与那些寺内的火工道人、直听、教夫还有老狼们，他们做生活吃。
0: 他们喝的。
1: 凭什么洒家喝不得？这什么道理啊？
0: 和尚，你还不知道吧？长老一定有了法旨了。如果卖鱼你喝上吃了，那我会被长老责罚，而且还要赶出屋去。再说了，我们还欠你们寺里的本钱，所以不能卖给你吃。
1: 真的不卖？
0: 你杀了我也不卖。哎，走吧，走吧。
1: 干什么？哎，和尚，你不能喝呀！和尚。
2: 文主死，好去处。
3: 智深，你又喝酒了？
2: 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去，都废话。
3: 你这是违反四规，违反四规。
2: 走开！走。
3: 哎，站住！站住！哎，
2: 走开！
3: 哎
2: 呀，
3: 哎，站住！
0: 站住！
3: 你别走！
0: 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3: 快关门！快
0: 快
3: 快快快走！
0: 哎，快快快
3: 快！
2: 给洒家大开山门！
3: 智深和尚，你乃佛家弟子，怎么喝得烂醉如泥？师父说了，喝酒就……
2: 哎，别说那么多废话！别人喝的酒，洒家凭什么喝不得？
0: 责打40大板！
2: 你敢打俺？

0: 俺就打你，
1: 赶出山门。
2: 对，赶出山门。
0: 俺找一个能喝酒的寺庙去，啊，洒家要睡

0: 我就喝了两碗酒。
1: 你喝了多少酒？
0: 两碗，不多不多。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先打我的。
1: 行行行行，好，你先去休息，去休息啊。搀他去产房了。
0: 还是师傅好啊。
1: 小心。
2: 阿弥陀佛。
3: 金莲，你在吗？金莲，
4: 干娘，
3: 满意吗？
4: 干娘，
3: 今儿啊，我那边不做生意了。
4: 干娘，你进来，我去换身衣服。
3: 哎呦，还换什么衣服啊？反正待会儿也要。
4: 干娘，不许说这种话，逗笑了。
2: 知深呐，
5: 师傅，你不用讲了。徒儿知道犯了四规，不能留在寺中了。
2: 其实师父也舍不得你啊。
5: 师父，
2: 徒儿，临行之前，为师送你几样东西。为师也没什么好东西，送你一件衣裳，一双僧鞋，十两银子，留你在路上好开销。
5: 谢师父。
2: 徒儿，为师还有几句寄语。
5: 师父请讲。
2: 取这个去处有分教，这人笑挥禅杖，战天下英雄好汉，怒撤刀，砍世上逆子谗臣，直教明池塞北三千里，郑国江南第一州。
5: 好，
2: 拿禅杖。

0: 的街市它就是不一样啊。嗯，
1: 格外热闹。
0: 是啊。
2: 哎，二哥，前面有家烧鸡店，要不咱们进去尝尝。
1: 好。
2: 咋了，二哥，看上这东西了？
1: 嗯，这东西好。我大哥有寒腿老病，一到冬天的时候他就老吵着的腿疼。哎，这都是我小时候他为了照顾我落下的。听说这个皮裤最热，所以我想给我哥买一套带回家。
0: 二哥，这也是应该的。嗯，
1: 请问主家，
3: 哎，
1: 这个皮套裤值多少银钱？
3: 客官，您可真有眼光，在这东京汴梁，俺这皮货可算是头一号啊！您买回去孝敬老人，十冬腊月大雪寒天，您要穿上它，那身上就跟套个小火炉似的。
2: 哎，是够暖
3: 和的。还有一样，这狗皮呀，阳性大，天气越冷啊，穿它就越热乎。
1: 好了，主家，你就告诉我吧，这个皮套裤到底值多少银子？
3: 一看您就是爽利人，这样吧，您拿3两银子，东西您拿走。
2: 3两银子，这么贵？3两银子，二哥，够咱们普通人生活2个月了，太贵了这个。
0: 不是主家，你可不要看我们是外乡人就蒙我们啊。
2: 对呀，
0: 这东京汴梁城，我们也是常来常往的。
3: 一看你们几位就是走江湖的人，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个实价，2两5钱。不能再少了啊！
2: 2两5也太贵了，再降一点。
3: 这本家都没说话，你看你们这二位，
1: 这样吧，主家，2两银子，东西我拿走，不然我就再去转转了。
3: 这个，
0: 哎，走了走了，
1: 大哥。
3: 哎，客官，得，见到主顾啊就是缘分，我呢也不跟你们多争要了，就2两吧，等一下我给您包上。
1: 好。
4: 这太阳都要下山了，到哪里打尖儿吃饭呢？哎，前面有村庄了，洒家可以吃饱肚子了。

0: 师傅啊，你在客房就胡乱休息一宿吧。
1: 太公，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只是啊，夜里有动静，你千万不可出去观望啊。
1: 太公，莫非今天庄上有什么大事？
0: 哎，师傅啊，你也不知道啊，这附近呢，有一座桃花山，最近来了一个新呆王，姓李，名钟，他聚集了几百号人，打家劫舍呀。
1: 哈哈，原来是这小厮啊！
0: 这呆王相中了我家的小女，我家小女年方16，

0: 撇下了十两银子，说今天晚上要接小女上山成亲呢。
1: 哎，太公，你招这个李大王为婿也挺好的嘛。
0: 这位师父，您喝醉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这才两杯酒，不会醉不会醉。
0: 哎，师父，实话跟你说吧，我已将小女送出去了。今夜老夫要以命抗争。哎，我这把年纪了，反正也活不长了。
1: 太公，你不用紧张，多给洒家上些酒肉，洒家就把这事儿给你办了。
0: 你一个人能顶得住几百号了？
1: 你就相信洒家吧，没有洒家摆不平的事儿。今天晚上你就安心听洒家吧。
0: 是是。

0: 小婿拜见岳父大人。
1: 贤婿里边请。贤婿，贤婿请留步，小女马上就过来。

0: 小了一点。嗯，哈哈哈哈！哎，现在行了吧？
1: 还有裙子呢。
0: 当个新娘子也这么麻烦。嗯。
2: 哎，请新娘上轿喽！
0: 现在行了吧？
1: 行了。嘿嘿嘿。走了。哎呀，
3: 小娘子怎么还不出来？
4: 对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3: 来了。嗯。小娘子，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跟本大王上山拜堂便了。
5: 大王万福。
3: 这才这么几天，咋变得这么胖了？
5: 讨厌！
1: 小姐得知要嫁给大王，做个压寨夫人，所以心情好，胃口好，三两天就成这样了。
3: 这咋还怀上了呢？
5: 哎呦，人家怀上了你的孩子，怀上个小大王，你该高兴才对嘛！
3: 大郎，敢戏弄本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呦，给我杀！哎，住手！都住手！师傅，你咋成这样了呢？
0: 这不给你来当压寨夫人来了吗？
3: 哎，师傅，
0: 哎，你小子长能耐了，学会打家劫舍了。
3: 这不是师傅您教的吗？
0: 哎，我什么时候教你的？
3: 师傅不是说有哨棒就拳，我听师傅的，就拿着哨棒打家劫舍啊。
0: 我也没有让您用哨棒抢女人抢亲呐。
3: 这倒真没有。我说我多少错了。哎，小子们，拜见师公。
6: 拜见师公。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0: 那来，你们几个给洒家听好了，以后不管打谁家劫谁家，不要劫到桃花村，因为刘太公是洒家的好朋友，听到没有？
6: 听清楚的。
0: 来，起来。
3: 师傅，
0: 我们师徒俩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咱们在一起好好喝一顿吧。
3: 好，
0: 走，
3: 走啊，
7: 请。
8: 有人吗？大郎
1: 谁呀？谁呀？一大早的就过来敲打门户。大郎，哎，
8: 开门，开门。
1: 去看看。

0: 到。
1: 大郎在家吗？
2: 这一大早的干嘛呀？这是
1: 买炊饼。
2: 我马上就要出摊了，稍等一会儿啊。
3: 我是大生意，开门，快点。
2: 不是，俺一个卖炊饼的，有什么大生意可做呀？
3: 我说武大，送上门的生意给你拒在门口，你怕银子咬你啊？啊？
4: 不是，
3: 叫了半天才开门，你们家的破门比阳谷县的城门还难敲啊！
4: 小爷息怒，请问您是是？
3: 进屋再说。
4: 小爷请，请，小爷请坐。啊。
3: 我说大郎啊，我们西门府上下还就得意你的炊饼，这不快过年了吗？西门大官人请你到西门府上多做点炊饼，留着过年吃。所以打今儿起，你就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在西门府就做一件事，炊饼。
4: 这是有劳你们家大人对俺的抬爱。俺武大也是个识好歹的人，每天走街串巷，只不过是卖个炊饼而已。在城里结交了很多老主顾，怕有个闪失，以后见面不好说话呀。
3: 你说你结交那些下三滥有个屁用啊？巴结上西门大官人，这往后还少得了你的好处啊？啊？你说你每天走街串巷卖炊饼，你最多挣多少钱？
4: 有个八吊十吊的吧，小本生意。
3: 你甭说了，西门大官人应了，说给你一天一两银子，还包一顿中饭。你想想看，在这阳谷县，你打着灯笼，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一单生意啊？啊？
4: 小爷，请先回，带俺去跟浑家商量一下啊。嗯，
3: 得，我等你回个话，早点商量，早点过来，多好的事儿啊！
4: 小爷慢走啊。小爷您慢走。哎呀，一天一两银子，两天二两，三天三两。这样要是做个十天八天的，那就是十两银子或者是八两，好事啊。那个娘子，我刚才
0: 在楼上都听到了，我觉得这事儿你应该应承下来。你说虽然咱家是男人当家，但是柴米油盐之事我也应该为你操心呢。这一天一两银子，而且还管一顿中饭，哪里有这样的好事啊？这总比你天天风吹日晒的在外面叫卖炊饼强吧？
4: 听着倒是件好事，可是眼下就要过年了，俺怕俺总不在家。
0: 我说你没出息，你还真不认。你说你个大男人天天待在家里干什么呀？你也不出去挣钱养家，守着媳妇儿，有出息吗？
4: 就依娘子，但是俺不在家的时候，望娘子要看紧门户啊。
0: 少放血屁！我几时没有看好门户了？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